0: 调频100.6兆赫，
1: 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

0: 食品消费热度攀升，粽子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更健康的馅料，更具传统文化属性的包装，也成为了今年粽子市场销售的亮点。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1: 为了满足市民端午节时令食品需求，本市各大超市也积极备货。在永辉超市西悦汇店，从冷冻粽子到现煮粽子以及粽子叶、江米等食材应有尽有。在祥和饽饽铺古文化街店，通过改良馅料、增加试吃等举措，今年粽子整体销量比往年都要有所提升。店长张秋云说，

0: 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将经济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
1: 关注天津方面，18号，天津市2026年20项民心工程重点项目秦滨高速天津段以及海滨大道金石高速中段养护工程全面完工通车。秦滨高速串联津济，辐射环渤海，是服务滨海新区、天津港货运集散与沿线群众通勤的核心通道。金石高速中段衔接京沪、荣乌两条干线，打通天津至石家庄快速运输脉络。这两条高速均承载区域客货流通关键职能。这两项工程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布局，为京津冀城市群互联互通夯实路网基础。
2: 近日，多家共享单车品牌公示了北京区域的新版计费规则，计划19号到22号分别实施。这次调价实行差异化定价规则，变化主要集中在起步价和骑行时长两个方面。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在这次调整中，青桔单车节假日起步价由现行的每30分钟 1.5 元调整为每60分钟 2.5 元，时长费保持每分钟1毛钱不变。调整后，节假日起步价上涨1元，但骑行时长翻倍，工作日及周末起步价上涨 0.49 元，骑行时长也延长到60分钟。美团单车和哈罗单车的调价逻辑基本类似。在随机采访中，几位骑行人表示，涨价幅度可以接受。
4: 还可以，还是能接受的，但如果说再涨下去，可能说以后骑的概率就小了。
3: 某共享单车企业工作人员介绍，这次调价主要原因是生产、运维、人员等方面的成本抬升。同时，北京市当前的用户骑行特征也在发生变化。
5: 早些年大家骑共享单车大多都集中在半个小时、3公里内，现阶段绝大多数用户的出行里程和骑行时间都显著增长，原有的按照半小时计费的模式已经很难匹配当下市民真实的一个出行需求。所以呢，这次调价计费基准从原来的半小时改为1小时，折算下来60分钟左右中长距离骑行的整体花费其实是更低的。新的计价组合是贴合北京市民当前长时段通勤、短途逛街办事等多元化的出行场景设计的。
3: 价格调整也标志着共享单车行业正加快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沈玉分析，
6: 现在的一些头部企业，它也从过去的追求规模的扩张，转向更加强调精细化的运行和精细化的服务。价格的上涨其实是有它的本身的商业逻辑的，比如说车辆的折旧、维修、调度、清洁、客服、系统的运维等等等等。
1: 为了应对今年北京主汛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险情，6月18号，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场防汛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并且提升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响应和专业处置能力。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7: 莲花河水位持续上涨，已淹没桥梁，对岸有人员急需转移至西侧安全区域。消防救援支队广安门消防救援站两车十人已抵达现场。
8: 河道周边有行人不慎落水，救援人员立即出动开展救援。对于演练中使用的水域救援机器人，广安门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吕帅南介绍，
9: 总共分为这几个项目。首先是有人员落水以后啊，如果这个人员意识比较清醒呢，那么我们就采用探杆救援。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我们就抛绳救援，运用了一些水救援机器人，救援人员把水救援机器人抛投至河中，通过岸上遥控的方式，让水救援机器人接近被困人员。
8: 汛期不光河道周边容易有危险，低洼平房院落也可能发生坍塌埋人等险情。某胡同一平房里

0: 准备阶段。从6月份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外业调查阶段，在今年的10月份，我们将进入内业整理阶段。明年我们将对调查报告进行梳理，并对全市的竖牌进行统一的置换。
1: 来关注文旅方面，近日北京延庆区举办了文商旅体农全域融合发展合作推介会，明确将通过数字化赋能和新场景打造为核心，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全区文旅业态创新。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近年来，延庆通过乡村旅游把农业资源转化为消费产品，已经形成了丰富业态。现有全国等级民宿66家，甲乙级民宿数量均居全市第一，还建成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4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11个。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副总经理陆一梅介绍，这些融合资源将获得平台流量的进一步倾斜。
3: 那在接下来怎么样把我们的四季产品做一个更好的打造，把我们延庆作为北京入境游非常重点的一个 IP 目的地做一个更好的嫁接，我们也有一个深度的基于酒店层面产业层面的合作，也希望更深入扎根到当地，把海内外的游客吸引到我们延庆来。
2: 在高德地图上，延庆区一键智慧游服务平台上线，景区购票、民宿入住、交通出行、美食选购全流程都能在线上

0: 有很多它的食材，包括它的味道、风味，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1: 活动汇聚了来自美国、巴西、意大利、泰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土耳其、秘鲁、西班牙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大西北等不同地域风格的烤肉品牌。青岛菊野14餐厅创始人柳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他告诉记者，
2: 我们带来的青岛的特色的微波烤肉，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家研发的香菜薄荷的恰巴塔，还有青岛带来的果皮，还有纯生。我们家的大串的肉都是在现场现切现穿现烤的，这样保证口感好，肉也新鲜也好吃。
1: 现场不仅有美食，更有丰富的互动体验，主办方将体育文化巧妙融入这场美食盛宴。首创朗园 Station 策划经理韩雅丽介绍道，
3: 我们策划了一个叫做超级粉丝烤肉世界杯的主题，随处可见你能看到很多关于体育类的打卡，像这边有足球星的立牌，然后也是鼓励大家穿着各个球队的服装或者是吉祥物，把体育氛围带到这个现场。包括我们的舞台区域，从18号到21号每天都有不同场次的演出。
1: 这场烤肉节也正式拉开了东坝消费季的序幕，从6月19号到8月底，东坝地区将联动商业综合体、文化园区、特色餐饮、潮流运动空间等多元业态，持续推出主题活动，让夏日烟火气为京城经济再添一把火。
4: 6月19号，北京通州北运河畔鼓声震天，白桨翻飞。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正式拉开了帷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5: 6月19日上午，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比赛率先打响，来自北京各区的十支代表队同场竞技。赛场上，一艘艘彩色龙舟披荆斩浪，队员们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整齐划桨，奋勇争先。朝阳区通惠河龙舟队队员上场前兴奋地说：“
6: 我们准备了至少俩月，我有信心，因为我是鼓手。”
5: 丰台区龙舟队队员潘静。

0: 出现身份证到期或丢失损坏，急需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将于19号到25号中考结束，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保障。端午假期，北京市户籍派出所窗口在假期正常办理和预约延时办的基础上，将优先受理中考考生申办居民身份证的业务。假期内申请办理的考生居民身份证全都加急制证，下周一到周四中考结束，考生办理身份证件均可以在24小时内取证。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将会亮相，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0: 来关注国内简讯。19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到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9号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65亿元。2026端午短短3天假期，就有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也创下了近10年以来的同期新高。
0: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

0: 点改变。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

0: 馆啊，应该说是这个进行了这个活化利用之后呢，比如说像颜料会馆，就是晋商所建的这个前庙后馆的遗存，它是这个是会馆有戏的标杆哈、啊，等等等等、还有向着阳光说钟情的会馆是湖广会馆啊，等等这些就特别有名的，这个我们也会说到哈、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组会馆呢，离得都不太远。
1: 对，
0: 颜料会馆、阳平会馆，
1: 对，都在那个。等于是三里河周边嘛，
0: 所以我说现在这个天儿呢，正好去这些会馆啊。

0: 7758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图片，很难得，这个字儿不好念哦，山西的不是安徽的歙县会馆
1: 哈。
0: 然后感谢格威龙，您看把这个颜料会馆修缮前和修缮后的图片都给我们发在聊天室里，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修缮真的还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个会馆，其实颜料会馆它是这个应该说是就是这个颜料行业的这个同业工会，就是他们在这里设的一个会馆。所以玉溪银城有一个说法，他说说这个按现今的说法，这叫民间级的驻京办事处和接待处。
1: 对，
0: 是吧？
1: 而且他这个吧，你看他为什么是颜料跟这个桐油商人他们合在一块儿，而且他后边那个罗兰书店，那个地方又是金业的商人，金行的商人，其实是这几样，您看凑一块是什么呀？就是彩绘，然后彩绘您不得有桐油吗？然后您不得贴金箔吗？所以您看，您现在去看它的这个里边都有些建筑，要么就是什么琉璃瓦，要么就是那个彩绘特别漂亮的晚清的彩绘，其实这个就是他们等于是一同处一个行业，就是古建行业。这帮人主要是供货呀，然后提供这些行家里手，所以说他们会凑在一块儿，
0: 葛威龙还给我们把这个年表都发了，说颜料会馆是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重修，乾隆六年1741年添建了戏台，并借名管地的四制，就是四边到哪儿，然后嘉庆24年1819年整修，道光9年1829年和1838年又两度重修，每次修葺都有碑记，这个馆清末民初民国初年时候改称颜料行业的同业工会哈，而且这个馆其实还蛮大的，有三进院落组成，有大厅啊、戏台啊、罩棚啊等等，馆是坐北朝南的，其实这里头前后反正这个房是一共，我看前后他说有23间房，
1: 对，他说的是那个时期，其实现在你看他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哈，他提到罩棚，他这个罩棚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颜料会馆的戏楼，他有这么一个过渡。其实现在这些咱们所熟悉的，你比如说湖广会馆，正义祠，这不都有戏楼

0: 他这个戏楼不大，戏台跟这个大家听众席观众席就离得很近，
1: 所以就这种沉浸式的演出特别好。
0: 对对对，但是它很高，确实就是唱起来拢音啊，效果还是非常好，
1: 特别好。那人家见着还是有道理的。你知道我去南方的时候哈，我春节回去，就他们那边搞这种沉浸式的演出就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北京也可以多搞，就每一场可能人不太多，然后你就跟着这个演员各处的这个走。你看现在像那个，我记得像什么福州会馆那边好像。

0: 三里河那边的。
1: 对，其实就是稍微一走就挨着这个清苑二三梅兰芳故居嘛、
0: 嗯、
1: 过了梅兰芳故居就是春风习习。
0: 嗯，
1: 这几处都非常好，而且清苑二三它是

0: 圆的抹平那个，
1: 嗯
0: 啊，那是个老建筑，
1: 嗯
0: 啊，那个就在颜良会馆呢，再往北，
1: 嗯
0: 啊，那个其实值得看，
1: 嗯
0: 啊，
1: 这是颜良会馆，这周围有好多会馆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哪个会馆？
0: 阳平会馆。
1: 阳平会馆，我们先来听一段简短的介绍。嗯，
2: 阳平会馆始建于明代，清乾隆年间改建，系一座十二林卷棚前后双部狼旋山顶木结构建筑，旧京著名会馆，位于崇文区前门外小江胡同。清嘉庆七年，由山西平阳府及周边20余县商人联合修建，会馆由戏楼和三进四合院组成。戏楼是北京现存规模较大、保存比较完整的清代风格民间戏楼佳作。
1: 这因为是一个比较小的会馆，所以介绍也比较简单哈。
0: 嗯，对，阳平会馆这个挺有意思哈，就是大家一听也知道是山西。

0: 领的要大嘛。
1: 嗯，
0: 哎，您看他这个就是赵鹏改过来的。
1: 哦、
0: 啊，但是呢，这种四梁八柱就是后来就是正式的，就是一个楼了。
1: 嗯，
0: 啊，但是您看民间哪能随便起楼啊？
1: 嗯，
0: 也就是这种戏楼啊，或者私家花园里边的这种小楼阁。
1: 嗯，
0: 所以说像他这种这么大规模的，又是在这个皇城之外，那又是巨型建筑。
1: 嗯，
0: 啊，相当可以。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建筑，而且这个附近那就可逛的也非常的多了哈。
0: 对，
1: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停车的方，就是它那个地方，我记得是它是在路的西侧，路的东侧就是那个天街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入口。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有时候会

0: 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

0: 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百年会馆换新颜。北京正持续深化会馆活化工作，让百年会馆不断焕发新生。颜料会馆、阳平会馆、泾县会馆、台湾会馆、福建汀州会馆都坐落于中轴线沿线，是南北文化交融的重要载体。昔日同乡聚所，如今变身演艺空间、文化客厅，在传承中对接当代生活。这几座会馆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与特色？在活化利用的过程中，又探索出了哪些独有的发展路径？与您共同了解百年会馆换新颜。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的副主席李哲老师。我们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最钟情北京哪座百年会馆呢？玉溪银城说，北京的这个提升的这些老会馆集中在宣南地区，其中呢又以烂漫胡同、米市胡同和草场胡同最为集中。
4: 对。
3: 高深老师说了，青云胡同以前叫青云大院儿。
4: 它其中有一部分是叫青云大院，
3: 是吧？
4: 对。
3: 然后8336说，草场胡同至今还有一些没有恢复的会馆。
4: 嗯，对，
3: 慢慢来哈。
4: 对。
3: 然后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谭鑫培、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定军山》，啊，我们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剧照就在这里哈。
4: 对。
3: 向着阳光还给我们发了阳平会馆的戏楼的，然后上面不是有个匾额吗？这个我专门还去查这匾额上到底是写的什么字儿啊？我说这个有点远，叫醒世铎。
4: 对，醒世铎。因为醒世这俩字儿是那个谁写的？王铎。
3: 嗯，
4: 明代那书法家。
3: 哦，
4: 这个老匾当时就存在他这儿。
3: 然后燕玲还说到，历史上北京的湖广会馆是南北商旅、赴考学子和多元文化交汇之地，这个确实是。然后我是刘文正还说到了，有湖北的黄安会馆，说它是一座二层的民国建筑的灰砖小楼，当年董必武先生居住过，并且提过词，说黄安就是现在的红安。我就查呀，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这个现在是叫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它以前呢是叫黄安县，
4: 哦，叫黄安县。
3: 对，所以它叫黄安会馆，而现在这个地方是叫红安了。哎呀，真的，今天大家分享了好多，其实真的有很多会馆长知识，值得我们大家来走一走，看一看。那么这个高深老师还说到了，说这个草场胡同这至少有20多处没有挂牌的，头条到九条有20多座会馆。
4: 对，有些是小会馆，后来都变成民居了嘛。
3: 是1528也说了，很多会馆草场胡同这边呢还正在维修当中，所以等修好了咱们还可以再接着说哈。
4: 对，
3: 我们今儿刚刚说了颜料会馆、阳平会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泾县会馆。
4: 泾县会馆，
3: 我们先来听一听。
5: 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泾县会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创办的《每周评论》出版发行了。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了解一下泾县会馆。明嘉靖、隆庆年间，泾县人进士出生的扎朵在京做官期间，为方便泾县及官绅士子聚庭聚会有个固定的场所，开始倡议并创建了泾县会馆，后来又扩大建了个新馆。清初由于遭到

冰火只剩下了新冠。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来京公干的官员和准备科考的士子不断增多，会馆显得太小，无法满足来京统乡的住宿。嘉庆辛未年参加会试之后的一众举子集体捐百银数万两，购置了60余间的房屋作为新的馆舍，这样以前新的馆舍就成了老馆舍。后来又增置了房舍和田地，京县会馆当时真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众多的捐

0: 说一说这个泾县会馆哈、
1: 啊。对，
0: 现在是这个我记得有一阵儿是搞过一个那个宣纸的展。
1: 对，它现在其实是，它是活化利用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就是2022年的时候，咱们东城这边呢拿出了10个会馆，泾县会馆就是其中之一。它就是你是哪儿的会馆，我就跟你这个地方政府合作。
0: 嗯，
1: 啊，泾县会馆我就跟你安徽泾县这边的地方政府合作。
0: 嗯，
1: 然后咱们一块儿把它活化利用。啊，其实是这种方式结对子啊，所以泾县呢，它本身是安徽那个宣城市嘛，它宣城市它是宣纸之乡。
0: 这个泾是三点水、
1: 啊，三点水这个泾，
0: 就是经过的泾，左边绞丝旁改成三点水。
1: 对，它那边应该是有一个河流嘛，
0: 嗯，
1: 在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宣纸之乡，所以这个泾县会馆呢，现在就是宣纸的一个体验中心。啊，跟这个宣纸他这个集团跟他们合作的，
0: 嗯，
1: 现在他这个比较好玩在哪儿哈？他是两个院子合在一块儿，
0: 嗯，
1: 中间呢，那按理说你两个院子中间是不是得有围墙啊？
0: 嗯，
1: 哎，那墙打通了，所以进去之后呢，就是前面有一个特别宽敞的一个小院落，
0: 嗯
1: 啊，比一般的院子要宽得多，两倍嘛啊，然后才是正房、后房，两边还有厢房，
0: 嗯，
1: 中间没有房子啊，中间没有房子，它等于是二合一了这一个，所以说进去之后就感觉格局跟其他的北京四合院不一样啊，是一个宽的。
0: 嗯、
1: 然后呢，它主要的是宣纸体验，你现场你能是捞纸、晾纸这些工艺都能体验。
0: 对，因为我之前查资料、
1: 啊、
0: 查到了好多人去体验，就是捞纸，因为宣纸不是从水里头把那个东西捞出来，
1: 对对对，
0: 然后放在上面让它慢慢干了之后成那个纸的样子嘛。
1: 对，
0: 嗯，
1: 有一次我带这个中学的学生，
0: 嗯，
1: 跟咱们教委一块合作哈，哎，转。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0: 嗯，
1: 最终的落脚点就是从前门，
0: 嗯，
1: 最终落脚点就是落在了这个泾县会馆，
0: 嗯，
1: 因为小朋友特喜欢这个
0: 动手，
1: 对，我就在旁边看，你知道吧？
0: 啊，
1: 那各种失败，然后有一个老师傅，
0: 嗯，
1: 他专门就是拿着一个那个捞纸的，其实是一个竹帘嘛，
0: 嗯，
1: 啊，因为这个纸好接，因为竹帘它不是有空隙嘛，
0: 嗯，
1: 我后来我发现，因为我山东人嘛，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他这个工艺哈，
0: 嗯，
1: 他是有一个捞起来之后呢，它还有一个摊在这个烘干机上那个烘干嘛，
0: 嗯
1: 啊，就是山东煎饼的做法。对，你一定要摊薄摊平，然后把它上面100度恒温嘛，然后一接下来，
0: 嗯
1: 啊，哎，后来我一想，哦，异曲同工。
0: 您这个挺有意思啊。
1: 对，我觉得特别好玩。他那个现场做出来那纸特别好，
0: 嗯，
1: 你就直接就能带走，
0: 嗯
1: 啊。就那非常古老的一种工艺，108道工艺啊，
0: 嗯
1: 啊，人只是给你演示了其中这最后这两道嘛，
0: 嗯、
1: 啊，就很好玩。
0: 哎呦，特别感谢陈明迪，他说我搜了一下泾县会馆，在东城区长巷头条60号，
1: 对，
0: 现在这里正在举办中国写意画名家作品系列展，刘刚的作品展。
1: 对，因为他是因为我们文联下边不是有书协嘛，
0: 啊、
1: 嗯，其实他是更多的跟书协啊、美协这些他们有合作，
0: 嗯，
1: 所以他一方面是造纸，另一方面就是那纸谁来用啊？哎，书法家。
0: 嗯，
1: 哎，书画家，
0: 嗯，
1: 所以他要定期的举办这种
0: 书画展，
1: 对，书画展，
0: 所以他走的是这个书画这一范儿，不是那个演出那一范儿哈。
1: 对，
0: 1528说了，我昨天还去了颜料会馆，
1: 哦，
0: 北京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出季。
1: 对，
0: 哎呦，这真棒啊！
1: 对，可以去看看。
0: 嗯，
1: 而且颜料会馆跟泾县会馆很近。
0: 嗯，
1: 你从泾县会馆往东走，溜达着就到了。
0: 8336还专门说了一下，他说这个当年的青云胡同啊是和冰窖胡同交叉相连的，他说青云胡同除了叫青云大院以外还有叫别的名字的，后来我查了一下有什么呢，他曾经叫庆云。

0: 这一片其实都是在前门这边附近哈。
1: 前门以东也挺多的，一直延伸到崇外。
0: 嗯
1: 啊，都挺多的。
0: 嗯，这个泾县会馆，葛威龙老师现在已经把这个泾县会馆当时开馆典礼上这个图片也发了上来，就您通过他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院落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啊，真的是，哎呀，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泾县会馆这里是实际上是这个1528说了。说李哲老师讲的很有意思，宣纸 PK 煎饼讲的很风趣哦。那泾县会馆这个，刚才您说了它还有新馆和旧馆之分，因为我前面说到了这个，它还有这个
1: 美洲评论，
0: 美洲评论那个是吧，
1: 那个是在新馆
0: 啊，
1: 那个是在就在宣武那边了，就不在咱们这边了。
0: 它地方都不在一个地方，
1: 不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当时是陈独秀他的那个发行所，他不是办这个美洲评论吗？
0: 嗯
1: 啊，他编辑部是在他那个陈独秀那儿故居那边嘛。
0: 嗯，
1: 然后他的发行所是放在这个泾县新馆。
0: 嗯
1: 啊，因为他们都老乡嘛，啊，他们用着也方便啊。
0: 嗯，
1: 对。
0: 哦，这个是泾县会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会馆，应该说算是知名度也比较高，因为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7758就给我们发了台湾会馆，
1: 对，
0: 是大陆唯一原址复建的台湾科举会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大江胡同有一座台湾会馆，距离前门只有500米。在清朝，台湾会馆是台湾举人来京参加科举考试时落脚的地方。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科举制度也发展到了台湾省。从康熙时的1685年开始，陆续有台湾举人到北京参加会试。光绪时的1893年，台籍进士施世杰主持建立了台。

保王会试，等待发榜的期间，消息传来，举人们群情激愤，来自台湾的五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于是，在京的台湾省级人士叶提燕、李清奇、汪春元、罗秀慧、黄宗鼎五人联合上书督察院，激烈表达死战守土、坚决反对割让的愿望。

0: 公益的说，哎，我当官，那你说好多本身这种哈热心公益，名声又特别好的，一般都是清流，也没啥钱啊，顶多就是我把我的宅子捐出来，好，他宅子本来就不大，所以说这种就是慢慢的发展。像台湾会馆，它现在也很大哈，它原来其实就500多平，
1: 嗯，
0: 它现在3000多平，扩了7倍，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把另外的一个云间会馆。还有一个小庙，
1: 嗯，
0: 整个的都给吞进来了。所以现在您再去看，它里边。

0: 景，陈明迪也给我们发了内景，还有展厅内部，还有当时那个就是上榜，就是中的那个，
1: 对，33个举人，他
0: 那个名字，举人的名字黄榜在这里有哈。
1: 对，黄榜能看。
0: 玉新成说喜欢听浙江的粤剧，今天刚知道颜料会馆有小百花粤剧团的戏剧表演，最近一定去那儿看一看。
1: 对，
0: 一定要听他们看家戏《舞女拜寿》的精彩唱段。
1: 我看过那个《红楼梦》的
0: 啊，
1: 特别好玩。
0: 说到这个会馆，大家还说到了好多。你看刘文正还说了临汾会馆现在是中国会馆文化陈列馆，有400多年的历史。
1: 对，那个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会馆的历史，
0: 是吧？哦，然后燕玲也说到了这个临汾会馆三进四合院，山西民居特色十足。然后朋友们还说到了这个还有一座西洋式红砖门楼的广东惠州会馆，也在草场胡同。说特别的闹钟取经忘了几条，我给查到了草场7条12号。
1: 对，我专门去拍过
0: 啊，
1: 我拍那个胶卷嘛，那个拍胶卷特出片，
0: 是吧？
1: 因为他是拿红砖，然后做的西洋式的一个，旁边全是那个青砖的房子嘛，

0: 平面布局分为中东西三部，南北两进，是典型的明清北京四合院格局。然而其建筑风格在北京地区会馆建筑中却是极具特色的，无论从大木构架的形式工艺，还是小木作装饰，以及油石色彩风格，建筑极具闽南建筑特色，充分体现了当年北京的福建同乡对闽南地域自我价值的认同感。作为会馆的主要建筑，中院三间正房特别体现出闽南建筑风格，
1: 这个也很有特色哈。汀州会馆，来，李哲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2: 汀州会馆这个就有特色，就刚才咱说台湾会馆，它新修的时候，它就有一些地方特色建筑。汀州会馆这个是早先，清代的时候，它修的时候就把它地方特色给带到北京，它算是北京唯一的有福建地方建筑特色的一个建筑群，就是福建汀州会馆的这个北馆，北馆是主要的哈，南馆是它的一个后来又发展出来的，这里边就说到那个福建清流，一个尚书叫裴应章，你虽然做到部级干部了，但是清流，人家呢就是把宅子捐出来啊，做的这个会馆，他这个就是比较典型，他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呀，就是天后宫，他虽然没叫宫，但是他供的是天后。妈祖嘛，供的妈祖。那咱们不是老说嘛，说北京城里边唯一的天后宫就是那个。

0: 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
2: 是大自然的馈赠。
1: 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
2: 我们一起来。
3: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4: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

0: 有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
1: 关注天津方面，18号，天津市2026年20项民心工程重点项目秦滨高速天津段以及海滨大道金石高速中段养护工程全面完工通车。秦滨高速串联津冀，辐射环渤海，是服务滨海新区、天津港货运集散与沿线群众通勤的核心通道。金石高速中段衔接京沪、荣乌两条干线，打通天津至石家庄快速运输脉络。这两条高速均承载区域客货流通关键职能。这两项工程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布局，为京津冀城市群互联互通夯实路网基础。
2: 近日，多家共享单车品牌公示了北京区域的新版计费规则，计划19号到22号分别实施。这次调价实行差异化。

0: 缠身旁，全方位捆绑保护。
1: 完成演练后，教场口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申欣欣说，
2: 这个训练一个是符合现状，再一个是对我们程序方面搜救程序了救援的一些程序有一定的帮助，再一个器材上面熟练的应用，包括现场救助的速度这些的方面都会有一些提升。
1: 现参与演练的许多消防队员往年都曾多次参与过救援，今年他们准备好了吗？吕帅男申欣欣说，
3: 往年比如说我们广安门救援站水绝分队去梦头沟，

0: 进行统一的置换。
1: 来关注文旅方面，近日北京延庆区举办了文商旅体农全域融合发展合作推介会，明确将通过数字化赋能和新场景打造为核心，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全区文旅业态创新。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近年来，延庆通过乡村旅游把农业资源转化为消费产品，已经形成了丰富业态。现有全国等级民宿66家，甲乙级民宿数量均居全市第一，还建成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4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11个。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副总经理陆一梅介绍，这些融合资源将获得平台流量的进一步倾斜。
3: 那在接下来怎么样把我们的四季产品做一个更好的打造，把我们延庆作为北京入境游非常重点的一个 IP 目的地做一个更好的嫁接，我们也有一个深度的基于酒店层面产业层面的合作，也希望更深入扎根到当地，把海内外的游客吸引到我们延庆来。
2: 在高德地图上，延庆区一键智慧游服务平台上线，景区购票、民宿入住、交通出行、美食选购全流程都能在线上办理。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暑期平台还特意上线了延庆避暑消夏的主题产品。
4: 那客人到达这个延庆之后呢，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我们也可以使用高德的这个原生智能体，我们这个小高老师来定制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私人的行程。同时呢，我们也客户呢定制了不同的延庆的旅游线路，另外我们还有延庆官方提供的这个一些打卡的景点，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智能门户上进行游览。
2: 与此同时，延庆各乡镇属地的文旅企业也联动多方机构开展了特色合作，比如百千工程示范片区与金运乡村共创联盟结队，共同打造小而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井庄镇联合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落地了艺术文旅活动。北京世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雷雷介绍，将通过签约强化各类年轻态的文旅场景。
5: 我们和摩登天空、 Time Out 以及公园百里公司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的几年呢，我们都会和这三家公司呢进行深度的合作。特别是这个摩登天空，它旗下的草莓音乐节、 MDSK 音乐节都已经在世源连办了5年了，吸引了40多万的乐迷。那么这次签约会上呢，我们和他们又签订了未来5年他们依然落户世源。现在这个草莓音乐节已经成为世源乃至延庆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6: 6月18号到21号，灞河之畔的首创老园 station 滨河广场化身一片热力四射的烤肉江湖。2026北京烤肉节暨第8届国际美食嘉年华在这里火热开烤，近30个国家的风味在炭火上滋滋作响，为游客奉上了一场

0: 运河上，就是希望呢百姓通过端午节的这个赛事活动啊，更加了解大运河千年的历史文脉的这种传承，也了解北京在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开展的一个情况。
1: 除了紧张激烈的竞技比赛，本届

0: 文明珍宝将会亮相，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国内简讯，19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到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9号。

0: 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3: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

0: 带你见证建党争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六日播出的心理节目《倾心相伴》。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倾心相伴》，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我们要跟

一接触时长就已经达到了 109.4 年，是有所提升的。同时呢，也有调研发现，超过八成的人群因为长期使用手机产生了各类的身心困扰，不少人出现了手机依赖、专注力下降、内心空虚等等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的青青相伴节目为您特邀了心理学的教授，带我们来剖析数字时代的心理困境，学会如何和我们的手机建立

0: 其实这个现象，目前非常的普遍。从心理学上角度上讲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错失焦虑，也就是我们非常担心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中会错失一些重要的信息。这些错失的情况呢，会引起我们的焦虑。所以我们频繁的使用手机呢，也可能是怕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啊，引起我们的错失焦虑。第二点呢，就是手机的使用，特别是比如我们现在刷短视频、玩游戏，或者利用其他一些这个 APP 来进行娱乐活动，它能够带给我们很强的这种心快感，因为呢，它可以促使我们的大脑进行这种多巴胺的分泌，那么多巴胺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快乐，那因此呢，当我们刷的过程中，我们越刷越快乐，越刷越快乐，那因此这种行为也就不停地在持续下去。另外呢，还有一些个体呢，是通过手机来进行社交，那满足他们的一个社交需要，因此呢，我们说手机的使用，它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1: 那您身边在您接触的人当中，感觉到，哎呀，这个刷手机停不下来的人多吗？
0: 其实还是非常多的，而且几乎是每个年龄段里面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群体。你比如说，我之前在这个内蒙古去支教。

0: 分学生他们整个周末就都沉浸在这个手机使用中，包括刷短视频或者玩游戏，
1: 确实时间挺长的。
0: 对，然后甚至影响了比如说他们周末基本上不会写作业呀，不会去进行一些外边一些体育运动啊等等的。所以呢家长都非常的担忧，一个是担忧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另外一个就是担忧怕长期的使用手机对眼睛啊对身体啊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1: 那所以家长的担心其实也是对的，确实这个屏幕看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各方面的身心的发展。那现在我们要提示一点，刚刚您看大考结束了，很多这个考生们都已经放松下来了，可能家长也会觉得孩子苦了那么多年，现在可以放松一下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手机使用过度的一个高峰的时期，所以要提示大家手机使用是一个好事儿，能让我们足不出户的就了解外面的世界，能让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紧张的工作生活当中可以放松一下，但是也要有度哈。
0: 是的。
1: 那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老师，您看到自己的父母在不停的用手机的时候内心会感觉到焦虑吗？
0: 其实有时候我们要从他们为什么使这个过度使用手机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去看。如果只单纯看现象，觉得他们去过度使用手机好像对他们有一些负面的一个影响，但这个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因为我现在没有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可能他们有一些这个情绪情感上的一些需求我没法完全去提供给他们，然后他们可能利用这种比如看直播呀刷短视频啊等等这个方式来获取这种情绪情感的一个补充。如果是从这个方面呢，它其实是可以替代或者说是帮助我们去补充一些这个情绪情感方面的需求，但是也要注意，就是可能这种线上的这种情绪情感跟我们线下的这种真实的家庭的人际互动包括社会上的一些人际互动还是不同的，那不能够因为说完全沉浸在线上的这种互动或者情绪情感获取中之后就完全忽视了或者是甚至降低了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情感互动，那这种可能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您正好说到了老人刷手机看直播的一个心理了，也确实如此，引得我们深思啊，可能是一些陪伴的人他的错位或者他的缺席他的缺位导致了老人心里有这种需求陪伴的需求，所以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那还有一点就是老人您刚才说到特别对，有些人会发现沉迷看这种直播购物啊刷短视频呀、甚至于是经常喜欢看这种养生类型的小贴文，或者是买一些这个要不然就是很便宜的小商品，要不然就是非常贵重的保健品。那这些背后的心理需求刚才您说了可能是我们一些陪伴的缺席，还有没有别的需求的驱使呢？
0: 其实一方面是刚才咱们提的就是关于这个陪伴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方面可能就是老年人他们共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自身健康甚至我们平时不太愿意谈，但是这个可能是老年人每个老年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对于死亡的这么一种恐惧。那其实对于这个死亡的恐惧呢，我们有一个心理学上专门对它的一个理论叫做恐惧管理理论，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死亡有这个恐惧以及我们是如何去对抗它的，
1: 而且它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会越来越深。
0: 是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且有一些特殊的事件，比如说如果这个老年人之前身体很健康，他可能对于这个死亡恐惧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感知，但是如果他生病了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他明显感觉出需要别人陪伴和支持的社会支持的时候，没有这个社会陪伴和支持，他对于死亡的恐惧就会明显上升。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对抗这种死亡恐惧，所以老人他很多去买这些保健品并不说真的是相信它的一些功效，而是一种类似于心理安慰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存在一些效果，那这个效果能够缓解我对于这个死亡的这个焦虑死亡的这种恐惧，所以呢他们愿意去花大笔的钱投入在这个上面。
1: 甚至于有的时候可能他吃了或者是用了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但是内心就感觉他起作用了，我身体变好了，这个病感觉没那么难受了。
0: 是的是的，主要可以通过一些心理我们说类似于安慰剂或者是缓解对于他这个他认为我做了这件事了，我的这个身体变好了，我离死亡就更远了一种自我的一种实现。
1: 那这种情况下作为子女或者作为家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我们了解了它背后的这个原因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老人他去购买这些东西本质上是因为害怕。那

0: 那如果我们从其他一些方面可以给他提供这种支持，那我们常讲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家庭晚年生活非常的幸福啊，比如说他活了非常大的岁数，最后离世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叫喜丧。
1: 嗯，
0: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死亡，说有的人可能他就叫喜丧，有的人他就非常恐惧，原因就在于前者我们是利用这种家庭的温暖，让他的自我的满足帮助他觉得说在面对死亡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什么遗憾，那也就从侧面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我们通过这种家庭的互动给予老人这种家庭的支持，包括社会上的这种支持，那可以让老人

0: 上这种方式来进行这种焦虑的这个抑制啊，所以我们可以多陪伴老人，或者是如果没有办法线下的陪伴啊，多跟老人进行一些聊天沟通，多给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温暖，可能就能够很有效的帮助到老人。
1: 哎，您看现在那手机就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可能确实距离离得比较远，这个时候手机可以帮您拉近彼此间的物理距离，您经常打一个视频非常的方便，就能够从某些角度来缓解他们内心的这种空虚了。所以我们提示大家的是，责备他为什么不停地刷手机，为什么不停地买东西，不如从自身做起，做点改变，而不是去彻底的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哈。您的做法改变了，可能慢慢的父母的行为也就会随之而改变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中青年人了，在职场当中，很多朋友会感觉到工作离不开手机，像刚才孟老师介绍的，有些朋友害怕错

0: 常见的一个现象。您感觉这个是属于手机的依赖吗？就比如说离开了手机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就像有的朋友上台的时候不拿个稿子，手就不知道往哪儿放，差不多一个感觉，内心感觉到没招没落的。那我们现在建议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应该怎么来解决呢？
1: 嗯，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上班频繁的使用手机，下班之后呢还是使用手机来进行娱乐，
0: 可能上班使用手机是迫不得已的，
1: 对，下班呢那我们继续使用手机，可能原因第一上班非常忙碌，那晚上回去之后我没有什么足够的时间去开展一些减压或者是娱乐的一些活动了，那么手机短视频或者是游戏这种可以方便获取然后快速帮助我来进行这种情绪调整的这种活动形式，可能就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下班了还继续玩手机。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一种惯性问题，就是我在工作过程中长时间的使用手机，但我下班之后我习惯了拿着手机不停的在滑。有些人可能他在滑的过程中他没有说我是娱乐或者什么，他单纯的只是下意识的在滑动，那这种形式呢实际上是他上班的时候手机使用过度使用的一个延续。
0: 而且您看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这个朋友圈刚刷完把它关上又打开再刷，甚至都没有一条新的更新他还会不停的刷，您觉得这个背后有什么心理的机制在作祟吗？
1: 嗯，我们说频繁的去刷新朋友圈，还有包括我们去这种看短视频然后不停的去上滑，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我们在心里期待说，哎，我滑一下或者我用一下手机它会不会又蹦出新的这种信息，这种新的信息的这种刺激为什么我们会频繁去这样做，这来源于可能是我们心理学中一种叫做强化，我们的强化就是我去做了一个行为，然后这个行为能够得到一些正向的激励或者是帮助我去消除一些负面的一些感受，那么我下一次还会乐意去做这种行为。比如我上滑一下，哎，我刷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的朋友圈，我了解了他的一个动态，哎，我很感兴趣。或者是我看视频往上一滑，滑到了一个新的视频，哎，这个视频很有趣。那为什么我们会频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滑一次会不会出现新的东西。那这种强化我们称之为辨比强化，它的内在逻辑其实和我们的读是一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具体做几次之后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强化，那我就认为我下一次可能就能够刷到一个新的内容或者是刷到一个我感兴趣的东西。
0: 嗯，而且您看他也没有绝对的说我就想看什么我就感兴趣什么，我就期待是我刷到的是我想看的。
1: 是的，而且刷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旦出现新的这种内容我感兴趣的内容，我们的大脑就会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多巴胺本身它不是让您产生快乐，它解决的是我们的一种期望，就是我有期望产生期望了，我的大脑就会出现多巴胺，所以当我有期望这一瞬间的时候我们的多巴胺是最高的。那也很反映出为什么很多人刷完之后把手机放下立刻他就不快乐了，因为多巴胺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快乐调节的这么一个物质，那我一放下多巴胺分泌降低了，那我的这种快乐的这种水平立刻就下降了。
0: 嗯，所以想持续快乐我就会不停的刷手机。
1: 是的，
0: 那现在也会发现其实刷这个短视频的人可能比看个电影啊看个剧的人要更多，这个用户适用人群要更多了。您觉得喜欢这种碎片化的内容的处理它包含了哪些我们心理上的原因呢？
1: 嗯，首先这个可能是由一种这种现实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工作或者是平时的一些娱乐生活中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足够供我们来看一部电影或者阅读一部书籍，那可能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那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视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些信息满足了我们这个一个需求，那久而久之我们长时间的去进行这种碎片化的这种信息的获取，就会导致我们的认知能力发生一些改变。每一次出现一个新的刺激，我们的注意要把认知资源集中到我们出现的新的刺激上，我们的整个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一旦我们要把注意放到新的刺激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去对已有的这些刺激去进行深入加工了。那么频繁的去刷这些碎片化的这些内容，就会导致我们不停的需要把注意集中在当前的新意刺激上，而没有办法把认知资源集中在去加工它们上。那么一旦我们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我们的认知就会告诉我们，哦，我不需要

上的时候，那么一旦我们的注意力被已经训练成，哎，不停的去切换注意新意刺激的时候，我们自身注意的这种持续时间，因为我们说注意除了选择的一个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功能，那么这种持续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就很难去把注意力高度的保持或者集中在某一个单一事物上了。那也就是现有研究就发现说，长时间使用

0: 不开着专心的干一件事他做不下去。
1: 是的，因为刚才咱们就提到了注意，其实注意我们讲可以按照不同的这种类型去进行分类，一般我们称可以有选择性注意，就是我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刺激，比如在多个刺激之间我要选择去注意那个刺激。

0: 做到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啊，就是比如我们这个手机，当我们不是必须使用它的时候，尽量不要放在我们随时可以看到或者拿到的这个地方，避免这个刺激影响到我们。那当我们注意力中没有这个工具的时候，可能它对我们的影响就会降低。
1: 但您知道现在有些人出门或者是手头没有钱包，没有钥匙可以，
0: 对，
1: 没有手机真的是太难受了。
0: 对，所以第二点就是，如果当这个手机我不得不携带，或者说我一定把它放在周围的时候，那排除比如说确实手机响了啊，有电话了，有信息了，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哎，我突然我想用一下我的手机了，那出现这种冲动的时候，不要立刻去使用它，而是可以先在心里边简单的默数几秒。

0: 应带有他自己认知的特点，而我们自己如果完全不加这个思考的，不加选择的去采信别人的那个观点，久而久之，我们自己的这种判断能力什么等等的这种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慢慢就会习惯了去接受别人的这种观点啊，习惯了去接受这种高浓度的这种信息观点，因为这种高浓度信息它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思考了，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丧失了一个自我思考自我思辨的这么一个能力啊。
1: 所以说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是快捷的，能够把很多有用的知识或者你现在急切需要的一些东西

0: 贵之城，魅力雄安。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

0: 意志控制等等的功能都是由这个负责。长期的过度使用手机会降低我们的前额叶皮层的厚度，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执行功能，这个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这个是日后是不可恢复的吗？
0: 其实通过这个降低手机使用可以慢慢的恢复，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我们的神经细胞的发育一直持续到18岁啊，所以我们大脑神经是具有比较强的这种可塑性的。那么如果长期以往，它可能会受到一个比较长时程的影响，但是如果尽早发现，尽早的减少孩子过度使用手机这种情况，我们孩子的大脑发育还是能够发展到一个正常水平的。
1: 所以家长发现这个情况之下要及时的干预啊，及时用科学正确的方法来干预。
0: 是的，甚至可能出现一些现象，比如说有一些过度使用手机的这个孩子，家长带着他到医院去检查，觉得孩子注意力是不是有问题，被误诊为了这种多动。因为多动它的两个核心症状，一个是注意障碍，另外一个是冲动。那长期使用手机的这个孩子，他的注意啊，受到这种碎片化手机的影响，信息刺激频繁影响，很难保持注意集中。

0: 然后再叠加这种和家长之间因为手机使用方面出现的这种冲突，就会造成可能未来他在人格形成上形成一种特质化的一种和家长对抗的这么一种关系，导致他们之间的依恋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朝着一种不稳定的负面的这种亲子关系去发展，那这样对于孩子的影响可能就是长久的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家长对于孩子玩手机不让他玩手机之后他出现这种负面情绪，首先不要认为说是一个多么负面

后来做完整的一个事情。那比如如果是第二点，我本身已经有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的一些情绪了，我需要通过它来帮我去调节我的情绪。那么这种情况，那我们先要去了解为什么我去焦虑，为什么我抑郁了。除了使用手机外，有没有别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来更好去调节它。

0: 实它做法也很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用到，就是在比如说午休或者是您回家睡觉之前，利用大概五到十分钟的时间，然后进行一个深呼吸，然后配合一种轻柔的音乐放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您产生的所有的这些想法，我们不去评价啊，而去感受它，感受自己身体当时的情绪变化，身体感受啊，慢慢的去调整自己，您就会发现说有很多让我们焦虑的紧张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并没有真的那么的紧急，这样的方式可以改善调节我们心理情绪的这种途径的一个方式，也可以调节手机带给我们的这些负面影响。
1: 那如果自己去改善，这些方法都尝试了，效果感觉不太理想，还是对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睡眠是有影响的，是不是也可以找我们专业的心理人士来帮助一下？
0: 是的，比如说我的工作生活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且持续时间比如已经持续一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了，那我们可以寻求专业的比如说像心理咨询，然后我们来剖析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痴迷于使用长时间的过度使用手机，甚至如果我们说手机它上升到了一种成瘾行为，它可能就不单单是手机的这种心理问题的这么一个范畴了，我们可以到专业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是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落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1: 名儿挺长，
0: 名挺长，
1: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了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
1: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0: 没错，
1: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0: 是的，也给孩子吃。

0: 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睛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元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2: 一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5: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6: 哟，早啊，
7: 哎，早。
5: B， 请选择。
2: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8: 外卖也通畅，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它决定着农作物的产量、品质和抗逆性的根本，也是所有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与起点。一粒良种不仅能大幅地提升农业的效率，更是保证国家食品安全的关键战略资源。那么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新闻通气会的现场。这次的种业大会在丰台区举办，从一场种业盛会到一批优良的品种、一线育种的故事里，我们能够感受到科技赋能农业、良种点亮乡村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种业振兴助力乡村发展的时代新声。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种业管理处任辉霞为朋友们讲述了本次种业大会的特点。
2: 今年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呢，

朝阳是设了分会场，那么我们今年大会采用的是一加一加八加十的模式，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种业成果交流体验活动，还有八场的平行论坛，以及十项品种展示观摩等专题活动。那么内容呢，覆盖了农作物、畜禽、水产、林果花草风整个的四大种业的全领域。核心活动呢，是在9月4号到5号集中在丰台区来进行举办，5到10月份呢，同期举办呢多场的新品种展示的观摩活动，市民朋友们呢可以参与体验、品鉴互动。我们希望通过种业大会这个平台呢。

这次大会呢，以 AI 赋能智慧育种、数字引领种业未来为主题，充分体现了智能化和国际化以及市场化。那么智能化呢，主要是以智慧育种为主线，设置了智慧育种论坛，聚焦 AI 在基因编辑、育种大模型等前沿应用，现场展示种业芯片和自主创新的品种，来彰显北京的种业的硬实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邀请国际粮农组织、拜耳啊、柯迪华等国际组织和种业企业参会，设置国际种业合作论坛、知识产权保护论坛和贸易便利化的闭门会，并且呢，我们组织企业首次呢参加世界种子大会，推动中国种业走向世界。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市场化。我们大会将邀请800家的科技型企业，展示1000多个优先的品种和100项的科技成果，同时呢，也组织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来参会，做好这个共。

0: 一批优质的果蔬新品种也在本次活动中集中亮相了。
1: 我是这个北京丰台区种子协会彭其明，今天我们那个一共发布了5个产品，那么今天我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手中拿的这个产品，这个甜瓜的一个新品种，这个产品呢叫红心蜜。大家首先看它的外形啊，它非常周

基本上我们如果冬季种植的话呢，可以种两茬的瓜，第一茬留两三个，第二茬可以再继续留。如果种留一茬瓜的话，平均留4到6个瓜，都这么大，所以它的这个整个商品率特别的高。更重要的，我认为还是它的口感，大家亲自品尝呢，才能知道它的这个特点。希望能够很快的进入到咱们市民的这个餐桌。我们目前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今年第一次丰台农业农机局引进，通过我们在丰台云岗的这个云彩农场，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总大会基地，以及我们在平谷、在密云的一些基地，同步的进行这个商业化的测试。目前来讲，应该说整个测试。

这个中国还有一个加工，我们将来要做出来的一个什么烤鸭专用啊，黄瓜花，那个黄瓜是指吃花的，黄瓜花就是炒饭呐、啊，这些加起来这个味道很好。我们过去大家可能有可能吃到过这种黄瓜花的那种小瓜牛，但是那个瓜牛啊没黄瓜味，但这个一炒啊素炒啊，或者是这个炒饭呐、啊，就蛋炒饭的、啊、这个黄瓜味比较浓，哎、啊，吃起来还有一种比较清脆的那种感觉，嘎巴嘎巴响，煲汤啊什么都可以，莲花带饼这都可以吃，这就是黄瓜花。还有什么火锅专用啊，还有腌制类啊等等，这种加工型类型。还有一种呢，就是

0: 从有黄瓜吃到吃好黄瓜，育种方向的转变折射出消费升级与农业提升的时代需求。针对不同食用场景量身打造的特色黄瓜，让小小的蔬菜也吃出了精致与新意。除了黄瓜，番茄、叶菜、芹菜等等多个品类也在持续实现品质升级。
1: 我们家就是北京对百旺农业技术研究所，因为我过去啊在吉林省蔬菜研究所工作过，后来到了北京呢，在北京市的农科所工作了十来年吧。我叫朱海汉，今天拿来的是黄瓜口感番茄，还有一部分叶菜类。我们这个小番茄吧，比较甜的皮啊，稍微比较韧性一点，不是很爱裂，甜度属于中高。它的这个皮因为啊比较韧性啊，所以说它不爱裂，还有一定风味和口感。那不光是糖度，还必须得有番茄味的，有一定的香气。因为你看番茄品种这么多吧，其实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每一种番茄都应该有自己的风味儿。风味的特点有时候只能那个体验，不好表述。比如说这个其实很简单，它和任何番茄没有什么区别，它的肉啊还是比较厚，心室啊应该是比较少，这属于两个心室的。它这个皮韧肉厚，这样的话它不爱裂嘛，这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商品性状，就是说除了口感好还得

0: 就是不好吃，咸味多。在这流行了几年之后，很快又被淘汰。但是呢，北京原来的小白菜呢，那个优点缺点呢仍然存在。那么它只能是在冬季种植，就是它的缺点呢比较可以被忽略。夏天呢就没办法，我们夏天就研发出了这种直立生长，叶柄啊比较厚实，在春夏季啊，这样的话它能够避免原来北京小白菜的缺点，口感味道还有所提升，因为它是青梗绿叶，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小白菜比如说占据了挺大的市场份额。这种小白菜在北方啊，尤其三北地区喜欢包饺子的地方，它包完饺子仍然是翠绿的，而且菜香味还非常明显香。我们的宗旨就是说品种改良嘛，这个蔬菜尤其是这个瓜果类型的，主要是要改良它的品质，增加它的附加值。我们现在怎么说呢，黄瓜番茄啊还是比较零散，东北黑龙江有一些种植的，它那个气候比较冷凉啊，温差大，土质好，有机质含量高，所以说它种什么都是配有优越性的，品质比较高。黑龙江西北乌鲁木齐越远的地方销售的不少，还有四川成都北京市都是比较零星的，还有一些种子店给我们卖。为什么说品质育种呢？蔬菜改良，改良在主要现在改良不是改良你的产量多高，也不见得不全是抗病性多好，主要是改良在品质上。品质呢口感为主，因为口感最后菜要吃的嘛，满足老百姓的，他要提高档次，要吃好一些的蔬菜品种。
1: 我搞育种霍学荣，我主要是原来就是在北京特菜，我要是做芹菜的育种。芹菜呢种类比较多，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黄色的，有水果型的啊，有咱们就普通型的都有。这是属于水果那类的，口感挺好的，你可以生食。水果型呢就是纤维比较少，咱们普通芹菜纤维要多一些个，比如说这个纤维就稍微多一些个。芹菜是伞形科的，它的一种就比较复杂一些个，生长期也长，它收获的时候又赶上雨季，不太好做，而且种子做发芽似是而非的，一般的人不爱做的，它出苗不好。但是一旦出来了啊，它前期长得很慢，就长五片叶子要40天左右差不多，等50天叶子长大了都长齐了，就那么矮它就长，每天就一天一样一天一样。芹菜相对来说省事多了，它只要一出了苗那就很省事，基本上如果秋季种都不怎么打药，那是有机的，很好管理。它不像你要番茄要整枝打叉的，黄瓜也要整枝打叉的，它这不需要。比如说我种大颗的就细一点，要是种小颗的密一点，根据市场需求你就种什么样的。咱们可以看见市场芹菜就跟那个筷子似的，那种一板一板的小芹菜，也可以种500克，就要3株2株的，就像这种大的1株4斤的，它可以种出不同的类型。比如说种4斤种的就是2000多颗吧，咱们常种的呢都是2万颗左右的，你要种那种小芹菜那就是7-8万颗了一亩地，这种芹菜需求量很大。还有这种小香芹，它的需求量都是很大的。那今天我进到这里边来，好多就是盆栽的，将来我们可能也要做盆栽芹菜啊，小孩种点芹菜想吃了到那儿就拔2根就吃了。本来芹菜呢是有降血压作用的，它的营养价值还是挺高的。通过这个会呢就是开拓了思路，将来的趋势呢有观赏型的是吧，还有一说饮食文化都可以考虑到。
2: 耐储运、口感好、抗性强，一系列改良后的蔬菜品种既解决了传统种植的痛点，也让餐桌蔬菜更有风味、更有营养。种业创新让农户好种、市民爱吃，真正的实现了两端受益。而在众多的果蔬品类里，口感番茄更是成为了品质升级的典型代表。
3: 我是北京中研益农番茄种业的负责品牌宣传的贾婉秋。我们中研益农是一 个专门从事番茄种子与番茄一体化的一个企业，20年就是专门针对番茄这一个赛道。今天在咱们这个丰台区的这个春季品种展示现场，我们也是放了几个比较不错的稳定推广好几年的一些王牌产品。在我们每一年有3个基地，北京丰台、山东寿光、徐州，3个基地主要是做品种的筛选。我们每年可能要投入试验的有上千个品种组合，但是真正能够成功的推向市场的每年可能也1/1000吧。试错成本也很高，但是每一年都有一些科研上的一些新的惊喜、新的突破，这个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吧。然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是深受北京市民京津冀高端渠道然后大家喜欢的这种口感番茄，这个是我们的华丰57，它是能够比普通的草莓番茄产量要高一点，然后

0: 它是比较优先的。如果说走一些高端的渠道，想要卖出一些高溢价，这种产品是目前市场上比较主流的。这是我们主攻的一个方向，也是市场的一个需求。首先，它这个果形是非常圆润的，符合这种市场的主流需求。再一个掰开之后，你看它是有草莓芯儿的，汁水非常的充足啊。但是哈，咱们市面上其实要求它这个果皮还要有一定的韧性，这样它的耐运输性才能够保障适应性更广。再一个，咱们终端消费者吃起来，这就是小时候的番茄味道。当然，我们公司其他的就是市面上需要的全品类的品种都有，不管是说硬粉，针对一些抗逆性，产量上然后有一些突破性升级的，还是说我手里头拿这种口感番茄，或者说200多个琳琅满目的樱桃番茄品种，这些都是有的。这个是华丰57，是一个行业里面的口感番茄产品的一个新标杆。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口感番茄的要求，每一年的要求都是在升级，所以现在是应对市面上这种新的需求，要果个大一点，产量高一点，同时兼具口感。黑玛瑙是在咱们这一次的品种展示作为一个 C 位担当的一个黑色的番茄。这个黑玛瑙它是比以前的黑番茄糖度要高，这是一个升级。但是呢，它还有兼具了一些耐储运性，刚才在那儿品尝过的都觉得它很好吃，不光是颜色上有一些特点，同时呢糖度更高，再有就是要满足咱们规模化种植的一个需求。我觉得这次大会可能也给我们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要做极致大单品。作为我们番茄种子预翻推的这种企业来讲，其实也是给我们坚定一个信心，就是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品质的升级，这个方向是对的，也让我们看清未来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把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提供更多的好的产品，这样就是能够推动整个番茄产业的升级。现在大家可能都会在品质这块都比较关注，以前可能是为了保证量的供应，可能大家是关注的是产量，但是现在整个产业好像都是在更关注品质，品质要兼顾，抗逆性要兼顾，同时产量要有，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吧，然后把品种做透了。可能我们的品种有很多，但是真正我觉得能够成为极致大单品，首先我们的品种要覆盖的深度要够，然后广度要够，再一个最终还是要看消费者终端认不认可。
1: 深耕赛道，打磨单品，企业用持续的科研投入换来了品质的突破，让口感番茄实现了风味、产量与储运性的多重平衡，也为特色的

京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主会场设在丰台，是对我们多年深耕种业的充分肯定。作为大会发源地和首都种业创新高地，这场盛会能进一步打响丰台种业名气，提升行业影响力。各地的顶级专家、龙头企业和优质科创资源都汇聚于此，助力智能育种等新技术落地，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带动种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同时呢，也

迭代升级，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到扎根田间的育种人坚守，我们看到的是种业创新的坚实脚步，更是乡村振兴的澎湃动能。小

国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不再是静止的，它们就像高铁一样在轨道上有序地穿梭，开启了一场从汗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的奇妙旅程。
1: 我是延庆区贸易广发公司的经理，我叫韩永茂。咱们这个广济屯村就是以种植这个彩椒辣椒类这个作物为主，还有一些个这个西红柿呀黄瓜呀西天瓜，还有一些个叶菜。现在咱们合作社有基地是600亩，其中有这种春秋大棚是240多栋，温室是30多栋。实际咱们2008年就开始这个做这个蔬菜种植这块儿。本来在那个小的时候呀跟

0: 六七年了吧。
1: 您是专门学这个的吗？
0: 我就是跟他们养苗的一直就干着嘛，也就学会了。
1: 这一个棚说就您一个人负责这技术，比如说这个苗它出着太阳生，比如说到什么时候您就要去给它掉头了呢？
0: 它这是过几天就应该给它掉一下头，老是朝阳光有点歪。
1: 对对，那您比如说看到它什么时候您就要给它掉了？
0: 看着它这边有点长得跟那边不一样了，有点高低不平了，就掉一下头。
1: 您是咱们延庆本地人吗？
0: 是本地人。
1: 那干了16、17年了，在这个、在这个基地是吧？
0: 对，就跟这儿干了。
1: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0: 59。
1: 咱这一个棚里有多少种苗啊？现在
0: 西瓜，有西红柿。
1: 这是西瓜。

绿色防控要减少一些个相关投入品的使用。实际咱们每年得通过这个使用这个有机肥，使用这个一些个植物的提取素呀，减少了这个化肥农药的使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方面也就是保证了咱们食品安全，做到了这个从咱们基地从源头做起，那流向这个市场的蔬菜都经过咱们严格的各个把关吧。现在咱们基地已经也配备检测的设施，基本上是每一批菜从咱们基地出去的都要通过咱们地头的这个检测，达到合格之后

0: 子的抽检也归您这儿吗？
1: 一般我们的种子是农业他们给提供一部分，然后我们自己买一部分，但是上面都有国标的。主要是以产量说话，你买的那些种子如果后期发芽率采收的就产量低，那我们也不会用它。
0: 对，
1: 所有的苗

0: 的水飞药施到这个苗盘上，效益高了，一个是节省了人工。通过咱们这个转移撤，因为它这个苗子呀，它有一个这个趋光性，万物生长，这个像太阳，跟向日葵一样，它时间一长了，它这苗方向就向着那个太阳一方，就等于歪头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工人要搁两三天就这么着去，拿起苗盘来
1: 倒一下，
0: 180度，你看这一看都重整了，
1: 没错，
0: 倒一遍。现在咱们用这机器就是几秒钟，它把它吊起来之后，180度一旋转，整个咱们。

0: 像这种芹菜，小的时候就苗子，大了就成一颗菜了。
1: 对，
0: 敢成了一颗菜呢，它就失去了苗子的这个意义了。
1: 对，
0: 所以说这育苗还是要求比较这个，一个是时间上，一个是这个株型上，它是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一些个这个果类菜呀，你辣椒呀、茄子呀、西红柿呀，它一个是要求一个叶片数，一个要求那个茎的粗度，一个要求那株高。你说你太高了，而且咱们要现代化这个设施的移栽剂，你太高了它也用不了，太矬了也用不了。所以说说是现代化，实际上它对这个标准要求的严格了，这个育苗也要讲究一定的水平了。
1: 您算过没算过啊？从您育苗开始，您的蕉类就有上百个品种，您的西红柿可能有几十个品种啊。您算过您这基地育过的苗的品种能有几千个？
0: 准确的数字没有算过，当然说这肯定是千八百种是有的。因为咱们每年育苗量都在五六百万株以上，这是一个环流风季。有时候咱们这个棚，因为它这个东西向，它这个南北照光程度不同，它有一些个这个湿度呀什么的它不同，因为它南边的湿度要大，北边的湿度。

0: 先进的流水线最归到舌尖上的安全，合格的蔬菜离不开每一道关口的质量检测，只有通过层层的检测，才能确保从基地走出去的每一株苗每一颗菜都能安全放心高品质。那么面向未来，整个厂区还有哪些发展的方向呢？智慧种苗工厂的模式又将如何进一步的延伸？
1: 这是辣椒苗，
2: 这是几个品种的？
1: 每一个小牌子就是一个品种。
2: 像这个辣椒它需要育到什么程度您就可以发苗了呢？
1: 一般的这个辣椒是六片以上针叶，茎粗达到这个0.6以上，然后看到它这个根系比较发达，就跟刚才那芹子的根已经都满了，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子叶健全，茎叶绒毛均匀，株高在10公分以下最好。
2: 我们看这个棚主要是以芹菜苗为主，
3: 因为咱这个棚大，你看这边是芹菜，这边是圆白。

分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经济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0: 那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外出和家人和朋友一起聚餐聚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同时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无论是求职者还是创业者哈，都可能会想要加入到餐饮行业当中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资源负责人王丽娟王女士哈。嗯，
1: 大家好。
0: 嗯，还有一位新员工代表裴科宇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赵总也是不只想和大家聊披萨，而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赵总是如何把一家店做成一个品牌的与消费者共同成长的生态平台。那么我们想首先请问一下赵总，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品牌的情况呢？
3: 因为比格也是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发展嘛。
0: 嗯，
3: 因为从1999年开始，我在黑龙江佳木斯就开了第一家的我的餐饮店，是一个汉堡店。然后经过这个两三年的经营的时间呢，逐步就开始对这个西式快餐的经营更有一些经验了。包含所有供应链啊，产品的创新啊，还有包括团队的这个培养，其实就是有了两三年。

0: 西式的快餐？
1: 因为在那个年代我还算很年轻，其实本身第一点来讲呢，就是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吃汉堡啊，吃披萨。二一个呢，我当时想到的就是我创业做餐饮，一定是做可复制的，持续发展的。
0: 那个时候就想到以后要连锁了，是吧？
1: 对，因为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西式的那个餐饮啊，从产品呢、啊、到环境啊，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可复制连锁性。
0: 明白。那对于求职者来讲，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家餐饮品牌对于员工有哪些要求，需要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只需要销售，或者说只需要一

0: 正确的价值观。
1: 为什么会单独提到价值观呢？
0: 因为食品行业嘛，对待食物的本身，食品安全有没有敬畏之心，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要有责任心哈。我们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哈。食品安全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0: 餐饮行业我因为基本是从我们来讲，一个是前面的运营的这个部分，二一个就是总部的部分。那么前面运营这个部分，我认为取决于人品，吃苦，超强的执行力，实际呢门店的这个部分的基础的运营，它可能对更高的学历不是说特别的需求，它需要的就是以上那几点。那么总部这面呢，相对于更加需要的是一些专业性的，就是你比如到了总部之后，就是无论是开发选址团队啊，无论是采购供应链的团队呀、财务团队呀、市场。

0: 热情，
1: 嗯，
0: 实际我认为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机会。
1: 这个怎么说呢？
0: 你看所有人与人之间交往之后，
1: 嗯，
0: 第一个观念一定都是愿意跟一个积极阳光的人去交往。
1: 嗯，
0: 如果假如说这个人天生就是比如说他内心就不是特别的阳光，给人的感觉就比较冰冷。
1: 嗯，
0: 那我认为无论是朋友相处，还是在任何团队当中的伙伴们的相处，
1: 嗯，
0: 或者是领导相处，
1: 嗯，
0: 我认为都会有问题。
1: 对，
0: 实际这个也代表了一个就常说的情商。
1: 对，尤其是对于服务行业来讲哈，
0: 因为有一些人呢，尤其念完书出来之后，
1: 嗯，
0: 更多关注的是专业和我的基础的这些知识。
1: 嗯。

0: 上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1: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现在更需要这种复合型人才呢？
0: 是的，是的。实际我认为在学校当中学过的这些知识，实际呢只是一个基础。
2: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了。就像这几年经济发展当中，短视频这个领域实际很多人其实获得了很多的一个收益。
2: 嗯，
0: 但是这件事儿在上学的时候课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儿呢。
2: 嗯，
0: 那你说怎么有这个课程？
2: 对，
0: 根本没有。所以说我认为所有在学校当中学习到的知识只是基础。真真正正的学习是进入社会大学开始的。
2: 嗯，
0: 现在更多的新技术是我们在十年前在上学的时候根本都没有这个课，
2: 无法想象。
0: AI 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2: 嗯，
0: 真的未来进入到学校的这个领域当中，它也需要不断的发展、总结、编成课程，
2: 嗯、
0: 然后再到校园当中重新再去培训。
2: 嗯，
0: 实际我认为更多的东西，真正的学习是在你踏入社会。真正开始的，
2: 嗯，明白。

0: 实际是如何能用你的文化影响的伙伴们，让大家知道我们企业要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一个体验，其实它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情感的管理。
1: 明白啊，那其实刚刚赵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员工有很多的能力，一些复合型的能力，包括你情绪价值的提供能力是很重要的。不知道你在岗位上有没有体会到自己这一方面的一些成长？
2: 有，因为我现在所在的门店经常有一些老人，带着孩子来，然后他们可能每天都会来，就经常的熟客，然后就会和他们一来了就很亲切的和我们就打招呼，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回应，然后我们现在也培训。就是当顾客走到窗口，然后我们就要积极的去进行一个互动，对，积极的去询问需要什么产品，
0: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就是对一老一小的关注，
1: 因为这个也是需要更多帮助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啊。
0: 对，
1: 那另外还想问一下小裴同学，就是你现在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2: 一年，
1: 一年左右，
2: 对，一年。
1: 那其实还是一个新人刚过实习期的一个状态哈。那想问一下，在这一年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成长和变化吗？
2: 最大的成长应该就是学到了更多，不仅从基础的岗位，更多的就是那种就像赵老总所说的那种复合型的那种知识技能，更多的就是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学到更多。
1: 哦，那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可能
2: 就是
1: 有点腼腆
2: 社恐，对，就不敢和顾客打招呼那种。
1: 那是怎么克服了这样的一个心理难关呢？
2: 因为当自己单独去值班的时候，就需要面对不同的顾客呀，还有骑手啊，你就得必须自己独立去面对。
0: 我认为可能这都是人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可能出入社会之后，我认为每一个大学生也好，每一个进入社会职场的新人来好，可能都有一个适应性和不适应性。
1: 对，
0: 可能有的人天生可能就是更强一些，那有的人可能就需要一个时间的
1: 成长的过程。
0: 对，这就是成长的过程。
1: 对对，那我想知道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儿，一下就帮你打开了这个思路呢？
2: 我们店有一个顾客，就是他是一个老人，他经常带着他家里的人来，他就是那种天生的艺人，他每次来了都会把我们拉到一边和我们说一些最近发生的事儿，也会和我们积极的反馈店里哪些产品啊，今天和昨天有什么区别，就这个顾客每次来了都会拉着我聊天，这是我最大的开始主动接触一些老人和孩子，然后以及一些顾客去和他们去交谈。
1: 对，就是这个顾客也带动了你的情绪哈，觉得我的工作是被人关注着的，
2: 对，我们是相互的一个过程。
1: 明白。那也想问一下王总，您刚开始说这个我们在选人的过程当中比较喜欢选开朗的，那怎么一开始就选到了小裴这样的有点内向的人呢？
3: 这个我们这个行业更重要的，就像刚才赵总说的，就是真的是踏踏实实，就是这个他是需要有一个韧劲儿的，因为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比较多，然后真的是他自己需要一个韧劲儿在这儿，所以当时就觉得这个孩子比较踏实，所以跟他聊过，我说爸爸妈妈支持你吗？然后说家里人也很支持，其实还是一些文化的认同，企业赋予大家很多的未来活力，看到企业蒸蒸日上，大家也有很多机会。
1: 所以最开始您看中的并不是说小裴是不是外向啊，更多的是看中了他的踏实，以及对于我们企业理念的一个认同度啊。
3: 对，
4: 那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刚才因为您也提到了这个人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面试过程中，您是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人品是正直的呢？
3: 其实，我觉得人都是相由心生。然后你的外在的表现其实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人品，你比如说他的眼神啊，然后他在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他说的是不是实话，包括其实你看到他填的简历，有的人填简历是很认真的，比如说他把他的在校的时候，有的孩子去打小时工啊什么这种，他都会写得清清楚楚，然后他跟你沟通的时候他的态度其实就是可以判断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
1: 那其实说到简历啊，就是想问一下，您看过很多的简历啊，您觉得哪些简历是比较好的，哪些简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我看到这个简历就觉得不太在于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啊，有没有一些误区？
3: 通常情况下就是如果要是他工作了几年了之后看他的简历，第一呢要看他首先和我们的这个匹配，根据不同的职级然后去看。第二个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看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在入职的3个月，其实他都是在一个了解、一个沟通、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如果要是工作的时间太短，其实是整个的发

0: 挥不了他很大。
1: 其实我们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人工作的一个稳定性，
2: 踏不踏实。
1: 对，比如三年换了三份工作，
0: 对，
1: 这个我们就感觉这个我们会特别关注，为什么他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认为，一是选择的企业一定要慎重，而且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行业，喜不喜爱这个企业特别重要，而选择了这个企业当中呢，一定你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工作时长，不要轻易的
3: 频繁换工作，
1: 当真的你到哪儿干了五六年，换了五六家企业，一年一换，我说这个在投到其他企业的时候，人家看到这个简历的时候，很大概率可能就会给你淘汰掉，
2: 会觉得不踏实。
1: 对，他希望的看到工作者会相对稳定的在这一个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哪怕是两三年的一个频率，让他再换，我认为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
4: 那像我们毕业生，可能第一份工作他的选择是充满了纠结，或者是充满了一些自己选择的不得已，或者是考虑的因素过多，导致他对第一份工作的选择并不是那么理想。那您觉得第一份工作他至少要维持在多长时间？
1: 这个不重要，这个没关系。如果不喜欢了，其实随时就换。我指的是他工作了，已经在职场工作了五六年了，然后这五六年换了五六个企业，那样看起来就不是太好的感觉。对，
3: 因为现在有一句话叫先就业再择业。
2: 那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门店的销售人员，除了刚刚步入社会的这个大学生啊，毕业生们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可能有一段待业时间的这种劳动者也会加入到我们团队当中来呢？还是说还是针对于学校的这种毕业生呢？
1: 也有的，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有好多的年轻人毕业之后可能不想急于的先去工作。
2: 对，
1: 我可能先要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他可能先说
2: 沉淀一段时间，
1: 沉淀一下
2: 啊，
1: 先去给自己一段时间也好，我认为这个都没有错的。其实都是在给自己一个时间，让自己想清楚自己到底喜欢干什么和做什么，然后真的他了解了更多了。

0: 位，或者是我做一些短期的工作，然后我就先去看世界，然后通过对整个的世界的这个
1: 了
2: 解，
0: 然后我再决定于我真的去做什么事业。这个好多国外的年轻人是这样。
1: 嗯，那您对于这种是认同的是吗？
0: 我是认同的啊，对对，因为在学校毕竟你刚学习了这么久，没有接触过社会，一下马上就让你突然去做一个选择，说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我认为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往往是更多的出去走出去看啊，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
1: 嗯，明白。
3: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视频和 AI， 我现在其实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门店他会做直播嘛，会卖一些餐饮券或者是门店的这个就餐券。那您觉得就是短视频的这个发展之下，我们门店需要做直播这种活动，对于人才您觉得会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0: 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出生在互联网的时代，几乎他们不太陌生，实际很多的人都

0: 当中
1: 的
0: 哈。那您是看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它都有哪些特点？在不同的时间节点，
1: 还是我说大的维度上，从两个维度去看、
0: 嗯，
1: 一个就是基础运营层面的这些伙伴们，
0: 嗯、
1: 就是所谓运营团队的这些伙伴，
0: 嗯，
1: 那他追求的还是那个一是叫喜气，
0: 嗯，
1: 这个人是一个积极阳光，愿意跟人去打交道的服务行业嘛，
0: 嗯，
1: 然后他比较肯吃苦，然后有敬畏之心，
0: 嗯，
1: 对食品安全的坚持，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强有力的执行力，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对基础运营干部的这些要求，
0: 嗯，这是一以贯之的哈，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到了总部这个层面，
0: 嗯，
1: 实际要求的就多了。
0: 哦，
1: 那一个就是说，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当中，比如说像传统当中的这个人力资源呐、采购啊、财务啊，这个就是基础的专业部分，
0: 嗯，
1: 可能比较看重。然后现在面临的更多新型的社会的这个发展，
0: 嗯，
1: 包含就是最多的其实就像信息部，
0: 嗯，
1: 进一步对 AI 啊，还有就是包含我们的优化部。
0: 嗯
1: 啊，我们优化部也涉及不断的要去对我们所有的执行优化的时候，那这个它相对于对新生事物的理解、新生事物的应用的这种创新能力的人才更要多一些。
0: 嗯
1: 嗯，
0: 那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在向新技术去靠拢。
1: 是的，是的，
0: 嗯嗯，那其实我想到说，像小培现在就是属于一个新人啊，我想能不能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给我们还原一下小培，包括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当初两位在面试的时候您都问了小培哪些问题，包括小培
2: 这不是我面的、
0: 哦、
2: 他是那个我们底下 HR 有个严经理去学校的时候面试的、
0: 嗯、那当时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问题，或者说有哪些环节是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3: 他会问如果你有那个实践的话，因为简历上我们会写那些你具体的实践活动，
0: 嗯，
3: 然后他会具体问那些实践以及你个人性格啊与公司那些理念是否匹配、
0: 嗯、
3: 然后一些三观之类的，
0: 嗯，那会不会问一些比如说像赵总提到的一些新技术啊一些新趋势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掌握和了解情况呢？
3: 也会，因为毕竟都会有所涉及。
0: 那后边王老师您刚才也提到说、嗯、您也关注到小培的一个成长啊，然后你也问到说为什么会选择留下来，是什么事让你关注到说，哎，这个小伙子我可以着重的了解一下。
2: 就是我不瞒您说啊，

0: 那他还需要下一步我们怎么样给他其他的关怀，或者是一对一的谁来去辅导，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小培他是比较踏实，他在值班学习的时候，然后包括因为我们有一个叫训练助手的一个 APP， 他们都在做，我们也会去培训部也都会去查，
1: 嗯，
0: 就是他的整体的不管是他的培训系统还是他在值班的时候的一些执行，非常非常认真。
1: 嗯，
0: 其实就像刚才赵总说的，就是运营的伙伴就是要求踏踏实实的落地，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那关键词还是踏实和认真哈，这一点对于餐饮行业来说可能是尤为重要的哈。
2: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哈，刚刚几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了从事餐饮行业都需要哪些能力和品质哈，那具体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又会收获哪些成长，另外呢，如果想要创建一个餐饮品牌成为一名创业者又需要哪些能力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

0: 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4: 然后呢？
3: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4: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5: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3: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6: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3: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5: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10: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8: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品牌的创始人赵志祥先生，以及这家企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王丽娟女士，还有一位新员工代表，刚刚工作一年多的

0: 他这个可能倒掉了，那你可能就失业了。失业了之后，你重新再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回来？或者你再找一个新的一个工作，能不能有合适的发展？
1: 哎，那说到这个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哈，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说所谓的上帝视角来看，就是我知道哪个公司是靠谱的，哪个公司是不靠谱的。但是对于求职者来讲，那我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的去确认到底哪个公司是比较靠谱的哈。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一些方式来甄别？
0: 所以说就是我说叫

0: 我就想尽快的要赚钱，
1: 嗯，
0: 买房，要有一个新的家。其实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个原动力。
1: 嗯，嗯。
0: 因为有了这个原动力，然后我管我母亲借了3000块钱，然后从开。

0: 对
1: 哈，
0: 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他自己有没有喜欢的事儿？
1: 嗯，
0: 他说他喜欢烘焙啊。
1: 嗯，
0: 哎，我说这点特别好啊，我认为你可以从专业性方向去培养他。
1: 嗯，
0: 那让他先开始学习基础性的一些烘焙，然后未来实际他可以去国外专门的去学习烘焙，在国外烘焙有专门很高的技术的学校。

0: 概几十个人，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可能是他们从买票开始等等的前期的服务，我们都要做到最后到安排住，然后哪一家门店分配，然后集体的培训，然后社招可能是就更零散一些，他单独来的，比如说我们按岗位需求，然后给安排，不会说像校招这么从老师学校开始
1: 成体系的哈。
0: 对对，
2: 我认为最大的两点，校招是一张白纸，需要我们来书写，就是我们要付出一些心力去培训。社招最大不同的点，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会招一些专业行业内有基础在体系当中出来的人，这就是区别。
1: 明白，也就是说校招可能我允许你犯错，你可以是一张白纸，
2: 对，
1: 但是社招可能我就需要你有一定的经
0: 验
1: 了，
0: 对体系，然后有一些职业素养的这种。
3: 那如果说社招的话，它是跨行业来的，那我们能接受这样的人才吗？
2: 运营团队的伙伴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餐饮行业连锁企业的体系内的来的，就是专业内的来。然后总部的各个岗位的话，基本可以跨行业去通用的，比如财务啊，比如说市场，比如说HR， 都是它虽然是跨行业，但是其实它的专业性是相同的。
1: 明白。今天也有来自高校的学生代表哈，可能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赵总和我们的王总哈，包括像他的小前辈小裴同学哈，有一些问题，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各位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我叫马克新明，然后我今天。

0: 你在跟 HR 去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要把你自己展示出来，就是第一，你的专业和你要面试的这个岗位的契合度，
1: 最好能关联到你做了这个岗位之后，你的这个基础能附加给
0: 对
1: 的自价值。
0: 你的会计这个专业能给
1: 他。像我今天来应聘这个店长，只有我，比如说我在运营管理上我没有经验，但是我天生喜欢运营管理，喜欢跟与人打交道，而且普通的运营管理他们不懂财务，我懂财务，我可以比其他人有我更强项的地方。其实。

0: 那个年代做生意基本 90% 是可以成功，但是现在进入到这个时代了之后呢，是一个叫什么存量市场，那在某个行业和某个领域都有人家在这个领域经营了很多年，已经把这个领域拓展了。那么这个时代去创业的时候呢，确实风险性特别大。到任何时候我一点认为创业一定是永恒的主题，什么时候都有创业的机会，只是现在的机会要比那个时候挑战性更难了。现在的商业竞争就进入了高手对决的时代，就一定不是那个时候就是小白就可以进入市场的时候了。那高手对决的时代就一定你是高手，那在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创业，可能就不能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从3000块钱弄一个小台球房就开始做，现在可能就是需要你方方面面更强的一些专业和能力了。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首先你应该选择你喜欢什么工作，什么行业，什么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找到优秀的企业，去加入到这个企业去干什么，去学习，去打基础，去积累人脉，为你未来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创业打下一个基础。另外一点，未来的创业我认为不一定是挑战巨人，可能是与巨人同行。比如说比格披萨是卖榴莲披萨卖的比较多，我看到榴莲这个供应是一个大的一个市场，那是不是未来我能发展做榴莲的这个产业，或者其实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1: 加入到这条产业链，
0: 做加入到它这个产业当中，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找到机会，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往上再去找到我新的创新和成长的机会，我认为这是现在创业的一个逻辑。
2: 就是还是要有对商机的嗅觉。
0: 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像有些创业者可能就是要踩在巨人肩膀上，可能比如说我在餐饮领域也好，其他领域也好，可能在我没有知识的时候我没办法从零直接踏入这个行业，那我可能就选择正确的一个品牌去加盟，但是这里面现在来说那就特别考

0: 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对对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这款阿萨的硫磺手工精油皂。
1: 这个阿萨呢，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0: 哎，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
1: 没错，它是1999年左右进入到咱们中国的市场，它始终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对，它从创立之初，在1927年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给出两个数据啊，这是我看完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讶的。首先，权威机构的检测结论得出，本产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0: 硫磺手工精造的抑菌率达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们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

0: 牛黄手工精油皂四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四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1: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0: 对，
1: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0: 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0: 是。
1: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边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0: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手上脏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同理呢，比如说您拿肥皂洗衣服、洗内衣或者洗毛巾，不是说咱们光把这个灰尘和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1: 对，
0: 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杀菌要靠它来强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1: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皂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0: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2盒，每盒里面有4块，每块100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2盒，每盒4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 四盒，一共是16块。
1: 对，
0: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
1: 嗯
0: 啊，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一共是20块，
0: 对，
1: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北广购，
1: 放心购。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啊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哎，还得给那个

0: 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它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儿，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你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

0: 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金生枣，一共是十一大袋，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九蒸九制。这个九蒸九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九次蒸，九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

0: 包，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嗯，主品是给到您10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1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1袋就要29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另外经过了9蒸9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9蒸9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1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

0: 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9: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0: 开始了。
1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吃这个字儿，在中国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不仅仅是食材丰富，而且烹饪的技法那也是多种多样。不少人都在饮食的花样翻新上又加上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乃至于理论，于是就组成了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曹操是一位政治家，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名字，美食家。那么这些美食家平时是怎么讲究吃，怎么研究吃的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你聊聊古代的美食家。说起这古代的美食家呀，咱们先来看看春秋时期的孔老夫子。孔子的头衔已经很多了，什么教育家呀，思想家呀，哲学家呀，社会活动家呀，不过后来很多人都觉得应该还得再加上一个美食家。孔子虽然也说过什么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之类的话，但是从他的文字上来看，他是一个十分讲究饮食的人，而且对饮食的要求包括礼仪、卫生、口味等各个方面。比如说在《论语乡党》中

要切得越细越好。孔子还说过下面这句话，叫做鱼馁而肉败不食，色物不食，嗅物不食，食刃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呀，这个饭啊，因为放的时间太长，味道变了，鱼肉都烂了，肉腐败了，那不能吃。颜色变坏了不能吃，味道变臭了不能吃，煮的不熟或者是煮过太熟了也不能吃。不是吃饭的时间不吃，不按照正规的方法割肉不吃。您看看，这些不都是饮食的规矩吗？其实啊，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他的经历来看，似乎这个美食家的名号有点名不副实，但他应该算是为美食家趟出了一条小路。我们把时间再往后推到三国年间，有人说曹操是奸臣，有人说曹操是一代枭雄，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呢，也称曹操为文学家。而且曹操对于酒文化那是颇有心得的，所以才可以写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样的名句啊。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吧，曹操还曾经下功夫研究过烹调艺术呢。曹操曾经写过一本《四时食志》，这里面讲的

情有独钟的美食家。到了明朝末年，还有一位叫张岱的，他本人既没有中过科举，也没有做过官，但是由于出生在官宦之家，家道殷实，而且啊，他们家又在物产丰富的江南。

谁吃得多呀，而是比谁吃得优雅。螃蟹沙龙的大致情景是，一个人分六只蟹，啊，当然因为这个螃蟹生冷啊，大家就轮流煮着吃。这螃蟹宴最重要的是看与螃蟹搭配的菜肴，您听听，有什么？

苏东坡被贬到黄冈的李自卫，他见黄冈市面的猪肉啊价钱很便宜，而且吃猪肉的人不多，他就自己去买肉，琢磨着怎么做得更加好吃。有一次他吃得高兴啊，即兴做了一首打油诗，这诗啊还写得特别简单上口，我们来听听啊。苏东坡的这首诗是这么写的：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保得自家君莫管。您听听，这首诗和我们想象中苏大学士的作品风格差异很大呀，似乎更像是做菜的方法介绍。后来这首诗就传出去了。要说在宋朝的时候，那跟咱们现在一样，对于名人的举手投足是非常的关注。虽然说苏东坡是被贬到那儿的，可是大家对于苏大学士的崇拜之情是一点不减少啊。于是人们就把这首诗记录下来，并且如法炮制地去做那道猪肉大餐，就这样做成了今天我们戏称为东坡肉的一道名菜啊。不仅仅是做肉，和曹丞相一样，人家苏东坡对吃鱼那也是很有研究的，他烹制的鱼羹颇为在行，并且他自称在家乡的时候经常为朋友亲自下厨做鱼。到了晚年，或许是身体的原因吧，苏东坡把兴趣转向了素食，水果和蔬菜成为他的主要食材。在广东海南期间，苏东坡遍尝了南国的各种水果呀，比如杨梅啊、芦柑呀、荔枝啊、龙眼呀、橄榄啊、槟榔啊，就没有一样他不喜欢的。在这当中，苏东坡最喜欢荔枝。咱们的课本里不都写着那首诗吗？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过这水果可以生吃，蔬菜可不行啊。于是苏东坡精心研究了好几款蔬菜羹，其中的一款材料是春笋、姜、蒜、韭菜末以及荠菜。这里也有一首诗啊，写的是新春阶下笋芽生，处理双击到旧鹰，时绕麦田求野蓟，强为僧舍煮山羹。还有一款用萝卜做的菜，东坡先生自己特别得意，以东坡羹三字来命名。还有一款精品，名字叫做东坡玉伞羹。据说这种羹啊，像龙的口水那么香，味道和牛奶一样，总之就是好吃的不得了。或许是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吧，反正关于这道羹的做法，苏东坡最终保了密，他只告诉我们主要材料是山芋。您说这不是活活的馋死后人吗？明末清初的鲤鱼以戏剧家著称，尤其在戏剧理论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但实际上他跟那位吃螃蟹的张岱相似，不仅在小说戏剧创作方面有着丰硕的成果，而且在饮食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独特的见解，这可以从他的著作《闲情偶记》中得到最好的证明。有很多人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总是觉得《红楼梦》里面的美食那实在是太精致了，以至于都不像是真正人间的酒宴了。其实啊，这种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态度，那还真不是虚构的，而是沾满了人间烟火的现实生活呀。咱们看看鲤鱼对待美食的态度，咱们就知道了。就像苏东坡一样，大作家鲤鱼不仅品尝美食，而且自创美食。就拿人们的主食中最普通的米饭和面条来说吧，鲤鱼呢，就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他在米饭将熟之际稍微浇一点蔷薇霜、桂花露，这样一出锅呀，真是香气扑鼻，花香加上米香都成了甜点了。可能您觉得花香米饭有点太简单了，那

我们再来看看鲤鱼原创的五香面与八珍面吧。五香面、八珍面这两种面的烹制方法，在鲤鱼所传的《闲情偶记》中都有着精彩的描述啊。当然了，所谓的五香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五香粉，那是用酱、醋、辣椒末、芝麻以及抄笋、煮蘑菇、煮虾的鲜汁合为五香。先把这个辣椒末和芝麻拌入面粉中，然后呢用酱、醋、鲜汁混合作为和面的汤汁。做出的面皮啊要非常的薄，切成的面条呢越细越好，最后用滚水烧开，把面下进去，这样出锅的面条味道就不言而喻了。你想想，所有的佐料事先都已经加在面中了，那吃起来味道不都在面条上吗？那就不用再浇上什么卤啊或者是汤汁了，那依然满口生香啊。再说八珍面，它是用晒干的鸡肉、鱼肉、虾肉与鲜

这个鲜汁呢，还是那个做五香面时候的焯笋、煮蘑菇、煮虾的汤。这个面那实在是太精致了，因为鸡肉和鱼肉必须要用极瘦的，稍带一点肥腻都不行。之所以如此挑剔，是因为面粉和油拌在一起是无法形成面团的。这样的美食，或许也就是鲤鱼这样的饕餮之徒想象得出啊。听到鲤鱼的菜谱，就连《红楼梦》里面的那道惊倒刘姥姥的茄子响，恐怕也不算什么了。膏黄肥厚、肉质细嫩的螃蟹，称得上是色香味齐全的极品啊。和张岱一样，鲤鱼对螃蟹那是情有独钟。每年到了秋季，鲤鱼是必要吃蟹啊。可是他又苦于囊中羞涩，于是他就采取了零存整取的方法积攒资金。每年清明前后，蟹苗尚未成型，他就开始不间断地每天存一些钱。到了秋天，螃蟹成熟上市之时，他就把这些存的钱全部拿出来买成螃蟹。为了螃蟹下市之后还能吃上一段时间，他还命令家人啊，早早准备好大翁、米酒，用来做醉蟹。这个鲤鱼爱螃蟹啊，爱得发了疯啊，什么都带上螃蟹的名字。比如他把这个蟹肥味美的农历九十月份称为蟹秋，用来做醉蟹的酒和瓮呢，命名为蟹酿和蟹瓮。就连家中专门负责此事的婢女都没逃脱，改名为蟹奴。他还自称为蟹仙，保存的买蟹钱被家人戏称为买命钱。我们就知道这位美食家对螃蟹的一片痴情了。在乾隆年间还有一位名人，他与当时的纪晓岚齐名，人称南园北纪。在当时有一大批包括达官贵人在内的许多诗歌爱好者，都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的诗作送去请他点评。他的传世名著《随园诗话》即由此而来。当然，重视生活情趣的他还有一本著名的作品《随园食单》，日后被誉为系统地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重要著作。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评论家袁枚。袁枚在33岁的时候，父亲亡故了，他辞官回家，从此就不再出去任职了。他在南京购置了一个随氏的废园，将那个隋唐的随园啊改成了随意的随。之后袁枚就在诗酒悠闲之中度过了他的一生。在这个期间，袁枚撰写了著名的《随园食单》。这本书分为须知单、芥单、海鲜单、江鲜单、特生单、杂生单、羽足单、水足有鳞单、不足无鳞单、杂素单、小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菜酒单等等，一共14个方面。这本书用大量的篇幅详细记录了我国从14世纪至18世纪所流行的300多种南北菜肴点心，还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名茶，从选料到品尝都有所涉及。关于袁枚爱吃的故事啊，那也是很多的。比如有一天袁家举办宴会，其中的一道大菜是羊肉。袁枚自己啊，那是特别喜欢吃羊肉的。可是他吃着吃着就发现有一位客人不吃羊肉，哎，人家不吃就不吃吧。可是袁枚呢，他觉得有点扫兴，于是他就对那位客人说呀，你为什么不吃羊肉啊？羊肉可是胃中最美的呀，你看古人造字，这个美字里面就有羊啊，仙字里面也有羊啊，善字里面也有羊啊，羹字里面也有羊啊，羹就是那个汤羹的羹，还有吉祥的祥字里头也有羊啊，你不吃羊那就是不吉祥啊。他的这番长篇大论那把满堂的客人都给逗乐了，大家纷纷举起了筷子争相

品尝羊肉，就连一看这架势，居然也被打动了，从此啊，开始尝试着吃起羊肉来了。除了羊肉，袁枚还特别喜欢吃豆腐，他认为豆腐可以有各种吃法，什么美味都可以入到豆腐里。有一天啊，杭州有一位名士，他知道这个袁枚喜欢吃豆腐，于是就请袁枚吃了一道新颖的豆腐菜。这道菜啊，是用豆腐和芙蓉花烹煮在一起的，制作的非同一般。这豆腐清白如雪，花色艳似云霞，嫩如凉粉，细腻如凝脂，清香鲜美啊，有点像是刚才说的苏大学士的那道蔬菜羹。这道菜呢是色香味俱全啊，清清爽爽的，看了就让人眼馋。袁枚呢细细的品味，味道在舌尖是挥之不去，赞叹不已啊，这样的美味。

你肯为豆腐三折腰，我就告诉你。原本这就是句玩笑话，可是谁也没想到，袁枚当即离开了座位，向主人三鞠躬，然后大笑着说：“我今为豆腐折腰矣。”看到如此认真的袁枚，主人当然不能食言了，他就告诉袁枚啊，这道菜叫做雪霞羹，因为豆腐似雪，芙蓉如霞而得名，并且将烹调的方法告诉了袁枚。袁枚回家之后呢，就让家人如法炮制，他对这道菜是特别的钟爱。袁枚为豆腐折腰的故事也一时传为了美谈。后来啊，在袁枚的提倡之下，豆腐菜大为流行。袁枚爱美食，更爱收集整理美食，他总要让自己家的厨子去拜人家那家的厨子为师，而且要问清烹调的方法，把他们收集起来加以保存。这便是他晚年所写的《随园食单》的资料来源。最难能可贵的是，袁枚的知识产权意识很强啊。书中的每一道菜谱，他都会注明出自谁家、学自何家，以此来表达他的敬慕之心，也为这些美食的流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的这个春木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我们要这个春木耳呢？
1: 它经过了一冬天的这个木耳的冬眠和生长，等于它储存营养，植物也是储存营养，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哎，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0: 就这个头朝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的。
1: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0: 是
1: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充沛的这个水分呢、能够漂流过来。
0: 是，就这个气候条件非常好，
1: 所以利于它的这个成长。
0: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温度还有这个生育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

0: 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汤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再额外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20袋，每袋50克，总共是1斤的量。那老房距您了解哈，这个市场价每袋要多少钱了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还特意带回来比较了一下，市场一般的价格啊，就是咱们在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茶木耳，大概1斤在200块钱。
0: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2斤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这个价还是比较实惠的哈。
1: 对，一半的价格。
0: 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有再问问老房，其实我们现在吃东西大家都非常。

0: 和孩子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就是没有什么化肥、农药、激素、除草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0: 理论上说，木耳的生长其实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它其实像在这种东宁市绥阳镇的这个原产地上，这个木耳基本上品质都是不错的。
1: 而且当地人也吃，是不是？
0: 当地人吃，当地人呢一般把木耳呢采摘下来之后呢，然后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这样保证它的营养不被破坏，然后还主要的是保证它的口感，就吃起来特别肉头。这个木耳啊，咱们是那个特别小，有点像小动物的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所以你看起来形状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上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它是切根采摘的，拿到清水里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你怎么吃了？你比如说我可以

0: 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啊，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化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
0: 嗯。
1: 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0: 对对对，
1: 哎，它这个没有这个怪味儿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确确实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像这种纯天然的、野生的啊，这种春季的春木耳，其实食材呢不太好找，而且它的量呢也有限。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今年当年的纯木耳，
0: 嗯，
1: 所以呢，别看有的时候大家给大家推荐一下，推荐这个20包，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分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去吃一吃啊，这个就有点像你吃当年的食材的这个新鲜货是一个道理。可能比如说真正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就没有纯木耳了，
0: 嗯，
1: 啊，那就大家吃其他的这个木耳去了。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给大家带回来的这些好的食材的纯木耳。
0: 嗯，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春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主品。那是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1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10袋，也就是总共是2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2斤。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说文时间。北广说文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近几年来哈，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0: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市面上好品牌的山药粉，是因为什么呢？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日常的饮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作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吉心堂的这个铁棍山药粉。但是呢，他们家在2024年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您仔细听我们的

绍这个淮山药，就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给大家挑选这个铁棍山药粉，为什么大家在日常要喝这个铁棍山药粉。您看啊，鲁土种出来的这个山药呢是曲里拐弯的，而且呢质地这个鲁

0: 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那自然界地壳当中呢，含硒量极少，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是缺硒的，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都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呢，我们多数人其实都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适量的补硒，因为呢，这个硒元素啊，人体内是无法自己合成的。那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是6到20毫克左右。那么由于人体内的硒不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机体所需的硒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来得到足够的硒。但是这个硒啊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1: 确实是这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卤土的怀

0: 为什么呢？拿到手以后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您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真的算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老品牌，更何况它在2024年做了一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棍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我们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且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呢是8盒啊，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今天额外再赠给您5盒这个富硒的卤土铁棍山药粉，总共是13盒，也就130袋哈。那这个市场售价刚李红也提到了，每盒就要78元了，总共就要1000多块钱了。
0: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299块钱，
1: 没错，
0: 给大家做了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不变，299块钱。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这款这个山药粉它不光是含硒，每1000克当中还有0.24克的硒，它的原料非常非常的棒，同时它的制作方式还是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那它里面呢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麦麸炒就会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老人小孩都爱喝。而且这种山药粉可以说它不挑人，老人呀小孩包括咱们呀都可以喝。
0: 哎，都可以喝的，确实是。您比如说包括这个山药粉日常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天老两口或者说一个人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冲一袋，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它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味，能给您那个粥啊或者说面啊稍微调一点味儿。第二点是什么，它里边没有糖，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添加剂，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粉，所以说它不会改变比如说粥的性状啊或者说面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棍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麦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8盒，每盒10袋，赠品呢是5盒，也就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

0: 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你好，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房思宁。
1: 嗯，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0: 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1: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0: 是
1: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袁长后。要说起来这个袁长后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几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袁长后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了。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园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袁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袁长后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袁长后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袁长后的茶庄的实体店。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袁长后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1: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穗。
0: 高穗
1: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翠。
0: 但一听高穗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是不是品质不是很高啊，所以叫高穗。但其实哈，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都叫高穗的。
1: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说今天订购了之后啊，拿回家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开看一看啊，这个

0: 筋儿和小芽儿，
1: 哎，
0: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它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碎了之后都能叫高碎，它必须得是那个品质好的。

0: 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
1: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能够待得下，哎呦，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也有
0: 也快100年了，
1: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啊口粮茶，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得挺老远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碎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碎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呢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期你得啊6-7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碎了。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北广加购啊给大家把这个原厂后的这个高品质的高碎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就不必叔叔阿姨们早上去排队买去了，直接啊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原厂后的茉莉高碎的花茶叶了。
0: 是的，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碎的一个味道哈，它既有这茉莉花茶的浓郁的香气，还有其他茶叶的独特的风味。因为是高碎嘛，碎的这个香气十分的浓郁，而且啊，我们茶叶冲泡的时候，那股香气会扑鼻而来，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您泡上一杯这茉莉的高碎，那肯定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个味道所吸引啊。
1: 我呀有个印象跟大家分享，也算个小故事，就是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说人家南方人用这个茶具喝茶，品茗吧，闻一闻什么的，小口小口的喝，当时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习惯，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
0: 喝茶
1: 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半缸子啊，或者是大的一个，
0: 那是瓷的，
1: 对，大的那个玻璃器皿也好啊，就把它给沏开。我愿意那个大口大口的喝茶，为什么呢？我总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喝茶呀，主要其实是为了解渴，对吧？那你想大口大口的这个喝茶，你必须得对这个茶叶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流行的喝一些什么南方茶类啊，什么普洱啊等等这些的，你看从来没有拿那大缸子沏的，唯独只有花茶，而且花茶里边拿着这个大的这个容器半缸子沏的过瘾的，其实就是这个高碎。这个沏完了之后，哎呦，那个沁人的那个香气啊，就一下扑鼻而来。因为你拿那个开水沏，以前咱们讲究喝绿茶说你得拿70度水什么的，沏完之后也有香气，也看着也挺漂亮，但是跟喝这个花茶又完完全全不一样。这高碎你抓一把，放到这半缸子里，然后那开水啪往里一浇，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已经神清气爽了，
0: 对，特别清爽。所以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厂后茉莉高碎哈，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您还省了去这个店铺排队的时间了啊。那主品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2袋，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2袋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4袋，
1: 然后4斤
0: 啊，对，每袋是5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平常呢，我们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1斤就是69块钱的。那冯老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
1: 199元。咱们一共四大袋，真是足足实实的4大袋哈。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劝大家去送人了，这个大家买完了之后啊，自己个儿喝就行了。为什么？因为这高碎啊，大家喝的快，确确实实啊，
0: 是
1: 199包邮到家的这个4袋的茶叶。啊，每袋1斤原厂后的茉莉高碎，
0: 就无论是自己在家喝，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咱们招待这个客人，都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你想199块钱4大袋原厂后的茉莉高碎，然后每袋是1斤，就等于是你4斤一共花199块钱，
0: 没错，
1: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0: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

0: 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哈，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萃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1: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萃，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喝的勤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要浓要艳要苦

0: 啊，因为经常有时候说 要找厕所上嘛，他不能像大家说像我这儿坐着拿大缸子一会儿四五缸子喝，他又不能喝那么多，同时呢他又使口里呢要保持那种回甘，就是不觉得渴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难找，
1: 没错
0: 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讲一定要去某某某个茶庄去买某某某的花茶的茶叶、嗯、然后每年几月份的时候就定期可能只有两天一天的时候卖这种高穗的茶叶、
1: 嗯、
0: 他们呢可能自己来不及了，可能托自己的家人呢去排队去买两袋，哎呦那种求贤若渴的那种感觉和那种对这种茶叶物质的那种渴望，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让人尊重和尊敬的、嗯、
1: 对、嗯、然后我还得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嗯、咱们老字号原长后您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因为原长后是这个茶叶质检定点服务单位、
0: 嗯、
1: 我们都是保证是零添加的，也就是说您喝到的这个茶的香气是纯天然的，是自然的、
0: 嗯、
1: 啊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0: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穗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嗯、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穗茶，还不如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去订购、嗯、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穗茶，
1: 嗯，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
0: 嗯、
1: 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穗，今天节目直播期间主品加赠品一共是给到您四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的一个重量啊。平常我们一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99块钱，您到手的是四斤的茉莉花的高穗，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穗啊。
0: 嗯，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

0: 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

0: 吃了啊。
1: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0: 对，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0: 是，
1: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0: 是，
1: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0: 没错，
1: 而且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是我们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也是我们端午特别节目引领端午家国安康的第二期，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

祝福端午节日快乐也没有问题。端午佳节少不了吃粽子，粽子的营养价值有多少？对于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应该如何注意？为什么精致碳水不是优质主食？老年之友邀请北京大学张兆峰教授和您聊聊粽子的吃法。张兆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副教授、医学博士，北京市营养学会秘书长，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委员，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分会委员，致力于普及营养知识，引导居民合理选择食物和营养品，促进居民身体健康，在慢性病调理和健康宣教方面具有独到见解。

0: 过得愉快。那今天呢，请张老师和大家聊聊粽子的这个营养哈，并由此也跟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来讲讲健康的饮食是什么样的。我想先问一下您，您的家乡在哪儿？端午节吃什么？
1: 好的，那个我是江西人，然后来北京20年，还带着江西的口音。其实我们那边其实端午节其实可能也跟大家吃的也差不了太多。那么最主要就是粽子，
0: 粽子，
1: 那么粽子是最多的。
0: 那你们吃甜的还是咸的呢？还是都有？
1: 我们一般会在吃粽子的旁边会放上一碗白糖，然后会将这个粽子蘸一下去吃，这样可能会更好吃。其实这个习俗已经很多年的时间了。
0: 对，
1: 除了粽子以外，在南方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用艾草，艾草做这种艾馍馍，那么艾馍馍是我们经常会去吃的。那么这个如果做完然后蒸出来，同样会去蘸白糖
0: 啊，
1: 所以都是蘸白糖。对，同时还有我们可能会吃，因为在南方嘛，就是可能那个夏天来了，或者就是会有这种黄鳝比较多，还有我们说咸鸭蛋呀，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就是一些在端午节都会吃的一些食物。最常见的还是吃粽子，
0: 粽子为主哈。
1: 对，粽子当然各种的形状的粽子都会有，有大的、小的，有长的、方的，各种都有。
0: 对，也是考验家里的女主人技艺的时候。当然，现在一般家里做的越来越少了，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女性老年朋友们做的还相对多一些，年轻人基本上就是不是去妈妈家拿，就是直接商场超市买了。
1: 对对对，
0: 您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粽子啊，还有什么黄鳝呢、
1: 对，
0: 鸭蛋呢、都是经常吃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家在端午节的时候，因为自己包粽子嘛，然后那个煮粽子的那个水是很香的，有那个粽叶的香味儿，还有糯米的那个香味儿，所以一般我妈妈她会把鸡蛋放到里面一块煮，
1: 对，一起煮，对，
0: 对，煮出来的鸡蛋味道也是特别好的，这个都是一些可能这个人的故乡的习俗，那个人故乡的习俗，大家交汇在一块儿之后呢，交织在一起，可能就变成了共同的习俗了。
1: 对，这个习俗在我们那边也是有的，鸡蛋跟粽子一起煮，
0: 味道还是非常好的哈。
1: 是
0: 小枣馅和豆沙馅的粽子。这个您的故乡也会吃吧？小枣和豆沙，经典的粽馅儿，对不对？
1: 以前最经典的粽子就是只有米，没有任何别的。
0: 白米，
1: 就是加的糯米，然后再加上一些黄豆或者一些别的黑豆、红豆
0: 啊，
1: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加其他的，加像现在比较常见的这个我们说的肉啊，还有蛋黄呀、这些其实很少
0: 啊，在您的家乡是很少的哈。嘉兴风味板栗粽，嘉兴肉粽很出名嘛，对吧？他们那儿就喜欢吃肉粽，咸口的。现在呢还有板栗和肉放在一起，确实非常的好吃哈。咱先不说它的营养，就说口味来说，确实很好吃，包的特别好。而且呢，寄那个粽子不是用的馅，是用的那个一种植物。
1: 对，在我们那边包粽子，其实不是用馅包的，就用那个粽叶。就粽叶里头就把那个就可以直接去包，然后有一起也是植物，然后跟那个包粽子那个粽叶是一起的，就是两个一起，我们从来不会用绳子去弄，我们一般用那个包完之后就一串给提起来，
0: 天然的，
1: 对，
0: 对吧？那现在用线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比较方便，可能是吧？
1: 对，
0: 可能也是成本上来说会更节省一些。觉得这几年我们北方人吃肉粽的越来越多了哈，
1: 对，
0: 现在我们的口味其实都是混杂的。没法说是南方口味还是北方口味，
1: 对，
0: 因为本身大家就是居住在一起的，是不是？不像过去那个地域的流动没有那么像现在这么大，
1: 对，大家都融合
0: 了。对对对。端午节常吃的粽子还有一些其他的食品营养价值如何，是否比较健康，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端午特别节目引领端午家国安康，今天为您带来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那刚才咱们讲完了各地都吃什么之后啊，也想请张老师跟我们大家说说粽子还有其他端午节经常吃的食品的营养是什么样的。咱们先来说重头的粽子，先说白米粽吧。
1: 其实粽子是我们以前一种 只有端午节这个特定的时间才能吃到的一种美食，
0: 一年也就吃这一次啊，就这一个阶段。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包挺多，然后那个吃上一周的时间，所以这个白米粽也好，其实它第一个是可以让我们享受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味嘛，
0: 改善一下哈。
1: 第二个的话，其实它有非常好的，因为粽子很多粽子都是里面放糯米的，
0: 对，
1: 糯米其实对于一个人的这个养胃是有很有帮助的
0: 啊，
1: 同时它也能够改善一个人的这种什么怕冷的感觉，因为里面的很高的热量。
0: 嗯，
1: 如果是你
0: 高热量，
1: 特别在以前啊，以前可能各种食物都没有，可能比较匮乏的时候，相对来说，这个是很好的，能够改善身体体质的一种美食。
0: 所谓的是细粮，对吧？那个时候人们吃的粗粮多，吃细粮就觉得是美味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其实，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其实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包粽子里面更多的是糯米，糯米其实它是一种这种容易升高血糖的一种

0: 高血糖，如果我们偶尔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容易升高我们的血糖，然后反过来可能会导致，年轻人也好，会容易长胖，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其实现在的这个，像糯米里头，其实它不仅是只有我们所说的这个淀粉、碳水化合物，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种蛋白啊，还有维生素 B 族，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营养的一些成分。那么在特别是在以前的这些我们所说的这米也好，不会像现在碾压的这么精细，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其实还是
1: 比较不错
0: 的，比较好的，对。
1: 过去哈，括号过去。
0: 是的，所以对于粽子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其实对我们以前非常好的一种食物。但是现在来说，其实由于它的容易升高血糖也好，同时它属于一个精细的粮，或者我们说精加工的粮食，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好，比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粗杂粮，其实是它营养价值可能是更低的。

0: 适当的去吃还是没问题的，
1: 不要紧是吧？
0: 对
1: 啊，对，我觉得听了这话我们就宽心了，因为就怕说是，哎呀，您有什么什么样的身体的问题不能吃，这个就觉得哎呀有点扎风景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其实适当的少吃一点不要紧。
2: 根据粽子的特点，我们在就餐的时候应该如何搭配才能够营养健康？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端午特别节目《引领端午，家国安康》，今天为您带来营养师之招，老年朋友纵享健康。
1: 我也想请您给大家来建一下，因为端午节这几天可能吃粽子会多一些哈，老年朋友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那您给我们老年朋友每天的这个饮食建议是什么样的？就在吃粽子的时候
0: 啊，其实吃粽子大家都知道，粽子它是一种主食，
1: 对，
0: 这也是我们除了主食以外，其实我们对老年朋友来说，特别是我们在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老年营养指南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建议。那么除了主食以外，我们希望这个即使你吃了粽子作为一个主食吃也好，那么我是不是要多加一些蔬菜呀？那么蔬菜里面的维生素啊还有膳食纤维，这些成分是我们人体必须要有的，在老年朋友呢其实是不足的。
1: 对，
0: 在我们中国的老年人的蔬菜的摄入量其实可能只有不到300克的一个量，所以当时实际上我们推荐是每个人每天应该吃到300到500克。那么这样一个蔬菜的不足，特别是很多老年朋友也好，蔬菜吃的其实相对来说可能独居或者就是孩子都上班去了，这个时候他自己
1: 也懒得做，
0: 懒得做，他吃的很少，或者吃了之后他可能也做的很单一。

0: 在衰减的，
1: 是的。
0: 那么
1: 不锻炼的话，势必会慢慢的越来越少。
0: 同时，它不仅有就导致肌少症，还有衰弱，可能会增加像血糖、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1: 高血压。
0: 所以，那很多老年人又怕这个自己有三高，又怕吃这些动物性食品。
1: 嗯。
0: 所以，希望老年人其实应该多吃动物性食物，同时
1: 动物性食物，
0: 对动物性食物，那边动物性食物应该要达到是像这个120到200克这一天的量。
1: 嗯，
0: 像肉、鱼还有鸡蛋，这些应该是到50克左右。
1: 嗯，
0: 因为只有这些动物性的食物才有优质的蛋白，所以这个是希望老年人这个一定可以去吃的。可能甚至有的时候呢，也不要由于过分的强调自己的容易升高血糖、血压、血脂啊，把这些都作为我们的说我不吃。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只有充足的蛋白质才能让我们肌肉更加有力量，才能老年人更加有功能，活得更加有好。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除了这些以外，其实也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水果也要吃。那么水果也是维生素、矿物质各种抗氧化营养素非常丰富的，所以也建议老年人可以多吃一些。然后我们可以达到每天200克，那实际上我们中国老年人平均只有30多克的水果，
1: 太少了。
0: 对，所以这个作为我们吃完正餐之后的点心去吃。也建议老年人可以每天可以吃15到25克的大豆制品。
1: 啊，
0: 因为大豆制品不仅是优质蛋白，还有钙呀，还有很多的大豆的这种植物营养素。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利于骨质的改善，也有利于动脉硬化的发生的。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各种的豆制品都是没问题的。
1: 所以说不光是端午节这几天要吃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一日三餐每天都应该是按照您的建议吃一些蔬菜。然后呢吃一些蛋白质，或者说您说动物类的食品，当然动物类食品不是让大家去吃大肥肉，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主要还是以瘦肉和白肉为主。
0: 瘦肉啊，还有鱼，还有鸡蛋，还有这个鸡肉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就尽可能让满足我们一天所需要的

0: 我已经三高了呀，就别吃蛋了。这个说法靠谱吗？鸡蛋，因为据我了解，它是全营养的一种食物，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食品。比如说，像一些有三高的老年朋友，他们到底能不能吃蛋，或者说吃的大概的频次什么样比较合理呢？
1: 那么对鸡蛋来说，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把吃鸡蛋的时候把蛋黄给去掉。
0: 嗯，
1: 那么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来说，虽然说这几年来说对鸡蛋它会不会增加这个心血管疾病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争议的，但是这种争议更多在国外的研究。
0: 嗯，
1: 那么在我们中国的研究更多在我们中国人吃鸡蛋是可以去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在我们中国来说其实不用有这个顾虑。
0: 嗯，
1: 那么建议大家每天能够至少一个鸡蛋，然后吃鸡蛋的时候不要把蛋黄给去掉了。很多人担心这个蛋黄里头有胆固醇，但是蛋黄里头还有卵磷脂。
0: 对，
1: 那么这个它是能够去降低血脂的，降胆固醇的，所以不用
0: 太
1: 对。所以这个食物，特别是鸡蛋，在我们营养学叫做参考蛋白，就是你所有的评价一种食物它的这种蛋白质的，它或者它的整个蛋白质的这个优劣，我们是拿鸡蛋蛋白去做参考的。
0: 嗯，
1: 所以它是我们
0: 可见它有多好，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有太多负担。特别是我们每天一个鸡蛋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以达到10%-20%的风险。
0: 嗯，
1: 所以不像国外的研究，国外因为他们动物性食物吃的更多，所以这里头它相当于我们在这个一个累积的效应，像压死骆驼最后稻草，它就会有这种结论。那我们中国不用太担心。
0: 嗯，好的，听您讲鸡蛋的这个事儿，我们放宽心了。
1: 对，一天一个，1-2个都可以的。
0: 嗯，尤其端午节嘛，这个比较应景吃鸡蛋是吧？
1: 是
0: 啊，所以呢，大家放宽心，您只要量别太大了，都是可以的。端午假期我们也轻松一下，一起来听一首童声歌曲《天之大》。

好的，那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下面进广告，在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呢，我们请张兆峰教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吃粽子，这个粽子的营养怎么样，怎样吃粽子更健康，老年人有一个什么样的饮食习惯更好。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0: 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于不管是鸡蛋鸭蛋也好，优质蛋白的重要的来源。
1: 嗯
0: 嗯，所以它其实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但是为什么说由于它过咸又不能多吃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在老年人，他们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非常的高的，可能我们平均我们中国人人均的盐的摄入量是9克多。
1: 嗯。
0: 比我们的推荐摄入量每天五克的盐，现在是5克，
1: 然后
0: 是高了很多的。
1: 嗯，
0: 那么盐所导致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负担、高血压，甚至导致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最后死亡，都是在所有的不良饮食习惯当中是排第一位的。
1: 反正盐和糖，我每次跟家里小朋友都说，这两个吃多了都不好。
0: 但是对于老年人，由于他老年人的这个味觉其实在下降，
1: 嗯，
0: 所以他们对很多的食物其实是有可能，第一个呢，可能他没有太多的饿的感觉，第二吃不下，他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所以适当的加一点点这个盐，倒是可以促进他们的食欲
1: 啊，
0: 所以这点是也是可以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我们更加鼓励老年人多吃，
1: 嗯，
0: 而不是说可能由于太多的像刚刚所讲到的
1: 动心
0: 食物，对，还是鼓励老年人尽可能先吃下去，这是。

0: 比较黏的这样一个口感，
1: 嗯，
0: 所以也是可以更好的这个就是第一个那个至少说我们的适口性比较好。
1: 对，首先得讲口感，
0: 对
1: 对
0: 对，
1: 入口的食物。
0: 对，

0: 对的，这些我们传统的这种做法，大米做的也好，糯米做的也好，都是精加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食物，特别是主食，它已经经过这个，不管是面粉还是我们说大米，它是做的这都已经经过了这种碾压磨碎。其实它的这种加工会让我们的这个营养素丢失挺多的。
1: 嗯，
0: 可能
1: 加工的越细，
0: 对，
1: 丢失的越多，是吧？
0: 所以可能我们说的可能。

0: 都是买现成的了。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经济的发展的一个结果吧。
0: 嗯，科技进步了，我们吃东西它可能加工的更方便快捷了，但是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营养的流失。
1: 对，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一个这种精致谷物的这个摄入之后，发现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就是慢疾病越来越多。不管是三高，还是心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还是肿瘤的这个发病率、患病率，还是导致的可能死亡率，都是越来越多的。甚至我们中国是由于，因为我们中国的饮食习惯是改变，其实就这几十年时间，这个饮食习惯的巨变吧。

0: 14%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
1: 嗯，
0: 也能降低21%的糖尿病的发生率。
1: 嗯，所以还是得多吃点是吧？
0: 对，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一两就可以了，就能降低这么多的疾病的发生。所以不管是对个人、对家庭，是特别是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就是公共卫生的学的。

0: 那就是整个蒸煮的时间要长一点，比普通的白米饭它蒸煮时间要长，可以提前泡一泡。
1: 对，第一个可以提前泡。其实现在有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电压力锅，其实它有这个模、这个专门
0: 杂粮模式，
1: 对，杂粮模式，所以这是可以的。甚至我们如果你可以直接做米饭，但也可以熬成粥也可以的、
0: 但粥相对来说它升糖可能就更，
1: 如果是相对来说跟白米面、白米粥来说它是可能是更
0: 好
1: 一些，所以如果
0: 对就在粥而言它是更好一些。
1: 对老年朋友来说，其实由于他直接吃米饭可能吃不下，熬成粥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杂粮粥，
1: 对，杂粮粥，这样的话可以用，我们如果是第二天吃的话，我们头天晚上就可以把它把这个地方电力锅给它做 好、其实可以一个晚上可以，其实就让我们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吃到了，可以喝到了。
0: 对，也千万米面也别忘了，是吧？还是得适当的得吃点精米白面，还是要吃一点的。
1: 对，特别对老年朋友来说，他本身可能有些胃口不好的时候，这个就是要看个性化的情况了。因为他确确实实这个杂粮杂豆对他的胃肠道是一个可能是存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这些像我们所说的燕麦。那么燕麦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纯粹的燕麦的话，它在它的一个角上一端是有一根芒刺的。
0: 对，
1: 这个芒刺可能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去掉的话，是会伤害到我们的整个的胃黏膜。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如果吃的过多，如果没有加工的特别好的话，也是有问题的。
0: 对，那您刚才说到了哈，这个不管是说杂粮啊、杂豆啊、全谷物啊，还是说薯类，它们其实都是挺不错的主食。那么它们的制作方法有什么讲究吗？会不会因为制作不当就让他们的本来应该有的优势就没有了？
1: 那对于这些杂粮杂豆的烹饪方法，其实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都知道有些因为它本身结构比较复杂，叫做复杂碳水，叫优质碳水，所以它的整个加工方式是比较第一个时间久的。特别是像燕麦也好，如果想去煮的话，可能一般的大米可能是20分钟可能就可以了。那么可能这个燕麦想做成同样的口感，可能要煮两小时才可以。所以对于这些，还是首先要去把它去泡发一下。那泡发，第一个是可以让它更好的去煮，第二的话是可以将这个这些里面一个时间，就是还有里面，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像大豆也好，这种叫植物凝集素，因为它本身植物它是要为了保护自己，它的表面有一层一些东西，这些泡发之后可以把它去除掉、所以尽可能都泡发一下会比较好点，所以这样的话再去煮，按照我们说不管是做米饭啊还是做熬粥都是可以的。那么当然我们很多人可能除了说这样去做之后，可能说为了好吃，可能在这些杂粮杂豆的时候，在煮的时候会加些白糖，我们爸爸那个泡发粥很多这种，所以这个反过来
0: 又是

0: 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请您坐稳扶好。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于红建，
1: 我是郭月。
0: 岁岁端午，岁岁安康，又是一年的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好时节。端午呢，是传承千年的传统佳节，是刻在古人骨子里的文化浪漫。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浪潮当中，三地古韵新生，迭代换新，传统民俗与城市新活力双向奔赴，勾勒出古今交融的动人画卷。
1: 这个端午，我们不止于探访京津冀特色历史街区，触摸城市更新的岁月蝶变，感受老城新生的独特魅力，更是来聚焦金城海河之上的热血盛会。素有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之称的天津海河国际龙舟赛，早已成为天津端午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之一。碧波海河，百舸争流，既传承了千年龙舟民俗，更彰显着天津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城市气质。
0: 今天

机会通过天津的龙舟赛，朋友客户通过了解我们这个龙舟比赛，能够了解天津，了解天津的海河，了解天津的文化，了解天津的这个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个龙舟赛已经远远大于龙舟赛本身能够带给我们的欢愉了。所以我们也是从第一届一直以后，我们要年年参加，而且队伍在不断的增加，保持这个所有全员参加。我们已经给他搞成一个泛体育性的比赛，不单单是要竞速，而且要求男女老少都要参加。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同舟

0: 是那一比赛，再次认识天津，认识中国的文化，尤其外国的同事，都有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也把龙舟赛的照片、视频传到网上去，传播到其他城市、其他国家，大家都更多的了解了。很多人都看到我的朋友圈，都点赞，天津这么美啊，我们要到天津去看一看，等等等等吧。觉得这个也是一张名片。
1: 是，曹总，您是带领着这个俄罗斯传奇社哈，咱们的这支龙舟队是从哪年开始参加天津的海河龙舟赛的呢？
0: 前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参加了，而且一参加就获得这个亚军，协会和组的亚军。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全都是小白，很多人都没有上过，没有看过龙舟，大家聚在一起，觉得这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活动，都是很积极的参加。 去年就是我们就顺利的参加了两支龙舟队，然后其中混合队如愿以偿的夺得了冠军。另外一支队呢获得了第四名。通过龙舟赛，大家觉得同舟共济，大家觉得这个今年我们还是要两支队伍的，我们还是要全心全力以赴的投入等等，能够融进天津的这个生活当中去。
2: 说到龙舟啊，其实我们也有必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稍稍的科普一下啊，毕竟呢，作为这个传统的像这个非常有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呢，但是它和大象熟悉的这种足篮排啊这种比赛又完全的感觉不太一样。
1: 对，
2: 所以呢，我们请张教练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稍稍的科普一下？
1: 龙舟最早可能还是要发源于南方，
2: 南方的，对，
1: 也是为了纪念屈原，在端午节各个村镇他们组织。 比赛，尤其在南方的龙舟，不管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村镇和本地区吧，他们都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2: 是说输了还要跪祠堂。
1: 对对对，甚至经常一条船上好几个千万富翁在上面，
2: 对对对，
1: 真的是这样。
2: 都是房东说是，
1: 而且有多少钱不重要，重点是龙舟要划得好，龙舟不能输。
2: 嗯，
1: 包括在南方还有一些。 夺标赛，包括在很窄的一个水域去划很长的一个龙舟，
2: 漂移的那种，
1: 对对对，技术非常强，真的是从整体上。

0: 季性，同时呢，又融合了很多人们对于端午、对于屈原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感在其中，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人文气息的这样的一项运动，可以说是不是？
1: 对。对，
0: 我们也想问问同学，问问王同学啊，已经是博士生了，但是他已经划龙舟也划了将近十年了。我们想知道，你在来南开进入到龙舟队之前，你参加过一些专业的体育的赛事的训练，或者是你划过龙舟吗？
2: 就是没有参加过这个专业的赛事训练，更没有接触过龙舟。就是在北方的话，之前可能就是很少有身边有这种运动。但是呢，就是很神奇的，就是我刚进这个南开的时候，然后呢就受到了这个龙舟社团这个宣传，然后呢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可能是一个能够增强自身身体素质。

0: 每年都不一样，对你分享一下。
1: 就是其实我跟好多这个我的这个队员或者跟朋友都分享过，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龙舟队就像一本书，你是常读常新。就是一开始的话，可能包括我自己。

0: 对
1: 对，所以
0: 团队协作
1: 是的，
0: 对吗？
1: 对，
0: 嗯嗯，哎，我特别想问问这个专业的龙舟队的教练和运动员，咱们比赛，咱们这一条船上几个人？
2: 一般现在普遍性是分两种船型嘛，
0: 嗯，
2: 一种是十个划手，
0: 嗯，
2: 一种是二十个划手，我们叫小龙和大龙，
0: 哦，
2: 嗯，现在我们比小龙的会更多一点，
0: 十个人，
2: 对，
0: 十个队员，
2: 十个划手，
0: 十个划手，
2: 还有一个鼓一个舵，
0: 对，还有一个鼓一个舵，
2: 对，还有一个鼓一个舵，十个划手。
0: 那王同学你是滑手吗？
3: 嗯，我之前是滑手，这个左桨和右桨都滑，然后呢，现在的话有时候也会去打舵，当舵手。
0: 那舵手很重要，对吗？
3: 对，这个舵手呢，就是把控这个船的方向。它相对于其他的这个位置来说，它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但是呢，这个位置你只能做对，不能做错。你打直了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要是打偏了，这个责任就完全就在你了。
0: 那在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进程当中，就是因为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这样的，那一定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一般是放在什么位置上？
2: 船上的最核心还是鼓手。
0: 哦，是鼓手，
2: 因为他一方面要把控比赛的，就是本条船的节奏，一方面要观察每个队员的状况，他不能敲太快，如果敲太快，大家身体心肺跟不上，其实就很容易影响成绩。
0: 我的天！
2: 以及还要看，包括到哪个距离，他要换哪种桨频。
4: 哦，全都在鼓手来控制。
2: 对对，鼓手的稳定性是其实更重要，
0: 更重要。
2: 最怕鼓手敲快。
0: 哦。

0: 完全影响船的船速。
1: 还真是的。
0: 可是当时因为我们这个队员呢，既有中国人，又有外地人士，需要一个就是双语的人进行协调，就是给大家讲解啊怎么的，所以说我是不二人选。
1: 哦，
0: 即使我。

0: 开始可能更多关注到的是，动作的整齐一致。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好像其他的一些队伍，他们好像滑的也并不是那么整齐。但是为什么他们好像滑的也很快，也很优秀，甚至比我们也快？其实后来呢，我们讨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这个齐，它不只是动作的整齐，而是人心的齐。对。那个刚才这个张老师他其实他提到了，就是说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就包括就是参加每个人来划这个船来参加这个比赛，他可能目的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有的人可能就是为了体验一下，有的人可能是为了享受这个竞技的这种快感，有些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为了身边的这些好兄弟来划这个船。但是如何呢，就是把大家的这个拧成一股绳，统一好这个思想，把劲儿都用到一块儿，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南开的这个龙舟队，它可能的一个特色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老师教练，包括老队员，他其实是对不同的这个队员，他是有一个不同的策略的啊，就是他会就是去跟你每个人去私聊，去聊你这个心结到底在哪，
1: 看出你的问题。
0: 对，其实他
1: 教练好难。
0: 是，其实我觉得他不光是一个教练，他更多的像是他是在履行他这个老师的一个职责，他其实是把龙舟这个运动他当成了一个育人的一个平台。
2: 对，
0: 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不是说去抹杀你的个性，而是说你在这个社团在这条船上的时候，你是需要去调节你自己的个性，然后跟大家就是尽量能够保持一致的。通过一些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沟通聊天呀，或者是就身临其境的去告诉他，你这样的话你会影响这个队伍。大家就是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成熟，他就知道啊，我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克制一下我自己，然后呢和这个队伍去保持一致。然后我是在训练的时候我也不能偷懒，我是为了这条船的这个兄弟而去划的。如果我可能我只是为了体验，但是我少划一桨的话，我身边的人就需要多付出一些努力，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对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就慢慢的就接受了这种思想，慢慢的也就能够有一个心，也就慢慢的就聚到了一块儿。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对于这个同舟共济，它就有了一个精神层面的这种团结一致的这种感觉了。
1: 也就是说队中的每一个队员都经历过要修改自己动作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吗？
0: 大多数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基本上绝大多数队员他都是之前都是没有接触过龙舟的。哪怕是一些南方来的同学，他们听说过，但是也很少说是有这种龙舟这个运动的基础的。所以说基本上入队了之后都是教练老师们，然后或者是老队员们手把手的去教，去这个在水上训练的过程中慢慢的把这个技术就是打磨出来的。
2: 都经历了一个重塑自我的过程，
1: 是
2: 为了团队，为了他人，当然也要保持自己，还要保持自我。
3: 好的，听众朋友，粉丝一个亿，玩转斤斤计，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

0: 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进入寻星引导页面，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3: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2: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

0: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金金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于红建。
1: 我是郭月。简短的休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我们再跟曹总再交流一下啊。您这边的员工不仅是这个在两地工作，而且还要经常出差，在有限的训练

0: 是一种心灵相通，一个眼就是强一些，他就要照顾旁边的这个同事，这个弱一点的同事，这个是在一点点磨合，在每一讲每一滑的这个过程中，慢慢慢慢找到这种同频的，
1: 是
0: 这个也是一点点建立的吧，
1: 嗯，
0: 一种追求也是。你要说现在有多高的同频度，这不敢说，
1: 嗯，
0: 只是大家觉得每滑一次，觉得这个，更进一步，大家更有愿望在下一次做得更好，
1: 嗯，
0: 也只是那个不断渐进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作为一个鼓手参加，我就当时觉得这个海河能够回荡出我的鼓声和我的呐喊声，我都听到自己。

0: 对，二十多年了
1: 啊、嗯、其实也是和我们天津的这条母亲河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个关联。从赛事的这种赛道来讲，这个海河的这个赛道怎么样，你们觉得？
0: 很宽很稳，而且也没有像特别宽，是它的水域水流不是很复杂，
1: 嗯
0: 啊，除非就赶上大风天气，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是很棒的这个赛道，
1: 是吧？
0: 嗯、而且我们也很长，因为桥与桥之间，而且码头也多，
1: 嗯、
0: 最早还划过10公里，
1: 嗯
0: 嗯，那应该是2000几年的时候，
1: 嗯，非常长了，
0: 对对对对。
1: 现在的比赛是多长？
0: 一般就是200和500、
1: 嗯、哦，
0: 或者也有100米的比赛，
1: 嗯，
0: 但基本。

0: 龙舟赛衍生出来的一些
1: 每个核心载体啊。那么我们也想问问我们今天直播间里的两位师生代表，那么在你们看来，青年学子参与到龙舟竞渡，对于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传统体育精神，它的意义是什么？张老师，你怎么看？
2: 更多是像您说的一个了解和继承和弘扬。我们很多队员走出去之后依然参加龙舟比赛，包括在英国、在美国都参加当地的龙舟赛事，或者包括新加坡、东南亚也都有。然后是把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带到国际，然后去

0: 对，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天津它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开放，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对，它给人的就是一种很包容的这种感觉。而且呢，其实我们从这个龙舟这个运动也能够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个不同的队员也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状态。像这个曹总刚介绍他们这个队伍，就是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队员都可以来一块划这个船。
1: 对
0: 啊，以及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队员也是，其实他并没有说是你只有达到什么条件你才能来这个队伍，而是说你只要这个坚持，你只要热爱，他都是可以来参加这个体育社团。另外呢，就是其实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也是前一段时间刚刚举办的这个京津冀这个交流这个比赛啊，这个当时呢，比赛结束的时候，各个学校北大清华南开啊，很多学校就是一块站在领奖台上，一块去。

0: 同学在天津的这个将近10年啊，已经基本上读懂了自己的这个第二故乡了，是吧？
1: 哎，
0: 张老师，那你也是滑了这么多年，那你之前刚滑的时候在海河两岸，和现在你在看到海河两岸的这种风景，你的感触是不是发现变化也特别大？
1: 变化非常大，
0: 非常大。
1: 当时一是绿化，第二是道路。

外国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大家共同能够了解，我觉得这个对提升天津城市的厚度和它的底蕴是有好处。 不单单是你GDP多少，不单单是你这个发展的数字多少，这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我希望这种能够全民参与的，能够大家。

0: 这种感受，
1: 嗯
0: 啊，其实我觉得过程中呢，以赛会友，就发现我自己的身边的这个朋友圈，龙舟的这个朋友圈就是越来越大，能见识到越来越多的人，
1: 是的，
0: 也都是就是多亏了这个天津的这个龙舟比赛的这个平台吧，
1: 嗯
0: 啊，所以呢。期待的话，那就是只能说这个希望越来越好了。
2: 嗯，谢谢，非常感谢。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的精彩分享。
2: 是，
1: 从热血赛场的故事到千年端午的文脉，从青年传承力量到中外文化交融，从海河一隅蝶变到京津冀全域先声，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民俗从未远去，城市的成长也从未止步。
2: 一叶龙舟承载千年文脉，一城新颜续写时代华章。这个端午，京津冀古韵流转，活力迸发，历史街区在更新中沉淀底蕴，传统民俗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此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的做客和分享。
1: 玩转京津冀将持续带领大家解锁三地城市的新颜，传承民俗之美。我们下

0: 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心相伴》，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聊手机使用的话题。手机连通了世界，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早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的一个必需品了。但是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主要成果结果显示，2005年的时候，我国成年国民的人均手机接触时长就已经达到了109.5分钟，较2024年是有所提升的。同时呢，也有调研发现，超过80%的人群因为长期使用手机产生了各类的身心困扰，不少人出现了手机依赖、专注力下降、内心空虚等等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的清心相伴节目为您特邀了心理学的教授，带我们来剖析数字时代的心理

0: 统一住宿管理，是不让使用手机的。但是这个孩子一旦回到家之后，我们去家访的，然后他的家长就跟我们反映，这个孩子周末两天基本上就成天从一醒就抱着手机啊，一直用到他睡觉。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家里边呢，然后我的这个父母啊，年纪接近60岁了，然后他们也是啊，平时在这个没受事情的时候也喜欢抱着手机，哎，比如刷短视频呐、或者是听一些这个播音那些这种节目啊等等的啊，所以手机的这种使用几乎已经广泛的存在于咱们的各个年龄阶层中
1: 了。嗯，那一会儿您就帮大家分析分析，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这个现象，但可能它的成因和心理的因素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刚才您反映的说是在内蒙支教的时候，家长会反映自己的孩子们会出现这个情况，您感觉到家长在反馈的时候，内心有焦虑和不安吗？
0: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对于这种现象还是挺担心的，因为据我家访的这个情况了解，有部分学生他们整个周末就都沉浸在这个手机使用中、包括刷短视频或者玩游戏，
1: 确实时间挺长的。
0: 对，然后甚至影响了，比如说他们周末基本上不会写作业呀、不会去进行一些外边一些体育运动啊等等的，所以呢家长都非常的担忧，一个是担忧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另外一个就是担忧怕长期的使用手机对眼睛啊对身体啊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嗯，那所以家长的担心其实也是对的、确实这个屏幕看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各方面的身心的发展。那现在我们要提示一点，刚刚您看大考结束了，很多这个考生们都已经放松下来了、

但这个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因为我现在没有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可能他们有一些这个情绪情感上的一些需求，我没法完全去提供给他们，他们可能利用这种比如看直播呀、刷短视频啊等等这个方式来获取这种情绪情感的一个补充。如果是从这个方面呢，它其实是可以替代或者说是帮助我们去补充一些这个情绪情感方面的需求，但是也要注意，就是可能这种线上的这种情绪啊

0: 的这种互动或者情绪情感获取中之后，就完全忽视了啊，或者是甚至降低了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情感互动，那这种可能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嗯，您正好说到了老人刷手机看直播的一个心理了，也确实如此，引得我们深思啊。可能是一些陪伴的人他的错位或者他的缺席他的缺位，导致了老人心里有这种需求，陪伴的需求，所以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那还有一点就是老人，您刚才说到特别对，有些人会发现沉迷看这种直播购物啊，刷短视频呀，甚至于是经常喜欢看那种养生类型的小贴文，或者是买一些这个，要不然就是很便宜的小商品，要不然就是非常贵重的保健品。那这些背后的心理需求，刚才您说了，可能是我们一些陪伴的缺席，还有没有别的需求的驱使呢？
0: 嗯，其实一方面是刚才咱们提的，就是关于这个陪伴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方面可能就是老年人他们共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自身健康啊，甚至我们平时不太愿意谈，但是这个可能是老年人，每个老年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对于死亡的这么一种恐惧。那其实对于这个死亡的恐惧呢，我们有一个心理学上专门对它的一个理论，叫做恐惧管理理论，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死亡有这个恐惧，以及我们是如何去对抗它的。
1: 而且它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会越来越深？
0: 是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且有一些特殊的事件，比如说如果这个老年人之前身体很健康，他可能对于这个死亡恐惧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感知，但是如果他生病了，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他明显感觉出哎，需要别人陪伴和支持的社会支持的时候，没有这个社会陪伴和支持，他对于死亡的恐惧就会明显上升。那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对抗这种死亡恐惧，所以老人他很多去买这些保健品，并不说真的是相信它的一些功效，而是一种类似于心理安慰啊，我们觉得哎，这个东西可能存在一些效果，那这个效果能够缓解我对于这个死亡的这个焦虑啊，死亡的这种恐惧，所以呢他们愿意去花大笔的钱啊，投入在这个上面。
1: 嗯，甚至于有的时候可能他吃了或者是用了，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但是内心就感觉它起作用了，我身体变好了，这个病感觉没那么难受。

0: 情况下，作为子女或者作为家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1: 这个其实我们了解了他背后的这个原因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老人他去购买这些东西本质上是因为害怕。那如果我们从其他一些方面可以给他提供这种支持，那我们常讲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家庭晚年生活非常的幸福啊，比如说他活了非常大的岁数，最后离世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叫喜丧。
0: 嗯，
1: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死亡，说有的人可能他就叫喜丧，有的人他就非常恐惧，原因就在于前者我们是利用这种家庭

0: 的这个意志啊，所以我们可以多陪伴老人，或者是如果没有办法线下的陪伴啊，多跟老人进行一些聊天沟通，多给一些这个生活上的一些温暖，可能就能够很有效的帮助到老人。
1: 哎，您看现在那手机就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可能确实距离离得比较远，这个时候手机可以帮您拉近彼此间的物理距离，您经常打一个视频非常的方便，就能够从某些角度来缓解他们内心的这种空虚了。所以我们提示大家的是，责备他为什么不停地刷手机，为什么不停地买东西，不如从自身做起，做点改变，而不是去彻底的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哈。您的做法改变了，可能慢慢的父母的行为也就会随之而改变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中青年人了。在职场当中，很多朋友会感觉到工作离不开手机，像刚才孟老师介绍的，有些朋友害怕错失信息，确实是这样的。您知道我之前在做记者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同事真的内心非常的焦虑，他们就生怕看不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报道，一些突发事件的这个信息的联络，甚至于晚上都睡不好觉。那这种工作离不开手机的情况下，下班依然会靠手机来打发时间，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您感觉这个是属于手机的依赖吗？就比如说离开了手机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就像有的朋友上台的时候不拿个稿子，手就不知道往哪儿放，差不多一个感觉，内心感觉到没着没落的。那我们现在建议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应该怎么来解决呢？
0: 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上班频繁的使用手机，下班之后呢还是使用手机来进行娱乐，
1: 可能上班使用手机是迫不得已的。
0: 对，下班呢那我们继续使用手机，可能原因第一上班非常忙碌，那晚上回去之后我没有什么足够的时间去开展一些减压或者是娱乐的一些活动了，那么手机短视频或者是游戏这种可以方便获取然后快速帮助我来进行这种情绪调整的这种活动形式，可能就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下班了还继续玩手机。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一种惯性问题，就是我在工作过程中长时间的使用手机，那我下班之后我习惯了拿着手机不停的在滑。有些人可能他在滑的过程中他没有说我是娱乐或者什么，他单纯的只是下意识的在滑动，那这种形式呢实际上是他上班的时候手机使用过度使用的一个延续。
1: 而且您看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这个朋友圈刚刷完把它关上

0: 比如我上滑一下，哎，我刷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的朋友圈，我了解了他的一个动态，哎，我很感兴趣。或者是我看视频往上一滑，滑到了一个新的视频，哎，这个视频很有趣。那为什么我们会频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滑一次会不会出现新的东西。那这种强化我们称之为辨比强化，它的内在逻辑其实和我们的读是一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具体做几次之后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强化，那我就认为我下一次可能就能够刷到一个新的内容，或者是刷到一个我感兴趣的东西。
1: 而且您看他也没有绝对的说我就想看什么我就感兴趣什么，我就期待是我刷到的是我想看的。
0: 是的，而且刷的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旦出现新的这种内容，我感兴趣的内容，我们的大脑就会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多巴胺本身它不是让您产生快乐，它解决的是我们的一种期望，就是我有期望，产生期望了，我的大脑就会出现多巴胺。所以当我有期望这一瞬间的时候，我们的多巴胺是最高的。那也很反映出为什么很多人刷完之后把手机放下立刻他就不快乐了，因为多巴胺它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快乐调节的这么一个物质，那我一放下多巴胺分泌降低了，那我的这种快乐的这种水平立刻就下降了。
1: 所以想持续快乐我就会不停地刷手机。
0: 是的，
1: 那现在也会发现其实刷这个短视频的人可能比看个电影啊看个剧的人要更多，这个用户适用人群要更多了。您觉得喜欢这种碎片化的内容的处理它包含了哪些我们心理上的原因呢？
0: 首先这个可能是有一种这种现实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工作或者是平时的一些娱乐生活中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足够供我们来看一部电影或者阅读一部书籍，那可能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那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视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些信息满足了我们这个一个需求，那久而久之我们长时间的去进行这种碎片化的这种信息的获取，就会导致我们的认知能力发生一些改变。每一次出现一个新的刺激，我们的注意要把认知资源集中到我们出现的新的刺激上，我们的整个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一旦我们要把注意放到新的刺激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去对已有的这些刺激去进行深入加工了。那么频繁的去刷这些碎片化的这些内容，就会导致我们不停的需要把注意集中在当前的新意刺激上，而没有办法把认知资源集中在去加工它们上。那么一旦我们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我们的认知就会告诉我们，哦，我不需要去深入思考，我只需要去集中处理当前的信息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的这种深入加工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1: 那他除了在手机使用上，对于这位朋友他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会有这个切实的影响吗？
0: 确实会有。那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中，我们需要对这种大段的这种文字或者是丰富的这种资料或者是长时间需要集中到某一个任务上的时候，那么一旦我们的注意力被已经训练成，哎，不停的去切换注意新意刺激的时候，我们自身注意的这种持续时间，因为我们说注意除了选择的一个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功能，那么这种持续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就很难去把注意力高度的保持或者集中在某一个单一事物上了。那也就是现有研究就发现说，长时间使用这个手机，比如说三小时以上，每天三小时以上使用手机，这些个体他们的这些注意能力就会得到一个显著的降低，特别是对于这种注意维持能力啊，会有显著的降低。
1: 确实如此。我之前也有朋友和同事反映过，可能这个工作它没有那么的繁忙或者没有那么的难，就是填一个表格，可能就是持续的时间会长。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要是集中精力去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做完了，但他可能期间就是填两行就要去刷一刷手机，填两行就要去干点别的事儿，注意力就不能集中下来了。或者是我们会发现，现在有些朋友这个手机短视频时不时就开着，你问他看的什么内容他可能不知道，比如吃饭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就拿它当一个背景音，但是如果你让他不开着专心的干一件事他做不下去。
0: 是的，因为刚才咱们就提到了注意，其实注意我们讲可以按照不同的这种类型去进行分类，一般我们称可以有选择性注意，就是我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刺激，比如在多个刺激之间我要选择去注意那个刺激。另外一个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可以同时开展多个任务，那么我在不同的任务上我需要分配不同的注意资源，那这种叫分配型

0: 注意。还有一个就是我对单一一个任务，某一任务，我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这种持续性注意。那么如果我们的注意资源主要都集中在了刺激的选择，或者是我把它拆分成不同的模块，哎，这个任务我分配一些注意，那个任务也分配一些注意，那我们的注意资源可能就没有办法拿来足够的去进行持续了。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他已经他的注意模式受到手机使用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以前他可能能够把注意主要集中在单一任务上，但现在他可能像您提到的，我把手机开着我就听个声，那他就把它进行了一个分配，那我能够调用的单一任务上的这个注意资源，总的注意资源就减少了，那么我这种持续时间可能也相应就会减少。
1: 嗯，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会抱怨，可能一个短视频十几秒钟、二十几秒钟，时间很短，但刷着刷着，这个时间过去很长，几个小时就没了。这几个小时其实完全可以看一部电影，或者是看一点这个书籍哈。但是现在却完全发现自己静不下心来，看完一本书，甚至于看电影都会使用倍速。您觉得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恢复我对这个事情的注意力吗？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注意的恢复，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需要花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但是还是有希望的。
0: 还是有希望的。

0: 们做的第一件事儿，可能就是需要做到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啊，就是比如我们的手机，当我们不是必须使用它的时候，尽量不要放在我们随时可以看到或者拿到的这个地方，避免这个刺激影响到我们。那当我们注意力中没有这个工具的时候，可能它对我们的影响就会降低。
1: 但您知道现在有些人出门或者是手头没有钱包没有钥匙可以，
0: 对，
1: 没有手机真的是太难受了。
0: 对，所以第二点就是，如果当这个手机我不得不携带，或者说我一定把它放在周围的时候，那排除比如说确实手机响了啊，有电话了，有信息了，那我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哎，我突然我想用一下我的手机了，那出现这种冲动的时候，不要立刻去使用它，而是可以先在心里边简单的默数几秒啊，一般可以默数5秒，然后再想一下我是不是现在真的是要使用手机，然后感受一下为什么我现在是要使用手机，是不是心里边有一种焦虑感，这个焦虑感产生的原因啊，是我由于别的事情产生了焦虑情绪，还是因为我担心错失一些，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错失焦虑，啊，是由于我害怕错失信息所引起的。经过几秒

0: 拿不准主意的时候把它放在购物车里放两天，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热情或者是冲动就下去了，就觉得这东西可有可无了。
1: 对，
0: 我们就给自己一点这个冷静期哈。还有一个现象，我发现现在的人其实不是大家不愿意学习了，而是可能不想花时间去学习了，会发现有一些短视频的内容其实挺有营养的，会把一个电影、一本书甚至于一个知识浓缩到短短的十几秒半分钟之内给你讲清楚讲透彻。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手机就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学习的搜索引擎的功能，帮大家把这些东西浓缩起来，甚至于改换用一些比较趣味的方式来教给你。但您看，同样是学知识，这些视频我就愿意看，但你让我花点时间自己去查这些内容我就不愿意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1: 其实这个是我们人的相当于是一种天性，我们的这个认知其实它用通俗话讲说非常的懒，如果能用最少的力去达到最大的效果，那我们一定会去尝试使用这种方式。那短视频实际上正好切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认知需求，它满足了我们这个认知需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获取尽量多的认知信息，这么一个需要。所以呢，我们愿意去看这些短视频或者是一些浓缩的这些信息，而不愿意自己去查找，是因为我们觉得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在同样的单位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个情况本身它也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就是第一，信息的获取本身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认知能力的一种锻炼，如果我们长时间的不去进行这种信息搜索，甚至心理学上有专门有一个名字叫信息的采择，就是到底哪些信息对我是有益的有用的，哪些信息是无效的，甚至哪些信息是有害的，这种能力本身是我们需要通过长期的这种锻炼。

0: 而久之我们自己的这种判断能力什么等等的这种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慢慢就会习惯了去接受别人的这种观点啊，习惯了去接受这种高浓度的这种信息观点，因为这种高浓度信息它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思考了，
1: 嗯，
0: 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丧失了一个自我思考自我思辨的这么一个能力啊，
1: 嗯，所以说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是快捷的，能够把很多有用的知识或者你现在急切需要的一些东西给您送到眼前，直接就能拿来用，确实很方便，另一方面可能我们自己这个学习的能力会丧失一点啊，比如说同样是查路线，有些朋友只会用导航，你拿一个纸质的地图，手机没电了看地图都不会看了，这个其实能力就丧失了。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其实我们在自己去查询资料去整理资料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会发现可能这个短视频看的我学得很快，学得很多，看了30秒学会了很多东西，但过不了2天就忘了，但我真的是自己去查的时候可能能记好长好长的时间。
0: 是的，我今天其实就有一个小例子啊，因为我之前的那个电脑坏了，我买了一个新的电脑，然后这个新电脑它刚开机需要有一些设置，于是我就查了一个短视频看怎么来设置，
1: 嗯，
0: 然后它很短，1分半钟，然后我说这个1分半我看一遍之后我自己对着电脑直接设置就可以了，结果刚设置了在短视频中相当于10秒钟的内容，
1: 你得一步一步的跟着他做才行。
0: 哎，对，我就发现哎，不是那么回事，我看着一遍好像觉得我记住了，结果真的实操的时候发现没记住，哎，还要反过来一遍一遍一遍的去做，所以这种短视频它的信息因为密度很高，让我们会以为说哎，这个事情我全了解全掌握，
1: 而且感觉所有事情都很简单，
0: 哎，是的，结果在真的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才会发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所以如果是真正的自己学过系统的学过的那些工程师，可能不看短视频也能够简单的操作这个事情，这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如果真的对这个知识感兴趣，我们可以自己扎实的把它学一遍哈。
0: 是的，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视频里介绍的那么简单。
0: 嗯，
1: 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孟老师接着介绍，如果对于青少年的朋友来讲，我们的手机使用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呢？包括我们如果真的是想逃离手机的枷锁，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青青相伴，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4: 文明的距离5公分。
5: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0: 认知加工过程中发挥着很重要作用的小脑啊，这个区域啊，它的功能也会减小。以及在我们儿童发展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区域很重要，我们称之为前额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额头，这个额头这个头骨后面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它控制着我们这个个体的这种执行功能，包括我们的认知灵活性，我们的工作记忆，然后意志控制等等的功能都是由这个负责。长期的过度使用手机会降低我们的前额叶皮层的厚度，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执行功能，这个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这个是日后是不可恢复的吗？
0: 其实通过这个降低手机使用，可以慢慢的恢复，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我们的神经细胞的发育一直持续到18岁，所以我们大脑神经是具有比较强的这种可塑性的。那么如果长期以往，它可能会受到一个比较长时程的影响，但是如果尽早发现，尽早的减少孩子过度使用手机这种情况，我们孩子的大脑发育还是能够发展到一个正常水平的。
1: 所以家长发现这个情况之下，要及时的干预啊，及时用科学正确的方法来干预。
0: 是的，甚至可能出现一些现象，比如说有一些过度使用手机的这个孩子，家长带着他到医院去检查，觉得孩子注意力是不是有问题，被误诊为了这种多动。因为多动它的两个核心症状，一个是注意障碍，另外一个是冲动。那长期使用手机的这个孩子，他的注意啊，受到这种碎片化手机的影响，信息刺激频繁影响，很难保持注意集中，所以这就导致为什么他们被误诊为多动了。
1: 那如果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很多手机上的内容是碎片化的内容，这样如果孩子接触这种碎片化的这种内容过多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他日后，比如一节课45分钟，我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我做一张卷子可能要做一个小时，我就坚持不下来了，会产生这类的影响吗？
0: 是会的，因为我们说手机它的这种频繁的这种刺激变化，比如说刷不同的短视频或者游戏这种，它会在短时间内给予很高强度、很高频率的这种信息刺激。那孩子之所以能够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这个手机上，是因为他总是受到不同的信息刺激的影响啊，被这些信息刺激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但是在我们的课堂上，包括在考试过程中，不可能这么高强度、高频率去提供这种信息刺激，那孩子很容易就走神儿。他的注意力就会移到别的信息刺激上。另外一个，他也会想要去在课堂上玩手机，因为他觉得无聊，他需要这种不停的这种高频率的信息刺激来帮助他维持注意力。那么从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影响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
1: 我还会发现有的这个报道中会说，这个少年儿童啊，家长如果不给他玩游戏的时候，孩子表现非常的暴躁，非常的易怒，脾气特别的大，可能成年人都控制不住的这种，家长就会担心了，这样会引发我孩子比如出现一些心理上的这种躁狂的表现吗？会把他的性格甚至于是人格给他走偏轨道吗？
0: 实际上我们说儿童禁止他去玩手机之后出现这种过激的或者高强度的这种情绪反应，从一个方面可以

0: 更何况是小孩子呢？那刚才您也介绍了，孩子这种因为不让他玩手机产生的这种暴躁的情绪，可能并不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引发的啊。那我们手机成瘾，它到底有没有一些是因为情绪问题引起的呢？或者是它在后续会引发新的情绪的问题吗？
1: 其实我们说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甚至说手机成瘾，它本质上它的原因里边可能带有一些情绪原因，比如说我有很强的这种焦虑情绪我希望通过一些事情来转移我的这种焦虑，那刷手机视频实际上可以很快的来压抑我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感受，让我短暂的获得快乐，所以我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愿意去刷手机。还有一些个体，他们可能在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抑郁情绪，那么这种抑郁情绪没有给他很好的这种家庭支持，他也没有足够的朋友给他社会支持来排解他的抑郁情绪，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可能愿意去刷手机，看一些短视频或者玩一些游戏，这样可以短暂的去忘掉让他不快乐的这些事情。但是刷手机这种行为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掉他的这些情绪问题，他玩完之后，这些让他焦虑让他抑郁的事情依然存在，而且甚至有可能他因为玩手机导致让他焦虑或者抑郁的事情离他更近了，比如说我要考试或者我有一些任务要完成，哎，这个任务让我很焦虑，那我怎么办？我去玩手机玩手机的时候就不焦虑，结果玩完之后发现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我就更焦虑了，甚至还有可能像刚才您提到的，因为玩手机和家长发生了冲突，产生冲突之后让我产生了新的负面情绪让我更不高兴了，那么进而诱发了更严重的情绪问题。所以这个手机使用和情绪问题之间，情绪问题可以是因，也可以是手机使用之后影响的它的一个结果。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如何来改变，比如说对于一些已经感觉到自己被手机的枷锁所困住的听众朋友，您可不可以给出一些简单的可行的解决的方案？

0: 催产素等等其他的一些激素，同样能够使我们产生新快感啊。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式来进行。
1: 那如果说一位朋友的手机使用已经严重到了比如影响他的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甚至是影响睡眠。

0: 情况，更好的去制定我们过度使用甚至手机成瘾中走出来。
1: 可能能够更快的摆脱现在这种困扰的现状哈。
0: 是的，
1: 也确实如此。你看，手机连通世界，便利生活，拉近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但同时都在一个饭桌上，每一个人都在不停的刷着手机，其实反而变相的又拉远了大家的距离。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利用它，才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就如作家刘震云老师曾经感慨到说，手机原本是方便人的，但如今却有不少人被它束缚住了，失去了自由。那当下过度刷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我们今天特别希望通过孟老师的介绍，可以带我们来看清楚手机使用问题的本质，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您找到理性使用手机的答案，摆脱精神的内耗，才能重拾专注，拥抱充实的生活。今天特别感谢孟老师的专业解读和分享，谢谢您。
0: 最后也谢谢各位听众能够耐心的听我们分享。最后祝各位听众以及月月啊生活快乐，生活越来越充实。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
1: 哎，
0: 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呢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哎，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0: 哎呦，一提胡萝卜那就
1: 抵触。
0: 哎，抵触。
1: 哎，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哎，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0: 对，
1: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

0: 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1: 它选的品不一样。
0: 哎，
1: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0: 哎，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非常出色，这是源于它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
1: 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0: 您说的这个对，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说它糖分积累的比较多，首先自己就带一点这个甜甜的味道。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老番茄。这个老番茄呀，您平常炒菜啊或者当水果吃什么的不好看，
1: 对，
0: 就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1: 对，
0: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1: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虽然说在外边卖挺贵的，10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0盒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赠送10盒，这是40盒，是吧？那么市面上的话呢，一盒要10块钱，这得多少钱啊？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呢，一共加起来80盒，
0: 一共80盒，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只需要
1: 2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告物"，回复。

0: 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克左右的小番茄，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1: 我天！
0: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1: 没错。
0: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克
1: 玩大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0: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克小番茄，吃了4克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7.5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0.12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克小西红柿，吃了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1: 这个真足性，
0: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1: 真是。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

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了这样的圣诞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儿，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就是咱们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

0: 要。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1: 是，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0: 299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1: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依旧是处在端午假期当中，祝您假期愉快，幸福安康。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假日期间呢，很多市民朋友都有出行安排，京津冀之声提示您，请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切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以及未开发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三地文博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端午活动，传统节日注入文化新体验。
1: 京津冀正处汛期，多地防汛风险升级。
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运营满一年，助力首都都市圈港产城融合发展。
1: 异域风情体验，手工特色好物，热门文学读物轮番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面向公众开放打卡。
0: 各电商平台相继发布618收官战报，中国电商正加速出海。
1: 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正值端午假期，我们先来关注三地的假日活动。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8.37万人次，游客量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天坛、颐和园和北海公园。中山、香山、国家植物园北园等打破传统参观模式，将文化内容与互动体验深度融合，打造出沉浸式差异化的假日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在休闲中收获感悟与知识。
0: 端午假期，北京市西城区为市民组织了近50场特色活动，通过非遗文旅家融合模式，为市民呈现可赏、可玩、可品、可购的国风文化之旅。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西城区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拉开序幕，北海公园碧海楼前的活动现场纵香四溢，游人如织。现场分为老字号美食市集、非遗文创市集、互动体验区。美食展位人气最旺，老字号美食市集汇聚了同春园、二友居、茶汤里等15家非遗老字号，舌尖非遗复刻了老京味儿。马凯餐厅网红糖饼、峨眉酒家创新了宫保鸡丁的粽子，烤肉季小炙子烤肉配烧饼让人目不暇接。二友居非遗面食制作技艺第6代传承人毛雅军说，
4: 除了带来咱们特色产品非遗猪肉饼、西式包子2种馅的粽子，同时呢做了一些个创新的产品，京酱肉丝汉堡，还有爆肚粉，还有菌香黄金泰团子。
3: 老字号新创意让人馋涎欲滴，不少市民驻足一饱口福。非遗文创市集同样人头攒动，曾一鸭难求的全聚德爆款文创好的鸭，北海公园爆款蹲鸭毛绒挂件十分吸睛，空竹、传统药香、戴月轩等10项非遗项目的端午限定文创琳琅满目。古老技艺如今变成了可玩、可赏、可带走的文创好物。全聚德展位负责人说，
5: 好的鸭文创，这是我们的爆款文创产品，是把我们的非遗技艺毛绒化了，然后售卖过程场景化了，这样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的消费者来认识我们这个162岁的百年老字号。
3: 非遗各显神通，老字号伊德格带来的艾草墨配套墨香包韵味悠长。伊德格非遗技艺第4代传承人徐世南说，
6: 参加这种活动呢，能更好地展示技艺，而且传承我们这个文化。
3: 活动中，市民既能近距离地观赏传统工艺，又能亲手体验非遗互动。在木板年画钟馗刻板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带着外国游客刷墨、铺纸、拓印，感受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妙。端午假期，不管是在古典园林的北海，还是在西城区的市井街巷，都有着端午的特色活动。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孙丽丽说，
6: 西城区以北海公园为主会场，多点联动，全区的各大公园、展馆、街区、商圈联动发力，近50余场特色的活动缤纷起幕。我们希望能够探索非遗文旅家的这种融合发展模式，激活区域文化消费的新活力。
1: 来关注天津，端午假期。

0: 推出了巧捏福粽、漆扇制作、国风串珠等国风美玉活动，让游客在动手体验中提升审美素养。
1: 来关注河北，龙舟竞渡，艾草飘香，国潮涌动，文韵悠长。端午假期，河北各地打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统和潮流碰撞出新玩法、新体验，引领假日新风尚。6月18号至20号，第二届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在大运河南川楼码头与百世园码头水域火热上演，两岸观者如潮，呐喊声此起彼伏，北派斗龙舟的豪迈气势将节日氛围瞬间拉满。
0: 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举办端午百戏非遗嘉年华系列活动，秦皇岛博物馆推出粽子手作体验主题社交活动，带领青少年认识粽叶、糯米等端午特色食材。磁州窑博物馆推出窑火成端午、瓷韵送安康主题活动，集文博课堂、经典诵读、非遗手作、趣味互动于一体。
1: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眼下京津冀3D 都正处于汛期，再有一个月将进入全年防汛压力最大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北京市继6月16号发布本年度汛期首道山洪预警之后，时隔三天6月19号再次启动分级山洪预警，密云、平谷、延庆、房山四区山洪风险达蓝色，怀柔区山洪发生概率较高，划分为黄色预警区域，山区全域防汛风险全线升级。
0: 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天津市定于6月19号16时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四个区启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此次降雨正值端午假期，天津市防止成员、各工作组组长以及上述四区的防止分管负责人立即上岗到位，加强值班值守，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和防汛重点部位一处一预案，特别强对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下沉地道、低洼易积水地区等重点部位和山区景区、民宿农家院、露营基地等重点场所的巡查盯守，做好防洪排涝及抢险救援相关工作。
1: 京津冀之声提醒您，假日期间请选择正规开放的旅游景区，请勿前往无人管护的野山野水及未开发野景点旅游，上述地点防护设施不足，汛期险情多发，救援困难，请大家严格遵守防汛相关规定，紧绷安全之弦，平安文明出游。
0: 来关注产业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6月20号圆满落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河北净菜主题展区格外养眼，绿油油的叶菜、鲜红的番茄，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廊坊经洽会河北净菜的展台上，见到了这样两口一个又脆又甜的小黄瓜，那么它来自崇礼，当然了这里不只有拇指黄瓜，您看这边是秦皇岛的鲜切净菜，再往前走呢是邯郸的叶菜、廊坊的蔬菜衍生品，15家企业来自全省各地，130多款拿手好菜摆满了整个展台。
3: 这些都是精品小吊瓜嘛，我们带来了四种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西瓜，又沙又甜又脆，
4: 吃起来很脆很甜，汁水很浓吧，很多啊、嗯！我从这边西红柿吃过来，吃到西瓜，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2: 品种非常多，
4: 对，很多。
5: 我们是主要做脱水蔬菜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呢，带了有20多种产品，那主要的就是大蒜、洋葱和辣椒啊，这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2: 产品多，这些蔬菜呢也各有各的特色，就像我手边的这袋鲜切净菜，从采摘到塑封不过7个小时，保证绝对的新鲜。再看廊坊这边，不光卖鲜菜，还做出了发酵乳、果干这些衍生产品，一颗菜的花样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菜在市场上卖的怎么样？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4: 我们的这个菜在北京新发地占有率在37%以上了，也是借助这个廊洽会来把我们净菜推向全国嘛。
6: 我们的主要订单量首先是这个国际类的一些这个食品企业， 包括咱们京津地区的一个餐饮连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生产产能基本上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
7: 我们公司有152辆的冷链车，并且有自己的这个集聚的这个调配的系统，在下个月

0: 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竞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竞菜统配中心等四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 1.5 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过四成。
1: 如今超市货架上印着门店专属标志的商品越来越多，粮油、生鲜、零食、日用百货一应俱全，以往占据主流的传统大牌商品正逐渐被商超自有商品取代。那么为何各大商超纷纷发力自有品牌赛道，这些专属产品能否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呢？继续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如今实体商超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传统靠品牌铺货赚取进销差价的经营模式增长乏力，与此同时消费者消费愈发理性，不再盲目追捧大牌，更加看重品质与性价比。在此背景下，低成本高适配高复购的自有品牌成为了各大商超突破经营瓶颈打造差异化优势的核心抓手，也推动零售行业从传统卖货架向做商品的深度转型。
3: 那个玻璃水啦、纸啦，还有什么东西呢？感觉自有的还有比那个杂牌子或者其他牌子的经济实惠。
4: 那比如说让你选的，我们首选会选什么样的？比如说自有品牌和其他的商品，
3: 我肯定会选择自有的了。他本来这个品牌就代理了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东西。

0: 吸引客流的主要手段。
1: 零食、乳品都是我们自有品牌表现非常好的一些品类。在之前的五一假期，自有品牌休闲零食销量激增10倍以上，
2: 企业就有了一定的定价权，就是成本会压低，中间它会省掉很多成本啊、手续啊等等，超市的利润会增加，而且消费者呢，他的购买的价格也会相对来说降低。
3: 采访中，七成七表示，当下各大商超都在持续加码自有品牌商品的布局，但想要打造差异化特色，形成竞争优势，并非易事。在这方面，各家商超也在利用自身优势出招破局。
4: 比如这款幸运楼蒜蓉小龙虾料，它的原材料选择呢，选择了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商品山东金乡的金乡大蒜。比如说我们在原材料的选择上选择最好的，而且呢我们把这些明明白白的印在了商品的外包装上，让咱们的消费者呢明明白白消费。
1: 这两款奶皮的酸奶加上这两款茶饮料都是我们 AI 开发的。
2: 有了这个超市的自有品牌以后呢，相当于超市先帮我们消费者把了一关。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超市比较信任，那我们就省去了这种选择的时间成本，然后我们可以就直接选择超市的这种自有品牌，这对于消费者跨越这种信息不对称也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带来超市这种销售额的提高。
5: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服务。截至本周末，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0: 打算从大型机场飞至海口回家过节。在他看来，这座建在高铁站里的航站楼带来了便捷与安心。
1: 因为去那边的话，你想要值机，然后过安检，大概也要排队半个小时这样子。我就在这边就值机之后，行李托运，我觉得去那边就是可以支配我自己的时间，我能够节省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样子。
0: 依托金星城际铁路，天津西站与大兴国际机场打造精细化的空铁联运体系，实现京津异地直机、行李托运服务。特用一年来，两地相关单位持续发挥释放综合交通枢纽优势，提升空铁联运服务效能。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城市航站楼模块焦子瑞说，
2: 现在城市航站楼共设置了六个值机柜台，服务的时间是早七点半到晚七点半，行李直挂的车次由原来的五班新增至六班，目前可以服务南航、东航、上海航和重庆航的航司，以后我们也不断推进覆盖更多航司的旅客出行。
0: 截至目前，航站楼运行累计服务旅客超2.2万人次，办理行李托运9000多件，从天津西站到大兴机场高铁线路最快班次可在39分钟抵达，实现高铁航运无缝切换，便捷京津冀市民出行。天津西站副站长孙爱国说，
3: 我们针对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老年旅客、残障人士等群体，安排专人动态巡视引导、城市直机、行李转运、京行城际换乘等全流程服务，主动提供行李搬运、打包加固、代办托运、优先办理通道等暖心服务，切实解决了中转旅客出行难题。
0: 今年本市还将推动多座高铁站提质改造工程，提升交通综合枢纽能级，打造综合立体的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网络。市交通运输委党委书记、主任王志南说，
4: 天津南站计划在现状天津南站与地铁三号线之间的这块夹心地，还有京沪高铁正线下方扩建站房，改造完成后呢，候车面积增加4500平方米。武清站呢，改造完成之后，候车面积将增加1700平方米，有效提升客流集散效率与通勤服务品质。
5: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异域风情体验、手工特色好物、热门文学读物轮番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1期热闹举办。20号和21号两天呢是公众日，面向公众开放打卡，市民可以感受沉浸式的多元的世界文化，淘好书，逛特色文创。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6: 上午11点，在阿联酋之家展区，随着咖啡师摇响铃铛，观众陈女士捧起刚刚做好的咖啡品尝起来。这是阿联酋第二次作为主宾国参加图博会，除了举办20多场文化对话活动外，现场还可以体验烘

0: 需电话告知活动名称以及打卡的条数，到店之后出示 KEEP 实时打卡记录进行核验。
1: 来关注简讯。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白话

0: 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养儿，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2: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主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

0: 此外，博物馆还推供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 快戴住帽子，是吴雪泉，作者是汪
3: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3: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5: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

0: 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

0: 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2: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2: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3: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

0: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

0: 及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

0: 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5: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昨天啊，我跟大家聊了聊古代美食达人的故事，今天咱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啊。只不过今天咱们节目里的这些美食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头衔，他们都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啊。其实如果咱们仔细想想，那些万人之上的皇帝们享受的那都是顶级的待遇，哪一个不是尝尽天下美食的美食家呀？不过今天啊，咱们聊的都比较特殊，那么到底特殊在哪儿呢？

宝中的孙子刘病已。到了后来呢，汉武帝才搞清楚这是一桩冤假错案，就为被陷害致死的太子平反昭雪了，修建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之台，以寄托对太子的哀思。而在牢狱中的刘病已呢，多亏了善良

很快就研制出了专门用来烹饪羊肉的砂锅，并在煮羊肉的时候加入羊骨啊、鳖甲骨啊、鹿骨等材料。那会儿没有骨汤汤底儿，这可都是真材实料啊。为了纪念这位有气节的民族英雄苏武，刘询亲自为这道汤命名为苏武补元汤。而这种用砂锅煮羊肉的新形式逐渐在宫廷中流传开来，并且载入了汉方御膳，后来也就逐渐传到了民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每天吃大鱼大肉已经不是新鲜事儿，现在更是有很多时尚达人开始从享用大鱼大肉开始转向素食，甚至以素食作为养生的标准。

山珍海味的皇帝会是谁呢？在咱们中国啊，素食啊来源于道家的饮食思想，比如蔬食以遨游，饭若不济之舟，这就是道家的思想。不过在咱们中国的古代，生产力没有那么的高，所以更多的人啊，很少能够像现在这样每天鱼肉上桌，他们倒真是多。

从一位名人之后聊起吧。话说在南朝刘宋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谢宏威，他是东晋名相谢安的后人啊。他为人公正，行事低调。母亲去世之后啊，谢宏威就遵照着道家礼法吃起了素，而且他厨艺高超，不久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美食家。宋文帝刘义隆当太子的时候，十分欣赏谢宏威的才干和厨艺，

皈依佛门。在这之后，萧衍不近女色，不吃荤食。当然，他一人当这个善男信女还不行，全国的人民群众都必须跟着吃素，甚至连祭祀宗庙都不再用猪牛羊这些动物了，而是改用蔬菜代替了。这一下子大家伙受不了了，于是皇帝也没法子了，只好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改用面捏成牛羊的形状来祭祀祖庙。虽说梁武帝的国宴已经完全是素食了，席间的食材只能是石蔬啊、豆腐啊、竹笋啊、蘑菇啊以及麦麸谷粮这一类的，可是人家梁武帝也是个美食家呀，他要求素食的味道绝对不能低于荤菜，甚至比荤菜还要鲜美。

山的天花子肚菜、鸡菜、龙须菜，江南的莴苣、糟笋、香菌，辽东的松子，苏北的黄花金菇，北京的山药，南京的苔菜，武当山的鹰嘴笋、黄精、黑精，还有北京的榛子、栗子、梨、枣、核桃等等。他是开凿大运河的皇帝，他喜欢江南的美景，真是发了疯。他竟然把美景都做成了美食，把美食变成了艺术，并且让他们流传至今，家喻户晓。那么这位皇帝又是谁呢？这个皇帝就是隋炀帝。这个隋炀帝啊，那是一个特别能折腾的人，在吃这个最基本的享受上，他更是想尽了办法，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传说隋炀帝到扬州观看琼花以后，对于江南美景十分的喜爱，他在扬州饱览了万松山、金钱墩、象牙林、葵花岗四大名景，不仅对园林胜景赞叹不已，还亲自把四大名景更名为千金山、帽儿墩、平山堂、琼花观。改名就改名呗，可是他回到行宫之后啊，心里还是有一种激情澎湃的感觉，于是呢又换来了厨师，让他们按照这个景致做出四种菜来，以此来纪念这次的江南扬州之行。虽说古时候啊有用菜肴仿制江南园林胜景的习俗，不过这个隋炀帝不是好糊弄的人啊，估计在他手下做御厨也不好混呐。御厨们费尽了心思做出了四样菜，

各种香草花叶切成细丝，或者鱼肉拌匀。它的特点就是鲈鱼的鱼肉啊，白皙细腻如雪花一般，而且没有鱼肉的腥气味道，这可是南方的美味佳肴啊。而且加上了新鲜的花叶，品相也就更加素雅鲜美了。像这般考究的做法，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南方菜系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0: 资讯先锋，百姓。

0: 收获感悟与知识。
1: 一，北京市西城区为市民组织了近50场特色活动，通过非遗文旅家融合模式，为市民呈现可赏、可玩、可品、可购的国风文化之旅。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西城区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拉开序幕，北海公园碧海楼前的活动现场纵香四溢，游人如织。现场分为老字号美食市集、非遗文创市集、互动体验区。美食展位人气最旺，老字号美食市集汇聚了同春园、二友居、茶汤里等15家非遗老字号，舌尖非遗复刻了老京味，马凯餐厅网红糖饼、峨眉酒家创新了宫保鸡丁的粽子，烤肉季小炙子烤肉配烧饼让人目不暇接。二友居非遗面食制作技艺第6代传承人毛亚军说，
3: 除了带来咱们特色产品非遗猪肉饼、西式包子2种馅的粽子，同时呢做了一些个创新的产品，京酱肉丝汉堡，还有爆肚粉，还有菌香黄金泰团子。
2: 老字号新创意让人馋涎欲滴，不少市民驻足一饱口福。非遗文创市集同样人头攒动，曾一鸭难求的全聚德爆款文创好的鸭、北海公园爆款敦鸭毛绒挂件十分吸睛，空竹传统药箱、戴月轩等10项非遗项目的端午限定文创琳琅满目。古老技艺如今变成了可玩、可赏、可带走的文创好物。全聚德展位负责人说，
4: 好的鸭文创，这是我们的爆款文创产品，是把我们的非遗技艺毛绒化了，然后售卖过程场景化了，这样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的消费者来认识我们这个162岁的百年老字号。
2: 非遗各显神通，老字号伊德格带来的艾草墨配套墨香包韵味悠长。伊德格非遗技艺第4代传承人徐世南说，
5: 参加这种活动呢，能更好地展示技艺，而且传承我们这个文化。

0: 康主题活动，集文博课堂、经典诵读、非遗手作、趣味互动于一体。
1: 继续来关注 3D 热点。眼下京津冀 3D 都正处于汛期，再有一个月将进入全年防汛压力最大的七下八上主汛期。北京市继6月16号发布本年度汛期首道山洪预警之后，时隔三天，6月19号再次启动分级山洪预警，密云、平谷、延庆、房山四区山洪风险达蓝色，怀柔区山洪发生概率较高，划分为黄色预警区域，山区全域防汛风险全线升级。
0: 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天津市定于6月19号16时

0: 如今超市货架上印着门店专属标志的商品越来越多，粮油、生鲜、零食、日用百货一应俱全，以往占据主流的传统大牌商品正逐渐被商超自有商品取代。那么为何各大商超纷纷发力自有品牌赛道，这些专属产品能否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呢？继续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1: 如今实体商超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传统靠品牌铺货赚取进销差价的经营模式增长乏力，与此同时消费者消费愈发理性，不再盲目追捧大牌，更加看重品质与性价比。在此背景下，低成本高适配高复购的自有品牌成为了各大商超突破经营瓶颈打造差异化优势的核心抓手，也推动零售行业从传统卖货架向做商品的深度转型。
2: 那个玻璃水啦、纸啦，还有什么东西呢？感觉自有的还比那个杂牌子或者其他牌子的经济实惠。
3: 那比如说让你选的，我们首选会选什么样的？比如说自有品牌和其他的商品，
2: 我肯定会选择自有的了。他本来这个品牌就代理了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东西，他肯定要比其他的有优势的。那他肯定不会奔着砸自己的牌子去吧？
1: 不同于第三方品牌，商超自有品牌由超市直接对接产地、工厂定制生产，省去多级经销商环节，是商超专属打造的特色商品，也是商超吸引客流的主要手段。
4: 零食、乳品都是我们自有品牌表现非常好的一些品类。在之前的五一假期，自有品牌休闲零食销量激增10倍以上。
5: 企业就有了一定的定价权，就是成本会压低，中间它会省掉很多成本啊、手续啊等等，超市的利润会增加，而且消费者呢，他的购买的价格也会相对来说降低。
1: 采访中，戚成熙表示，当下各大商超都在持续加码自有品牌商品的布局，但想要打造差异化特色、形成竞争优势并非易事。在这方面，各家商超也在利用自身优势出招破局。
6: 比如这款信用楼蒜蓉小龙虾料，它的原材料

0: 高铁站题质改造工程，提升交通综合枢纽能级，打造综合立体的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网络。市交通运输委党委书记、主任王志南说：“
1: 天津南站计划在现状天津南站与地铁三号线之间的这块夹心地，还有京沪高铁正线下方扩建站房，改造完成后呢，候车面积增加4500平方米。武清站呢，改造完成之后，候车面积将增加1700平方米，有效提升客流集散效率与通勤服务品质。”
2: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异域风情体验、手工特色好物、热门文学读物轮番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1期热闹举办。20号和21号两天呢是公众日，面向公众开放打卡，市民可以感受沉浸式的多元的世界文化，淘好书，逛特色文创。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上午11点，在阿联酋之家展区，随着咖啡师摇响铃铛，观众陈女士捧起刚刚做好的咖啡品尝起来。这是阿联酋第二次作为主宾国参加图博会，除了举办20多场文化对话活动外，现场还可以体验烘焙咖啡豆、品尝阿拉伯咖啡、编制羊毛萨杜、观赏阿拉伯传统金饰、艺术绘画和书法作品。

0: 大兴、平谷十个区的74家民宿，将持续到10月31号。
1: 市民游客可以通过 KEEP 平台搜索北京旅游休闲绿道专题页，参与绿道的打卡，累计完成5条绿道打卡，可享合作民宿最高8折优惠，累计完成10条绿道打卡，可享最高7折优惠。预订合作民宿时，需电话告知活动名称以及打卡的条数，到店之后出示 KEEP 实时打卡记录进行核验。
0: 来关注简讯。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白

0: 据相关政策，各主要出口国在年度配额内的出口将适用现行税率，待各国出口数量达到年度配额后的第三日起，将对自该国进口的牛肉加征 55% 关税。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已经于6月18号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 100%， 因此从6月20号零点起加征 55% 关税。
1: 随着618大促结束，各电商平台相继发布618收官战报。今年618期间，中国电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加速出海。与此同时， AI 技术首次全面参与这场年终大促，将消费者的决策起点从搜索框移至对话框，重塑购物体验。出海与 AI 成为今年618最鲜明的注脚。
0: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介绍，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

0: 学工程学居 ESI 排名前千分之一，承担重大项目、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能力进一步增强。2025年科研经费到款再创新高，突破 13.8 亿元，14、5、17科研经费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12% 以上。2001年以来，学校有33个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三大奖。
1: 好，我们在听完预告之后呢，进一步来了解北京化工大学。其实通过刚刚我们的简介也知道啊，提到化工大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化工很强。李主任，在您看来哈，咱们孩子来报化工大学有什么特别符合北京市发展的专业吗？
2: 首先咱们家长非常关心啊，就是咱们孩子学了到学校学习完啊，有没有咱们适合孩子在北京来就指着一种工作啊，因为我们做咨询啊，其实最关心啊，我们的学生的出口啊有没有适合咱们北京市发展的一个定位。这个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咱们

0: 重新定位自己对学科的一个认识。
1: 好，李主任，继续来关注哈。其实我们了解完历史积淀很深厚的专业学科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新增的今年新增的本科专业，这些新增本科专业有怎样的前景，并且是怎么来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吻合的。
0: 好的，刚才说了学校的一些传统优势的专业啊，下面介绍一个我们26年新增的哪些专业啊。其实这几年我们随着国家对于这个能源双碳战略的一些布局啊，我们也布局了很多这种新专业啊，包括我们26年啊，我们有3个新增的本科专业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制造专业啊，这个也是写在咱们26年的国家政府工作报告里的新兴产业啊。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也是全国第一批开设相关这个专业的

0: 专业呢，就是我们在数理学院开设的应用统计学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依托于原有学校的强就是优势的这种理科基础啊，开设的相关的专业啊。因为前期学校有数学有应用数学、信息建科学啊，我们金融数学有相关的这种专业背景啊。那么我们也是根据这两年啊，对于这种统计学科的这种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大数据处理啊，具备这种大数据处理能力啊，能够熟练的运用计算。算机啊，去分析处理数据啊，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啊学生啊，我们开设的这相关的专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数字经济专业啊，这个也是根据我们现在企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啊，还包括我们的国家数字化治理啊，我们开设的啊专业啊，也是培养啊有一定经济学基础啊，同时有强大数据分析能力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啊。这个我们这三个专业啊，在北京都有招生。
1: 嗯，好，了解完新兴专业，有网友问到哈，说李老师，咱们文科同学有哪些专业，尤其是从这个有可以推荐的吗？从就业角度来看的话。
0: 嗯，好的。文科专业呢，我们今年在北京啊都是投放的小专业啊。
1: 嗯，
0: 第一个专业就是法学啊，法学是不是法学类啊，是法学专业啊，小专业招生。第二个专业是我们工商管理类专业啊，但是这个工商管理类呢，我们也是小类的专业，里面是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和会计学啊，基本上就这三个专业啊。所以说基本上今年我们的招生专业拆分的都比较细啊，所以也请考生家长

0: 征的情况，包括现在计划也定了，然后计划情况如何？
1: 26年呢，我们整体在京的计划是保持稳定的。那么去年的计划是190人，那么今年在京招生计划是193人啊，就是说小幅了增加了3个人。那么我们的理工类的专业呢，基本上要求学生选考是物理加化学啊这样一个组合。那么文科类呢，基本上是相关的专业一般是不限选考的啊，大概是2个专业的这么一个组合。

次大概在7100名左右，我们的化学类为主的专业录取位次在8200名左右，然后以这个物理类专业为主的录取位次在8700名左右，这个不限组啊，就是我们文科类的专业组是在8300名左右啊，中外合作办学啊，我们相关专业是在13000到13000。

0: 度非常大。所以今年呢，我们在京我们所有的招生专业组啊都实施了四保一的一个政策啊，就是学生你在这个组内只要填满四个不重复的专业啊，我们保证啊，当然还有一个前提，体检合格啊，体检符合要求啊，我们保证录取到学生的前四志愿啊。这个是所有招生专业组啊，我们可能在京设置了五化一组、五化二组、五化三组，对吧？就是所有专业组都满足学生的四保一啊。
1: 然后还有问组内情况的，比如说每个组它里面是包有哪些专业在里面
0: 啊？今年呢，我们的专业组其实相当做了一个比较细化的拆分啊，比如说我们的一组啊，这里面包含的专业。

我们准专业呢，首先来说啊，我们为考生提供了多次的机会啊，分别在我们的大一结束啊，大二和大三的这个春季学习啊，满足我们准专业的一些基本要求啊，都可以。

建设发展学校成为国家211工程及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一校两地，北京和克拉玛依两校区独立招生，录取时互不调剂。学校在校生20000余人，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为1:1，现有两个国家双一流学科，两个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在油气学科领域研究优势突出，在非常规、深水、深地、清洁能源、管网安全等领域持续产出重大成果，在油气智能化、氢能、储能、碳储等新兴研究领域取得快速发展，拥有2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4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12个博士后流动站。工程学、化学、地球科学、数学等9个学科 ESI 全球排名前1%，其中工程学、化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进入1000%。强大的学科实力不仅为本科生提供了优质的课程资源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也为他们升学深造提供了有力支持。学校的发展始终与国家能源战略

0: 然后总计划，没事，对，总计划也说一下吧，因为也有刚刚有不是北京的考生在这儿
1: 啊。
0: 对，
1: 总计划是这样，我们北京呢，这个本部呢，去年的招生呢是2360个人，那么今年我们扩招120个人，是2480个人。
0: 嗯，好，然后计划完了我们就来了解参考的位次情况。位次它肯定是不同组不一样嘛，您举几个典型吧。
1: 这个呢我就说一下吧，就以这个25年的情况为例吧。25年我们的物理化学组的最低分是604分，对应的排名呢是10979位。物理组的最低分呢是608分，对应的排名呢是10111位。那么我们思想政治呢加历史组的最低分呢是616分，对应的排位呢是8526位。不设限的最低分呢是616分，对应的排位呢是8526位。
0: 嗯，好，这是其实这也是位次和分数情况都一次性了解清楚了哈。然后呢，今年咱们在京招生有多少个招生的专业，然后还设了哪几个组别？刚刚已经说了物化，然后思想政治历史组、不限组、物理组都说了，其实是不是还有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在里面？
1: 对，中外合作办学呢，实际上我们有2个组。
0: 嗯，
1: 其中呢，因为我们中外合作办学呢有4个专业，这4个专业呢分别是石油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3个专业呢都是物理化学组的。那么还有一个专业叫能源经济，这个组呢是必须现考物理的。
0: 嗯，好，刚刚说到这个计划情况哈，有网友问到123问克拉玛依校区有没有扩招在里面。
1: 啊，克拉玛依今年我们扩招140个人，因为我们去年克拉玛依校区的招生是2820人，今年呢是2960人。
0: 哦，好嘞好嘞，然后继续来关注哈，这样我们了解完这个之后，计划位次了解清楚了，来关注一下新专业。新专业我们知道塔尔萨国际能源学院嘛，对不对？这个也跟大家都知道。然后具体来说，首先是哪几个专业，每个专业招多少人。嗯，
1: 好的，这个是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里面呢有这4个本科专业，刚才我已经说到了。
0: 嗯，
1: 那么今年呢招生量呢是每个专业招60人，总计招240人。那么呢我也强调一下，在我们北京，我们北京投办的名额相对比较多，我们在北京招27个人，
0: 嗯，
1: 其中石油工程招8个人，啊，化学工程与工艺招5个人，那么还有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还有能源经济呢，都是招7个人。
0: 嗯，好，然后正好顺着您问啊，网友 LXM 请教您说，能源经济具体学的是什么？与物理的关系是不是很密切呢？
1: 这个呢，应该与物理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能说特别密切，因为它还是一个经济领域。

0: 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1: 下雨会冲掉的吗？
0: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1: 变不了怎么办呢？
0: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2: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3: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3: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6: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8: FM 幺零零点六，
7: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8: 幺零七点三，
7: 教育面对面。

0: 好，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来咨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我们请本科生院的院长张永学张院长跟大家来关注好大家问的问题比较多。我们先从专业聊，然后从聚焦完专业之后再来看这个保专业的政策，包括录取转专业的政策哈。一会儿一步步来看，先来关注一下，因为刚刚也讲到了四个新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那它的这个分数线肯定是很难参考的，但能不能参考参考？
1: 这个我说一下吧，因为我们日常咨询呢，很多人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国内的普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呢，会比我们的统招的分数大概低5到10分。这是一个统计的情况，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个省市包括加拿大考生的认知啊，或者对这个项目的一些理解啊，各方面都会有差异，再加上大家们对这个专业的报考的热情也不太一样，可能呢在局部你是很难预测的，但是我觉得呢，如果你特别感兴趣的话，你还是尽可能的去争取。
0: 好，OK，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那您说我们刚刚说到推荐专业，那有网友就直接开始点题了。请问您啊，霞光望站问，如果我要是生地政的这个选科，有什么可以推荐的专业来？
1: 生地政，
0: 生地就是选考了生物、地理、政治的同学，就没没有物化。
1: 没物化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唯一的就只能剩下外语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只有一个外语这个专业是没有任何这个选科要求的。那么其他呢，我们学校最低都是有物理方面的要求，或者要么就物化都要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考历史政治的，只有我们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这实际上跟石油大学的办学有关，我们就是一个理工现场的学校，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能够招生文科生的专业确实是非常的有。

0: 我先来关注录取规则吧，先说调剂吧，先说调剂的情况。有就说我填满六个就不调剂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完了以后对男女比例也是不做要求的，对不对？
1: 没有。
0: 对。好，然后继续往下看哈，转专业的政策。
1: 我们是大一大二都可以转专业。转专业呢，我们是转出没有任何的限制，转入呢是由各个专业制定一些条件。学校的转专业大部分一些特别热门的专业定的条件，基本都是你在原之前的专业的学习成绩要在专业前50%，大概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有个别专业呢也是没有这个限制的。基本来说我们这几年转专业的情况来看，转专业的成功率最低都在75%以上，正常是80%多的成功率。
0: 这个有分物化吗？因为有同学问我是物化的，这个转专业会不会有
1: 啊？这个事情我要给大家们强调一下。进了石油大学北京转专业就没有任何限制了，你哪怕是文科生都可以转到这个工科专业，但只要你的数学底子好，经过测试，这个是新专业能够认可，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说一下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特色，像本博一体化，然后还有联合学士学位、双学士的这个情况，就是其实来说说创新，就是人才培养的点吧。
1: 好，大概我汇报一下。首先呢，我们学校呢是，因为是个小而精的学校，所以呢，我们有14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我们学校的除了这个英语专业，其他的专业都可以本博一体化的培养。那么我们本博一体化的培养呢，就是4+4，也就是对于优秀的学生呢，是要到本科高年级就可以修读研究生的课程，然后用8年的时间呢，你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那么这是在所有的学科专业都能实施的，除了英语这个专业以外。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学校有两个项目呢，除了中美合作办、中外合作办学以外，实际上我们有两个联合学位项，联合学位项目也非常的受考生的欢迎，就是我们跟北京语言大学，就是语言加我们的强势工科专业的联合的一个联合学位项目也很受欢迎。还有我们学校也有双学士学位，主要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与能源经济这样一个双学位项目。那么另一方面呢，学校呢也可以有3个专业进行开展那个辅修学位。还有呢，我们现在有全校有6个微专业，就是大家们呢如果觉得呢这个原来的专业不过瘾，对吧？还是希望在某一个小的分支领域上加强自己的这个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训练某些方面的这个能力，那么可以选择一些微专业。那么这个微专业呢，实际上也是我们快速的响应产业界对某一类人才的需求而开设的这些专业。
0: 好嘞，张院长来继续关注一下哈，还是在问中外合作办学，现在还有专业情况，纯文的可以选什么专业？是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刚刚的英语都是可以纯文的，对吧？
1: 对。
0: 还有没有别的？就是还是说就是核心就是这俩。
1: 就这两个。
0: 好嘞。然后中外合作办学英语有没有单科分数线？
1: 这个好像我们没有限定。
0: 没有限定，好嘞。然后花泽问老师，咱们的专业是哪个？具体哪个专业是本博培养？
1: 我刚才已经强调过了，除了英语以外，其他我们所有的专业都可以对应的进行本博一体化的培养。
0: 好嘞，除了英语以外

0: 1960年和1978确定为全国重点高校，为全国首批具有博士和硕士授予权的高校之一，设有研究生院和13个学院。学校有两个校区，学院路校区坐落于北京市高校云集的海淀区学院路，沙河校区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区。学校始终坚守开发矿业、开采光明、建设祖国、造福人类的初心使命，在矿业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等双一流学科建设上形成鲜明优势，积极融入与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领域产业发展，通过长期建设已经形成了以理工为主、以矿业与安全为特色、理工文管经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和多科性大学的基本格局。好，我们下面要请庄主任来聚焦了哈。现在跟大家来直播访谈的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先来关注一下吧，先直接关注啊。计划情况大家都问的比较多，计划位次。
1: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校今年在北京的一个

0: 造了这种工科加语言的这种涉外复合型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这个新的这个专业吧，可以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说到了专业，那有二五的，还有今年的，今年就新增专业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待会儿我、跟大家预告啊，您大家不关心的这个集保几保志愿的政策是有的啊，我们这个很精彩的内容留到后面继续会跟大家说啊。今年新增专业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个专业啊，工科专业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学校面向这个国家双碳战略，然后支撑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设置了这个一个交叉型的新工科专业。这个专业呢，是依托我们学校的双一流学科，然后确立了是以材料加能源加器件加工程这种交叉融合为核心的培养特色，坚持这个基础扎实，创新这个实践创新，然后面向产业，而且要紧扣这个前沿的这种培养理念，然后依托学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高水平的这个学科体系，然后呢培养学生呢在这个从材料的研发到器件的制造到系统的应用这种全流程一体化的这种能力培养啊，着力打造呢兼具这个科研创新素养和工程实践能力，然后能够快速适配我们国家这个新能源产业中发展的这种复合性创新型人才啊，这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培养定位啊。
1: 好，庄主任继续来关注哈，有就是新专业的定位，然后呢有问题大家可以实时的来提问哈。除此之外啊，放着新专业在这儿，那咱们符合国家十五发展战略，您推荐一些专业在里面。
0: 好，我们学校呢这个聚焦国家战略，然后坚持这个双碳引领，主动呢适配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变革的这发展需要，然后目前呢形成两个专业群，分别是绿色低碳专业群和智能化专业群。这个绿色低碳专业群呢包含哪些专业呢？有我们刚才介绍的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这个新专业，还有我们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啊，这是我们作为矿业类院校这个首批开设的专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碳储科学与工程，这是我们学校跟刚才的石油大学和其他两所学校在全国首批开设的啊，碳储科学与工程啊，这三个专业是我们的低碳化专业群。我们还打造了一个智能化专业群，有我们的智能采矿工程啊，这是我们全球首批开设的专业，还有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建造、我们的人工智能啊、我们的机器人工程，还有我们的大数据管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智能化专业群。这两个专业群呢都是聚焦国家这种十五规划的这种新兴战略领域啊，非常推荐考生们了解报考。
1: 好，然后咱们的双一流学科还有哪些？
0: 对，我们双一流学科呢是有矿业工程和安全科学工程，所以呢我们这个安全科学工程这个学科下呢支撑了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排名全国排名非常这个位次非常靠前的叫安全科学工程、安全科学工程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这个目前呢我们在京呢是大力招生啊，然后在第四学期学期末的时候我们实施了分流，分成三个专业，分别是安全工程、消防工程和应急技术与管理这三个专业啊。但是我们这分流啊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不做限制，充分尊重考生就学生对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培养需要，
1: 就只看
0: 自主选择专业，
1: 纯志愿。
0: 对，是的，自主选择自己想要去分流的专业啊。
1: 好，然后有没有新工科的专业？
0: 我们今年在京投放的这个物化组的十五个专业类啊，一共是十八个专业，这么说全部都是新工科，可以这么说。像我们的机器人工程、我们的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建造、碳储科学与工程等等，全部我刚才在前面介绍了，全部都是一流专业或新工科专业，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报考。
1: 好，那然后就问到了说 推荐一下适合女同学的专业，包括刚刚举例到了安全工程，还有您说的新工科的专业，适不适合女同学？具体来说，
0: 对，家长们不需要对这个我们学校，虽然我们是以理工为主，但是呢，在京投放的这些专业都非常适合女生报考啊，因为女生啊，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在校生的这个培养，也看能够发。

0: 现，其实女生她一些这个相较于男同学的一些特质，比如说她细心、严谨、有耐心，这些优势，其实在工科类的专业学习过程中啊，对这个学生的这种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我们发现，在一些工科专业里，女生的推免率，也就是保研率，要远远的高于我们男同学的。啊，所以这个家长们对于这个女生的报考是没有不需要有任何顾虑的，啊，包括安全工程这个专业啊也是一样的，
1: 好，重复问到的这个计划问题，今年是118，对吧？
0: 对，
1: 稍微有一点扩，
0: 对，相较于去年，相当于扩至10%。
1: 好嘞，
0: 对，
1: 然后来大类招生会不会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是否六保一？您这是问到庄主任的心坎里了
0: 啊。向各位考生家长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在京的一个招生政策上一个调整，就是我们学校呢，今年在北京实施了这个保专业零调剂的政策啊。保专业呢，我们在京的三个专业组，像刚才提到的物化组啊，我们投放了15个专业类。我们呢，只要是实施的是六保一的政策，只要考生填满6个不同的专业，并且呢体检符合要求，我们是不退档的，一定能够保证学生录到这6个专业里其中的一个啊。这是物化组，我们的物理组和不限组今年是实施的一保一，就是保学生的第一志愿啊。你想报哪个专业，您就把哪个专业放在第一个，我们就录您的哪个专业。就是这么直接啊，
1: 就是这么直接，对，非常暴力。好，很好，就是很对同学们非常友好的，
0: 对
1: 这个转保志愿的政策在里面。好，然后入学后再体检吗？
0: 按照教育部要求，入学是有一个体检的。
1: 然后刚刚所说的这个计划是对北京的计划哈，全国的计划情况？
0: 我们今年在全国招生的计划数是2700。
1: 2700。
0: 然后稍后呢，我们这个结合，我们会在我们的本科招生网上也会公布出来。就可能有这个境外的一些家长也关注我们学校啊，
1: 京津冀的，
0: 都可以登录我们的本科招生网，查询各省的各专业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
1: 2700。好，然后有关注细节哈，这已经在锁定咱们的这个。先说就业保研深造情况吧，然后一个个来。
0: 对，我们的就业情况可以说就业去向是比较好的啊，深造质量呢也是比较高的啊，一个好一个高。就业去向好呢，我们的2025届的就业率呢是93%以上啊，这几年呢都是稳定在90%以上。我们的毕业生的去向就业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华东、华北这些地区。然后我们统计了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行业和这个企业的一个类型，70%以上的毕业生都是去到了这种国有企业、政府部门，还有一些事业单位啊，70%以上的就业生。然后48%以上的这个就业的学生去向了国家的这个重点的一些就业领域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就业情况。深造率呢，我们2025届的深造率呢是达到了就是推，可以说是这个推免这个情况啊，推免的情况能够达到连续5年都是在55%以上。今年2025届呢更是达到了56.81%，再创新高啊。而且我们统计有

0: 高效。
1: 嗯，好，这是矿大啊，矿大。然后咱们刚刚说的是保研就业深造情况，然后男女比例，宿舍
0: 啊，是这样的，我们各专业的录取是对性别没有任何限制的啊。我们统计了一下新生的一个男女比例，大概是2:1。啊，宿舍情况呢，也是我们学校宿舍是北京市的标准化公寓，有三人间，有四人间，
1: 还有三人，
0: 有六人间。对，这个具体的这个两校区嘛，我们两个校区这个宿舍的这个构造还是有点差别的啊。
1: 嗯嗯嗯，好，有问咱们有提档不退的这个政策在里面吗？
0: 啊，我们只要我们提档比例是105以内。
1: 嗯
0: 啊，只要提档，学生这个体检符合要求，我们是不退档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啊。
1: 嗯，好嘞，然后继续来看哈，文科专业就是不限组，刚刚三个专业再跟大家说说名字吧。
0: 对，分别是建筑学、英语和行政管理这三个专业，属于我们不限组的。
1: 好，咱们的校区在哪儿？会离京，就是去雄安校区之类的这种情况吗？
0: 嗯，目前我们学校是没有这个搬迁的这个规划的，目前我们在京就两个校区，我再重复表达一下，一个大一大二年级是在沙河校区，昌平区沙河高教育园区，大三大四的同学是在海淀区学院路啊，这两个校区目前是。
1: 嗯
0: 嗯，
1: 好，等会儿就刚刚有几个数据，您跟大家再讲一讲啊，刚刚那个全校的保研率是多少？
0: 啊，保研率，我们全校的保研率是22%以上，
1: 22%。
0: 不同的专业呢，你像一些双一流学科专业，一些比较热门的专业，达到了25%以上平均率啊。
1: 是有哪个班吗？刚刚是不是哪个地方可能有个点是说是咱们的拔尖创新人才这里面是推免率很高的那个是哪个？
0: 是这样的，我们没有所谓的这个实验班啊，但是我们的拔尖人才国际班呢，是我们学校这个聚焦这个拔尖人才的国际化培养，然后在大三下学期面向全校遴选优秀的本科生，组建了一个大概在30人到40人规模的一个拔尖班，然后在第七学期由我们学校全额资助我们的本科生到国外这个知名高校进行深造学习一学期啊。
1: 嗯，好，保研啊，22+，对吧？
0: 嗯，对，是的。
1: 好，然后六保一只要达到专业的最低提档线就可以了，对吧？
0: 是的。
1: 问，好嘞，好，各位网友听友啊，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0: 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寻美好家园。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 京经济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同时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无论是求职者还是创业者啊，都可能会想要加入到餐饮行业当中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品牌比格披萨的创始人赵志强先生。赵总给我们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赵志强。
0: 那我们还邀请到了比格披萨的人力资源负责人王丽娟王女士哈。
2: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新员工代表裴科宇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赵总也是不只想和大家聊披萨，而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赵总是如何把一家店做成一个品牌的与消费者共同成长的生态平台。那么我们想首先请问一下赵总，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咱们品牌的情况呢？
1: 因为比格也是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发展嘛。因为从1999年开始，我在黑龙江佳木斯就开了第一家的我的餐饮店，是一个汉堡店。然后经过这个两三年的经营的时间呢，逐步就开始对这个西式快餐的经营

0: 我就想到以后要连锁了，是吧？
1: 对，因为我感觉那个餐饮啊，从产品呢、啊、到环境啊，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可复制连锁性。
0: 哦，明白。那对于求职者来讲，大家可能更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家餐饮品牌，对于员工有哪些要求，需要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只需要销售，或者说只需要一些操作员，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人才需求？
1: 哦、其实餐饮企业的很大部分的核心叫营运团队，就属于是
0: 品牌推广，
1: 不是的，
0: 嗯，
1: 门店的
0: 运营
1: 部分，包含基层的门店的员工，还有管理组啊，还有店长啊，
0: 嗯，
1: 还有督导啊，因为我们整个公司的90%以上的人应该是这一部分的。对于餐饮企业，更多的是叫运营团队的伙伴。
0: 那对于他们会有哪些能力的要求呢？
1: 运营伙伴的话，我感觉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说肯吃苦啊，
0: 嗯，
1: 责任心啊，
0: 嗯，
1: 还有他们的执行力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执行力，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正确的价值观。
0: 为什么会单独提到价值观呢？
1: 因为食品行业嘛，对待食物的本身，食品安全有没有敬畏之心，
0: 嗯，
1: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要有责任心哈。我们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哈，啊，食品安全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嗯，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1: 餐饮行业，我因为基本是从我们来讲，一个是前面的运营的这个部分，
0: 嗯，
1: 二一个就是总部的部分。那么前面运营这个部分，我认为取决于人品，
0: 嗯，
1: 吃苦，
0: 嗯，
1: 超强的执行力，
0: 嗯，
1: 实际呢，门店的这个部分的基础的运营，它可能对更高的学历不是说特别的需求，它需要的就是以上那几点。那么总部这面呢，相对于更加需要的是一些专业性的，
0: 啊，
1: 就是你比如到了总部之后，就是无论是开发选址团队呀。
0: 嗯，
1: 无论是采购供应链的团队呀、啊、财务团队呀、啊、市场营销团队呀、啊、还有信息化团队，那相对于在总部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可能更加需要你的就是更高的一些专业的这种知识。
0: 明白，那这一部分可能也就是王总负责的部分了，
2: 嗯，
0: 是吧？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无论是门店还是我们说总部的这些人才，具体都有哪些要求？
2: 嗯，其实第一个刚才赵总提到了，首先执行力、价值观啊，
0: 嗯，
2: 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价值观和企业的企业理念匹不匹配，
0: 嗯，
2: 这个其实很重要，
0: 嗯，
2: 因为我们的行业它是服务行业，
0: 嗯，
2: 首先它阳光热情，
0: 嗯，
2: 比如说他是一个 I 人，
0: 内向的哈，
2: 对，
0: 嗯，
2: 很难去胜任这份工作，
0: 嗯，
2: 我们还是希望去招一些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对我们企业文化比较认同的这些。
1: 就是我们选人有一条原则，就是喜气，
0: 嗯，
1: 哦，喜气文化，
0: 嗯，
1: 就是这个人的天生他的性格一定就是一个非常
0: 招人稀罕啊，
1: 积极阳光
0: 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嗯，明白，就是进到这个店里来之后就觉得亲切哈，
1: 对对，
0: 嗯，
1: 而且我认为人生这一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哦。
1: 其实一个人不论你的外在的形象如何，
0: 嗯，
1: 那么你内在的阳光和你的热情，
0: 嗯，
1: 实际我认为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机会。
0: 这个怎么说呢？
1: 你看所有人与人之间交往之后，
0: 嗯，
1: 第一个观点一定都是愿意跟一个积极阳光的人去交往，
0: 嗯，
1: 如果假如说这个人天生就是比如说他内心就不是特别的阳光，给人的感觉就比较冰冷，
0: 嗯，
1: 那我认为无论是朋友相处还是在任何团队当中的伙伴们的相处，
0: 嗯，
1: 或者是领导相处，
0: 嗯，
1: 我认为都会有问题。
0: 对，
1: 实际这个也代表了一个就常说的情商。
0: 对，尤其是对于服务行业来讲哈，
1: 因为有一些人呢，尤其念完书出来之后，
0: 嗯，
1: 更多关注的是专业和我的基础的这些知识，
0: 嗯，
1: 但是可能在社会当中真正去锤炼的时候，
0: 嗯，
1: 往往更多可能是情商高的人，
0: 嗯，
1: 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0: 对，因为可能对于新人求职者来讲哈，我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不了解你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给我的第一印象
1: 啊，
0: 就决定了我是不是对你感兴趣，是不是想要继续了解你。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想问一下王总哈，咱们现在的一个人才缺口大概都是在哪些岗位上呢？
2: 因为我们开店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0: 嗯，
2: 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运营的伙伴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来，
0: 嗯，所以主要的缺口还是在运营方面哈，也就是门店这一块，
1: 对，而且呢我认为运营这个部分呢实际也是一个餐饮连锁企业发展的灵魂和核心，
0: 嗯，
1: 你看看未来无论你是想自己创业也好，

0: 现在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1: 门店的值班、运营、统筹这一类的。
0: 统筹是指？
1: 就是在你这个值班的时间，然后就负责门店的一些安排、人员的调动，然后还有

0: 我当初学这个专业没有那么
1: 很多专业和自己所学的是不一定特别对口的。
0: 嗯，
2: 但是恰恰其实是人力资源可能更适合做这个门店运营管理。
0: 嗯，
2: 说门店运营的所谓的管理，其实管理的是谁？其实就是人。
0: 嗯，
2: 其实他更多的门店运营管理的时候，你的这个专业真的80%-90%都能用得上的。
3: 对，
2: 而且的工作内容一个就是选人嘛。
0: 嗯，
2: 就是我通过招聘选择合适的伙伴，然后通过培训，然后让伙伴们尽快的掌握这种技能，包括在管理当中如何激励伙伴，
0: 嗯，
2: 让伙伴们得到晋升和成长，
0: 嗯，
2: 啊，这都是实际在工作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4: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现在更需要这种复合型人才呢？
2: 是的，是的。实际我认为在学校当中学过的这些知识，实际呢只是一个基础。
0: 嗯，
2: 你会发现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了。就像这几年经济发展当中，短视频这个领域实际很多人其实获得了很多的一个收益。
0: 嗯，
2: 但是这件事儿在上学的时候课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件事儿呢。
0: 嗯，
2: 那你说怎么有这个课程？
0: 对，
2: 根本没有。所以说我认为所有在学校当中学习到的知识只是基础。真真正正的学习是进入社会大学开始的。
0: 嗯，
2: 现在更多的新技术是我们在十年前在上学的时候根本都没有这个课，
0: 无法想象。
2: AI 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当中。
0: 嗯，
2: 真的未来进入到学校的这个领域当中，它也需要不断的发展、总结、编成课程，然后再到校园当中重新再去培训。
0: 嗯，
2: 实际我认为更多的东西，真正的学习是在你踏入社会。真正开始的。
0: 嗯，明白。那其实您提到了一些新技术哈，那我就有一个问题想到说，现在的 AI 也好或者机器人也好越来越成熟，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说这些机器人会替代掉一些我们门店的一些服务人员呢？
2: 已经不是未来了。
0: 嗯，
2: 未来以来，
0: 嗯，
2: 就包含我们门店的现在的所有的生产制作食物的这个设备，
0: 嗯，
2: 我们已经在去年全部完成了自动化。
0: 嗯，
2: 包含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烤披萨是用烤箱去烤，
0: 嗯，
2: 那么后来进步了之后就升级为链条烤箱，那么链条烤箱把披萨放进去之后，它自动通过隧道出来就变成一个好的披萨了，
0: 嗯，
2: 就不像烤箱当时我还要观察时间，
0: 嗯，
2: 观察火候，这已经完成了进步了。那么包括炸炉，我们的是恒温定时炸炉，就是员工不用管理，
0: 嗯，
2: 基本放进去之后烹炸时候时间一到了它自动就好了，
0: 嗯，
2: 那么再到我们的 Regional 的万能蒸烤箱，
0: 嗯，
2: 它完全就是更智能化了，
0: 嗯，
2: 所有产品你就按键就好了，比如说我这个鱼是六号键，我放进去之后一摁六号键它自动就生产好了。
0: 嗯，
2: 那么一直这些年困扰我们的实际是一个叫热菜台，就是涉及到一个炒菜的部分。
0: 嗯，
2: 但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自动化。
0: 嗯，
2: 那么就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叫自动炒菜机器人。
0: 嗯，
2: 我们已经把这个升级迭代为自动炒菜机器人。
0: 嗯，
2: 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适合设备已经完全支撑了我们所有产品的出品。
0: 嗯，
2: 它既能保证产品出品的高质高效，而且不用那么多的培训，
0: 嗯，
2: 相对于都非常简单的操作，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和社会发展，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已经是未来，
0: 嗯，
2: 其实现在已经未来以来了，
0: 嗯，那其实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因为已经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动化，对于人的需求是不是就降低了呢？
2: 是的，我们是这样，我们认为餐饮行业未来的发展是更做人的事儿，
0: 嗯，比如说
2: 做情感的事，
0: 嗯，服务
2: 服务由机器干，
0: 嗯。
2: 的服务由人来做。
0: 嗯，明白。那所以像小培同学现在他的更多的任务就是给大家提供我们说现在的情绪价值啊，
2: 就是他如何能让伙伴们加入到这个企业当中，尽快的适应这个岗位，
0: 嗯，
2: 然后尽快的学习到追求的知识，
0: 嗯，
2: 而且更多的实际是我说管理是管理什么，就管理人心，
0: 嗯，
2: 实际是如何能用你的文化影响的伙伴们，让大家知道我们企业要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嗯，
2: 一个体验，
0: 嗯，
2: 其实它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情感的管理。
0: 明白，嗯，那其实刚刚赵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新员工有很多的能力，一些复合型的能力，包括你情绪价值的提供能力是很重要的。不知道你在岗位上有没有体会到自己这一方面的一些成长？
1: 有，
0: 嗯，
1: 因为我现在所在的门店经常有一些老人，
0: 嗯，
1: 带着孩子来，然后他们可能每天都会来，就经常的熟客，然后就会和他们一来了就很亲切的和我们就打招呼，然后我们也会积极。

0: 极的去回应。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也培训的就是当顾客走到窗口，然后我们就要积极的去进行一个互动。
1: 嗯，
0: 对，积极的去询问需要什么产品，
2: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文化。
1: 嗯，
2: 就是对一老一小的关注。
1: 嗯，因为这个也是需要更多帮助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啊。
2: 对，
1: 那另外还想问一下小飞同学，就是你现在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0: 一年，
1: 一年左右、啊、
0: 对，一年。
1: 那其实还是一个新人刚过实习期的一个状态哈、啊。那想问一下，在这一年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有哪些成长和变化吗？
0: 最大的成长应该就是学到了更多，不仅从基础的岗位，
1: 嗯，
0: 更多的就是那种就像赵老总所说的那种复合型的那种知识技能，
1: 嗯，
0: 更多的就是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学到更多。
1: 哦，那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可能
0: 就是
1: 有点腼腆、
0: 社恐，
1: 嗯，
0: 对，就不敢和顾客打招呼那种。
1: 那是怎么克服了这样的一个心理难关呢？
0: 因为当自己

0: 可能初入社会之后，我认为每一个大学生也好，每一个进入社会职场的新人来好，可能都有一个适应性和不适应性。
1: 对，
0: 可能有的人天生可能就是更强一些，那有的人可能就需要一个时间的
1: 成长的过程。
0: 对，这就是成长过程。
1: 对对，那我想知道在你

的事儿，然后也会和我们积极的反馈店里哪些产品啊，今天和昨天有什么区别、就这个顾客每次来了都会拉着我聊天、这是我最大的开始主动接触一些老人和孩子、然后以及一些顾客去和他们去交

0: 不太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啊，有没有一些误区？
1: 通常情况下，就是如果要是他工作了几年了之后，看他的简历，第一呢，要看他首先和我们的这个匹配，
0: 嗯，
1: 根据不同的职级，然后去看。第二个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看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
0: 嗯，
1: 你比如说一个企业，如果要是在入职的3个月，其实他都是在一个了解、一个沟通、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如果要是工作的时间太短，其实是整个的发挥不了他很大的。
2: 其实我们就是比较关注这个人工作的一个稳定性，
0: 踏不踏实。
2: 因为比如3年换了3份工作，
1: 对，
2: 这个我们就感觉这个我们会特别关注，为什么他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认为，一是选择的企业一定要慎重。

0: 沉淀一段时间啊，
1: 先去给自己一段时间也好，我认为这个都没有错的。其实都是在给自己一个时间，让自己想清楚自己到底喜欢干什么和做什么，然后真的他了解了更多了之后再做出决定。其实我认为这也未尝不可。我了解了一些国外的那个年轻人的工作的那个方式哈，他们刚一毕业了之后，他们更多的背包客，他出去
2: 先
3: 玩
1: 看世界，对，或者是我做一些短期的工作，然后我就先去看世界，然后通过对整个的世界的这个
2: 了解，
1: 然后我再决定于我真的去做什么事业。这个好多国外的年轻人是这样的。
0: 那您对于这种是认同的是吗？
1: 我是认同的啊，对对，因为在学校毕竟你刚学习了这么久，没有接触过社会，一下马上就让你突然去做一个选择，说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我认为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往往是更多的出去走，出去看啊，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
0: 明白。
4: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短视频和 AI。

0: 去辅导的，因为有很多他实习完六个月，他可能是志向不在这儿，
1: 嗯，
0: 可能是觉得这个行业比较辛苦，
1: 嗯，
0: 然后他就离职了。那留下来的或者是一些能吃苦的，然后我们肯定是要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开会复盘，
1: 嗯，
0: 这个孩子他学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那他还需要下一步我们怎么样给他其他的关怀，或者是一对一的谁来去辅导，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小培他是比较踏实，他在值班学习的时候，然后包括。因为我们有一个叫训练助手的一个 APP， 他们都在做，我们也会去培训部也都会去查，
1: 嗯，
0: 就是他的整体的不管是他的培训系统还是他在值班的时候的一些执行，
1: 嗯，
0: 非常非常认真，
1: 嗯，
0: 其实就像刚才赵总说的，就是运营的伙伴就是要求踏踏实实的落地，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那关键词还是踏实和认真哈，这一点对于餐饮行业来说可能是尤为重要的哈，
2: 哎，对对对对。
1: 那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哈，刚刚几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了从事餐饮行业都需要哪些能力和品质哈，那具体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又会收获哪些成长，另外呢如果想要创建一个餐饮品牌成为一名创业者又需要哪些能力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

0: 那不知道小培在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之后哈、啊，有没有觉得哪些地方和最开始想象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或者说有点辛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1: 也有，因为毕竟是从学校刚出来，然后当时是开海淀大悦城的时候，那家店当时开业正好碰上跨年、
0: 哦、
1: 有活动，然后特别忙、嗯、当时就真的很想放

0: 现在的收入，他现在的职位，是吧？其实企业也是一样的。那你作为一个从业者，加入到一个企业当中，你要相信自己的眼光，是吧？你认为这个企业未来一定是有发展的，那我就坚定的跟这个企业去走下去。如果是认为这个企业可能未来的发展或者它企业文化价值观不符合我，可能你就坚定的应该放弃。实际这个都是基于一个人所能成功与否的一个因素。
1: 就是先从行业来判断啊，是不是自己喜欢的，然后同时来再去看这个企业的文化是不是跟自己契合的。
0: 是的，是的。
2: 那如果说像他们面对一种很辛苦啊的这种情形，他们有打退堂鼓的这种心境，那我们企业是有没有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服务来帮助他们走出这种比较困难的阶段呢？
0: 我们是更多的是用情、用真心去管理，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帮他解决他生活上的一些问题，遇到困难去关心关爱他。另外一点呢，我们更加尊重人，我们不鼓励加班。其实我们公司20来年一直坚持的这个文化，我们一直强调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连生活都没有了，工作有何意义？我们以前的工作时间，下班时间你看几点？最开始4点半下班。为什么定的4点半下班呢？我想基本的5点钟之后呢，开始晚高峰了。那你5点钟以后再下班的时候，他堵到家都6、7点钟了。那我如果是4点半下班，他5点钟能到家，帮老婆做点饭，帮老公做点饭，然后夫妻家庭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生活时间。
1: 但是客人是这个时候才来、
0: 不是，我指的是总部。我指的是总部的这个部分。因为服务行业是这样，门店端是没办法的。门店端你是要随着营业时间排班来走的。
1: 明白。
0: 所以说就是通过的这些点，包含我们还给很多人性化的关怀，从我们的福利来讲，就是我们全部执行国家的这些假期。

0: 开始做汉堡店嘛，
1: 嗯，
0: 这就是我第二次目标和动力的一个产生。
1: 嗯，
0: 那么从最开始在詹姆斯的汉堡店，然后再到北京开始做汉堡店，我用了应该是十多年的时间，其实又在一二年的时候达成了我第二个目标。
1: 嗯，
0: 然后再一个经历可能就是新的一个目标。
1: 嗯，
0: 对，因为赚钱是不止境的，
1: 对，
0: 钱只有多和更多。
1: 对，
0: 但是目标实际就很好了，目标就是比如我攀上了这个山头三千米的，
1: 嗯，
0: 那我下个目标可能定一个五千米的，
1: 嗯，
0: 然后下个定一万米的，
1: 嗯
0: 啊，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去达成，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事。
1: 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从您分享的这个经历来看啊，也是有了目标之后可能也就没有那么追求我的纯利润是多少哈，
0: 对，
1: 我才能够有所您说到的这个人文的关怀在哈。
0: 就是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我要做的是实现我每一个的目标，
1: 嗯，
0: 但是钱最终可能是支撑你的目标达成的一个结果，
1: 嗯，够用了就行啊。
0: 而且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两天有个朋友去来问我，就他很困惑，
1: 嗯，
0: 就是他女儿现在十几岁了，因为学习的基础并不是太好，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面临的毕业之后他就只能考职高，但是他可能担心，嗯，
1: 学历焦虑哈，啊，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他自己有没有喜欢的事儿，
1: 嗯，
0: 他说他喜欢烘焙啊，
1: 嗯，
0: 哎，我说这一点特别好啊，我认为你可以从专业性方向去培养他，
1: 嗯，
0: 那让他先开始学习基础性的一些烘焙，然后未来实际他可以去国外专门的去学习烘焙，在国外烘焙有专门很高的技术的学校，
1: 嗯，
0: 专门讲这个，我说他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他回来有一个很好的技术的话，开一个主理人的这个烘焙店，我认为他未来的人生也会很成功。而且呢我说那你可能要跟他说，如果想做烘焙的话，你可能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学习是什么？
2: 嗯，
0: 是什么？
2: 是什么？
1: 嗯，
0: 是语言。
1: 嗯，
0: 一个是英语，一个是法语。
1: 嗯，对，因为毕竟要出国留学。
3: 出国留学
0: 呀，你要去学习这个的话，法语或者是英语是你的必人的基础。
1: 嗯，
0: 我相信他做这个特色的烘焙的主理人，然后通过直播。

0: 训，然后社招可能是就更零散一些，他单独来的，比如说我们按岗位需求然后给安排，不会说像校招这么从老师学校开始
1: 成体系的哈。
0: 对对，
2: 我认为最大的两点，校招是一张白纸，需要我们来书写，就是我们要付出一些心力去培训。社招最大不同的点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会招一些专业行业内有基础在体系当中出来的人，这就是区别。
1: 明白，也就是说校招可能我允许你犯错，你可以是一张白纸，
2: 对，
1: 但是社招可能我就需要你有一定的经验了哈，
0: 对，体系，然后有一些职业素养的这种。
3: 那如果说社招的话它是跨行业来的，那我们能接受这样的人才吗？
2: 运营团队的伙伴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餐饮行业连锁企业的体系内的来的，就是专业内的来。然后总部的各个岗位的话基本可以跨行业去通用的，比如财务啊，比如说市场，比如说HR， 都是它虽然是跨行业，但是其实它的专业性是相同的。
1: 明白。今天也有来自高校的学生代表哈，可能想要问一下我们的赵总和我们的王总哈，包括像他的小前辈小裴同学哈，有一些问题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各位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我叫马国新明。然后我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 HR 这边。因为我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但是我其实认为我个人性格不太适合从事财务这个方向，那我可能就会在未来就业上面选择跨专业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会觉得有一个担心，就是我因为专业不对口，我会不会没有竞争力？我应该向企业展现一些什么样能力替代一下我的专业能力上的不足。
0: 其实财务它这个专业它比较是要稳得住坐得住，对吧？可能是你的性格是你觉得不太适合这个。
4: 对，我可能没有那么踏实。对，
0: 其实我在西安的这个市场总，他之前就是财务，但是他做我运营的伙伴了之后，反倒是他的应得利润做的是已经连续三个月排第一。就是其实我运营的伙伴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从比如说财务啊，就像刚才赵总说，比如说学人力资源啊，反倒是你要是真正学管理，其实很多它是比较大框的。我觉得你要是做运营，我觉得还更合适。你又是这么开朗，然后对数据，你毕竟是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学习。
1: 对，我比较好奇，你刚才说的是没有那么踏实，是指的是？
4: 就是我觉得财务的工作，它相对来讲重复性更大，
0: 对对，乏味，
4: 而且都是跟数字打交道，就是有点没意思。
2: 首先，我认为你学财务这个基础是特别好，
0: 特别好。
2: 财务这个基础是。实际适合你在各个企业各个领域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
2: 工作，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实你发现包括创业当老板有几个维度，有一是技术型，就是技术型产品型的，就擅长产品的，也有些是学 HR 的，他天生就会选人会用人。也有很多的老板就是财务出身的。第一点，我认为你学的是财务专业，但是心里明确的感觉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我认为你确实是应该往新的方向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认为财务的这个基础一定会给你赋能的。就像刚才我们门店的去做运营管理了，但是他因为是财务基础，他比我们传统那些运营伙伴们更会算账，他在这个门店的管理起来的那个利润率啊，他管理的更好。对，一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这是找到自己的优势哈，包括找到自己的兴趣点。那其实刚刚我相信这个同学也是提到的说，那我在简历过程当中或者我在求职过程当中，我如何体现出我的这个既有财务的这个专业水平能力，又有一个开阔的跳脱的一个思维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哈，我应该怎么去体现出来呢？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跟 HR 去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要把你自己展示出来。就是第一，你的专业和你要面试的这个岗位的契合度
2: 最好能关联到你做了这个岗位之后，你的这个基础能附加给
0: 对
2: 的值价值，
0: 你的会计这个专业能给。
2: 像我今天来应聘这个店长，只要我比如说我在运营管理上我没有经验，但是我天生喜欢运营管理，喜欢跟与人打交道，而且普通的运营管理他们不懂财务，我懂财务，我可以比其他人有我更强项的地方。其实这就是 补齐了你的算位一个错位竞争。
1: 嗯，
2: 我在运营的不足，我可以通过喜欢，我很快的学习去掌握。但是我的财务基础知识会支撑我在这个岗位上比别人更有
1: 优势。
2: 对、
1: 嗯，那也就是说明我们在招人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拘泥于说你到底是哪个专业
2: 的
1: 哈，
2: 一定的、嗯、还是基于人本身的表达和他自己真正的喜欢什么
0: 样。
2: 对对对，
1: 明白啊、嗯。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后面就业会选择一些

0: 更多的未来的发展追求的是复合综合项目。其实我认为多几个领域的经验可能会支撑你未来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我认为你可以在最初就业的时候就是选择你喜欢的某一个岗位，积累一定的这个经验，比如说运营的这个我积累经验了。那我比如说我做了一段运营，我感觉我更对市场更有些经验，那我再选一个市场性的一个工作又有经验了，然后你再选择一个更高度的一个岗位的时候，你又有财务基础，又有运营基础，又有市场基础，那你就是相对于我认为比别人更多的优势。
1: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什么问题。
1: 明白，就是我们说斜杠青年有斜杠青年的优势哈，但是也有人提到说斜杠青年也不能斜杠太多，是吧？像刚刚这位同学提到的，就是也要有自己锤的。其实用赵总的话就是讲，我有一个自己坚持喜欢的部分，这点应该是锚定在那儿不变的哈。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呢，也是来自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哈，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然后也是财务管理专业的。然后想问问赵总，对大学生创业者或者正在创业的这些年轻人们，如果他们遇到

0: 现实环境的考量，就是现实环境的考量跟我们在二三十年前的环境是不同的。我说二十年三十年前呢，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增量时代，那只要那个年代胆子大一点，肯吃苦一点，或者掌握了某些特定的一些资源和关系，
1: 嗯，
0: 然后又处在一个空白市场，那基本那个年代做生意基本 90% 是可以成功。但是现在进入到这个时代了之后呢，是一个叫什么存量市场，那在某个行业和某个领域都有人家在这个领域经营了很多年，已经把这个领域拓展了。那么这个时代去创业的时候呢，确实风险性特别大。到任何时候我一点认为创业一定是永恒的主题，什么时候都有创业的机会，只是现在的机会要比那个时候挑战性更难了。现在的商业竞争就进入了高手对决的时代，就一定不是那个时候就是小白就可以进入市场的时候了。那高手对决的时代就一定你是高手，那在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创业，可能就不能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从3000块钱弄一个小台球房就开始做，现在可能就是需要你方方面面更强的一些专业和能力了。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首先你应该选择你喜欢什么工作、什么行业、什么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呢

0: 自己有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往上再去找到我新的创新和成长的机会，我认为这是现在创业的一个逻辑。
1: 就是还是要有对商机的嗅觉。
0: 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像有些创业者，可能就是要踩在巨人肩膀上，可能比如。

0: 并不是说你个人拥有了多少财富。
1: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的赵总包括我们的王总还有我们的小培同学哈，也给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不同的一些经历哈，尤其像赵总从创业企业发展的角度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王总给我们讲了很多现在的用人的一些趋势，包括我们选人的一些新的标准，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所收获。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一家餐饮企业，但是其实里边有很多共同的部分，对于现在的无论是求职者来讲还是创业者来讲的都是共通的。那在节目最后呢，也非常感谢赵志强赵总还有我们的王丽娟王总还有我们的裴可宇小裴同学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2: 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

0: 知行合一。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0: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金金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于红建，
1: 我是郭月。
0: 岁岁端午，岁岁安康，又是一年的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好时节。端午呢，是传承千年的传统佳节，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浪漫。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浪潮当中，三地古韵新生，迭代换新，传统民俗与城市新活力双向奔赴。

0: 城市名片之一，碧波海河，百舸争流，既传承了千年龙舟民俗，更彰显着天津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城市气质。
1: 嗯，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几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话端午民俗，畅谈龙舟竞浪，见证城市发展。一支是青春热血、深耕传统的高校队伍，一支是融通中外、聚力金城的国际队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随两组嘉宾的视角，解锁海河龙舟赛的精彩瞬间，探寻端午民俗的文化底蕴，感受天津乃至京津冀的城市蝶变与发展活力。
0: 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几位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南开大学龙舟队教练张玉川，欢迎您，张教练。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南开大学龙舟队的队员。
3: 嗯，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柳威。
1: 当然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他就是来自俄罗斯传奇社的副总经理，也是带队哈，带领他们的队伍连续征战海河龙舟节的曹慧明，欢迎曹总。
4: 亲爱的听众，我的天津老乡大家好，我是俄罗斯传奇社中国分社的曹慧明。
0: 好，欢迎欢迎。龙舟赛啊，可以说是天津人特别感兴趣的一项赛事。它不仅有端午的特色啊，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在母亲河两岸，看到呢一场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竞速大赛。
1: 先请几位嘉宾来谈一谈你们这个参加龙舟赛的这个经历，好不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我们想问问张教练，就是你个人参加这个比赛的经历有多久了？
2: 我是2010年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龙舟队，之后几乎每年都参加咱海河龙舟赛。
0: 现在已经从运动员升级为教练员了啊！
2: 对，是我在读大学，包括工作到现在，算是生活和人生当中都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了。
1: 我们再跟队员交流一下哈，王柳威，你是什么时候成为这个南大龙舟队的队员的呢？你比了几届了呢？
3: 我是那个2017年读的本科，就是在南开，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很有幸接触到了这个南开大学龙舟队这个社团，然后呢，从2018年开始参加训练，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就是成为这个老队员，基本上从2019年开始就能正式的代表队伍，出来比赛参战了，
0: 也应该说是，历经多届的比赛，到今天也快10年的时间了哈。
3: 对，基本上没有中断过。
0: 没有中断过啊，所以你本科、研究生、博士一定要坚持在南开读是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3: 这个其实占了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
3: 比例，
0: 就是不想离开龙舟队。
3: 对，
0: 好，哎，那我们马上问问曹总好不好？
1: 对，
0: 曹总。
4: 哎，大家好，请允许我先给我南开的校友们表示祝贺。
0: 我的天哪，
1: 是个南开人，
0: 我们这是一个南开的绝对主场了。
4: 所以说今天你看这个用俄语讲叫苏里巴切雷克，就是人的这个缘分，把大家聚在一起。
0: 是的，
4: 这个龙舟赛它不单单是一场比赛，是一场竞速，更是一种生活，是让我们所有的员工，很多外地员工能够融到天津，觉得这个天津大家庭包容我们在一起，让大家觉得有一个认识中国、认识天津这么一个机会。通过天津的龙舟赛，我们已经走出天津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就是我们的一些朋友客户，通过了解我们这个龙舟比赛，能够了解天津，了解天津的海河，了解天津的文化，了解天津的这个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个龙舟赛已经远远大于龙舟赛本身能够带给我们的欢愉了，所以我们也是从第一届一直以后，我们要年年参加，而且队伍在不断的增加，保持这个所有全员参加。我们已经给他搞成一个泛体育性比赛，不单单是要竞速，而且要求男女老少都要参加。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同舟共济，在船上通过这几分钟的大家共同努力，完全一种新的给我们一种生活、工作一种理解、一种领悟，带给我们的远远是那一比赛获得胜利、夺得冠军所不能给我们的全部。如果大家觉得通过龙舟赛能够再次认识天津、认识中国的文化，尤其外国的同事都有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也把龙舟赛的照片视频传到网上去，传播到其他城市、其他国家，大家都更多的了解了，很多人都看到我的朋友圈都点 天津这么美啊，我们要到

1: 建议去看一看等等等等吧，觉得这个也是一张名片。
0: 是，曹总您是带领着这个俄罗斯传奇社哈，咱们的这支龙舟队是从哪年开始参加天津的海河龙舟赛的呢？
1: 前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参加了，而且一参加就获得这个亚军，协会合作的亚军。

0: 两支龙舟队，然后其中如愿以偿的夺得了冠军。另外一支队呢获得了第四名。通过龙舟赛，大家觉得同舟共济，大家觉得这个是今年我们还是要两支队伍，我们还是要全心全力以赴的投入等等，能够融进天津的这个生活当中去。
1: 说到龙舟啊，其实我们也有必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稍稍的科普一下啊，毕竟呢，作为这个传统的一项这个非常有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呢，但是它和大像熟悉的这种足篮排啊这种比赛又完全的感觉不太一样。
2: 对，
1: 所以呢，我们请张亮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稍稍的科普一下？
2: 龙舟最早可能还是要发源于南方，
1: 南方的，对，
2: 也是为了纪念屈原在端午节各个村镇他们组织比赛，尤其。

0: 包括训练周期也更强，而且南方有很多专业队伍打一些中华龙舟大赛，以及世界级的比赛，甚至很多亚运会和国家队都是南方
1: 队员为主。
0: 嗯，
2: 所以呢，他真的是集体育赛事的这种竞技性，同时呢又融合了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民俗、地方的民俗，
1: 对
2: 啊，还有很多人们对于端午、对于屈原的

0: 问同学，问问王同学啊，已经是博士生了，但是他已经划龙舟，也划了将近十年了。我们想知道，你在来南开进入到龙舟队之前，你参加过一些专业的体育的赛事的训练，或者是你划过龙舟吗？
1: 就是没有参加过这个专业的赛事训练，更没有接触过龙舟。就是在北方的话，之前可能就是很少有身边有这种运动。但是呢，就是很神奇的，就是我刚进这个南开的时候，然后呢就受到了这个非常感兴趣。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可能是一个能够增强自身身体素质，跳高啊，或者是一些阻拦排的这种运动还是不太一样的。接触这个社团的过程中，
0: 是吗？每年都不一样
2: ，
0: 对，你分享一下。
1: 就是其实我跟好多这个我的这个队员或者讲过，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路你是常读常新，就是一开始。的话，自己还有包括很多这个同学，他都是这个抱着这个锻炼身体的目的去来参加这个运动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不光是需要你自身变得很厉害，还要学会你去跟你身边的这个队友去协调，不光是动作，然后也要协调关系啊，也要协调各方面的东西，然后。

也包括就是出去比赛的时候你会遭遇到比赛的失利这种情况。在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会从一次次的这种比赛中，你会不断的去理解这个比赛的结果，它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这个收获。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不断的去总结，我就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输赢对于我们来说不光是挑战自己，更重要的是就是如何和这个身边的一群人去承担这个结果，然后呢去共度难关。我觉得这个话也

0: 是滑手，这个左桨和右桨都滑，然后呢，现在的话有时候也会去打舵，当舵手。
1: 那舵手很重要，对吗？
0: 对，这个舵手呢，就是把控这个船的方向。它相对于其他的这个位置来说，它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但是呢，这个位置你只能做对，不能做错。你打直了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要是打偏了，这个责任就完全就在你了。
1: 那在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进程当中，就是因为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这样的，那一定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一般是放在什么位置上？
2: 船上的最核心还是鼓手。
1: 哦，是鼓手，
2: 因为他一方面要把控比赛的就是本条船的节奏，一方面要观察每个队员的状况，他不能敲太快，如果敲太快，大家身体心肺跟不上，其实就很容易影响成绩。
1: 我的天！
2: 以及还要看，包括到哪个距离，他要换哪种桨频。
3: 哦，全都在鼓手来控制。
2: 对对，鼓手的稳定性是其实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最怕鼓手敲快。
1: 啊，
2: 对，最怕鼓手敲快。
1: 鼓手也激动啊。
2: 对，就是很容易激动。
1: 是的，是的。
2: 其实所有的滑手都是根据鼓点来敲的。而且他还要去有一些呐喊，去调动队员们的情绪。
1: 明白了。
2: 还有一些，因为队员其实就是自己闷头滑。可就当然要照顾到整齐的问题。但是你到冲刺啊，或者是到途中滑的这种节奏，还是要靠鼓手来把握。
1: 明白了。
2: 当然经常也会头奖或者队长这种核心队员去跟鼓手有交流。但更多还是要看鼓手临场的发挥。对。
3: 说到鼓手，曹总好像也有话要说。
1: 对，我们特别想问问曹总，你们的鼓手一般你们企业队的鼓手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的人物可以承担？
4: 我可能同意我的校友同学刚才说的这个鼓手作为这个重要性。因为我们第一次参加的时候，鼓手就是我本人。
1: 鼓手。
4: 所以说我有发言权。
1: 对对对。
4: 那么第一个，当时这个我们因为是都没有从事过这个，从来没上过船，没摸过桨。那么第一次训练的时候呢，我就作为鼓手。当时呢，张指导就是咱们天津龙舟协会的这个张指导，他就说：“他说你在这个位置上，将来比赛的时候谁滑？”我说：“我比赛时候就是我滑呀。”那他就满脸质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1.88米的身高，上学时我是打排球、打篮球的，然后体重有95公斤。他说你这个完全上了船之后，这个龙舟他划的时候，一般的鼓手啊，从身体素质来选择，都要选择轻一点的，一般5-60公斤才好。我这个大块头坐在上面，把船头就压下来了，就完全影响船的船速。
1: 还真是的。
4: 可是当时因为我们这个队员呢，既有中国人，又有外地人士，需要一个就是双语的人进行协调，就是给大家讲解啊怎么的，所以说我是不二人选。即使我不符合这个专业的挑选鼓手这个选择标准，但是也没办法，我就充当了第一届的鼓手。后来我也开玩笑的讲，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有夺得冠军，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但是我更加的领会到，在这个一条船上，大家同频是非常重要的。不在于你某一个人，比如说一桨二桨的可能力量大，后面呢可能他弱一些，但是同频特别重要。你同一个节奏，专业的教练当时训练我们的时候，即使你没有力气了，但是你要保持这个频率，你可以这个桨入水的时候可以浅一些，但是你要保持大家同一个频率，这样是不影响速度的，不影响节奏的。这些都是通过鼓点，刚才也是开始要慢一些，开始滑就不要太快。你要慢慢让桨频起来，在中速和尾速的时候可以加快这个桨频。但是这个是专业的角度，对于我们来说呢，能够安全的完赛，就是参加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3: 您说这个安全的完赛就是胜利，那意味着可能训练会乃至
1: 翻船，是吗？
3: 是不是翻过船？
4: 就两艘船就搞到这个，一个是好像天津的一个外企队，就马上就到终点线翻掉了。

0: 二位是这么个选人标准？是，刚才您还特别提到是由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员工组成的，那也就意味着为了参加这个海河龙舟赛，上海的员工要专程来天津是吧？对呀，他们不单是这个参赛队员来，而且是带着孩子坐高铁一路到的天津，也算是一个文化之旅，也算一个我们的团建活动。
1: 哎呀，我们真的是在节目当中啊，先分享了大家对于龙舟比赛，包括呢，就是队员组建这方面的很多的这个感受啊。其实呢。

0: 呀、划水的这个角度啊，就是怎么能做到？
1: 首先当然是要统一技术动作。每年我们暑期也都会集训，然后专门给每个人，包括我们现在也有新生的龙舟营，专门做龙舟集训，一入队开始就给大家纠正动作，然后更多的还是要通过日复一日的这每一桨去划，去让动作定型。当然这里边也会有很多个性化的阻力在里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或者每个人在滑的过程当中自己舒服的点位置可能不一样，这个就需要通过我们教练去给大家做纠正，去统一思想。以及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像拔河一样，只能这十个人的力往一个方向去，而且在同一个节奏同一个点发力，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来统一队员们的意志和想法，也很痛苦，对，其实是很痛苦，因为每年学生们都有自己的想法，都说我这个动作其实最能发上力，你要给他讲清楚，你这个动作是你个人的动作，跟集体还是有差别，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力就是散的，这个也是龙舟这个项目相对门槛比较高的一个点，
0: 是
1: 又要求你的力量基础，还要求十个人的这个团结协作，
0: 对，
1: 还要打破个性，
0: 当
1: 然也在这个集体的过程当中，也要去突出你的个性，就是要发，要把自己的力量和耐力要练起来。
0: 是的，又要你最优秀，但是还要你和别人要保持共同的优秀，
2: 对，
0: 很难很难。
2: 问王柳薇，
0: 怎么能够就是一个人和另外九个人同心同德，一起发力，彼此包容，彼此谦让，还要彼此共同进退，怎么做到？
3: 其实这个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也是跟我们这个很多教练老师还有其他老队员在讨论的这个问题。
0: 是，
3: 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可能更多关注。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到达犯罪现场，
3: 请汇报情况。
2: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3: 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3: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2: 有的。
4: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5: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6: 人类。
0: 每一次盗猎

0: 成绩我们是刚才讲的是第二位的，不看重的，更看重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我们天天这种文艺活动中来，大家就已经很享受了。是的，嗯，哎呀，这个没有水的训练是挺难的，无水训练，大家还要想象着我这脚下是有水的，嗯，但是呢，嗯，确实就像曹总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把大家 极大的凝聚在一起了。嗯，但是其实我们说到龙舟的话，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嗯，确实它有太多的这种啊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些民俗的意义啊和这个味道在其中。最早的龙舟呢是 敬畏与信仰的一个产物。当有了屈原的这一系列的故事之后呢，它又变成了一种祭祀的活动。但是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龙舟其实每年的或者说每一次的龙舟的赛事，更多的是一份家国的情怀和人文的这样的一些温度啊蕴藏在其中。而我们海河龙舟节是吧，我们已经到现在
1: 张老师应该有记忆多少年了？
2: 对，二十多年，
1: 二十多年了啊！其实也是和我们天津的这条母亲河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个关联。从赛事的这种赛道来讲，这个海河的这个赛道怎么样？你们觉得？很宽很稳，
0: 很稳，
1: 而且也没有像特别宽，是它的水域水流不是很复杂。
0: 嗯，
1: 除非就赶上大风天气，嗯，正常情况下是很棒的这个赛道。
0: 是吧？
1: 而且我们
2: 也很长，因为朝鱼桥之间，而且码头也多，最早还划过十公里。
0: 嗯，
2: 那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
1: 非常长。
2: 对对对对，
1: 现在的比赛是多长？
2: 一般就是二百和五百，或者也有一百米的比赛。
0: 嗯，
2: 但基本上就二百米和五百米。
0: 对，
2: 它主要也是为了方便我们海河两岸的这些游客啊观众啊观赛，对吗？
0: 嗯，
2: 那一般我们都集中在哪一个水域来进行呢？我们在哪座桥和哪座桥之间？
1: 嗯，
2: 之前划的比较多的是保定桥和大光明桥。
0: 哦，保定桥和大光明桥。
2: 嗯，今年是在狮子林桥。
0: 嗯，
2: 那边。
0: 嗯，
2: 比。
0: 应该说每一届呢几乎都选取的是海河两岸最美的
1: 外地的朋友更多的了解了天津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我总在讲天津，我说是全国这么多城市唯一有一个明确生日的，
0: 对，
1: 就是1404年的12月23号是天津的生日。
0: 嗯，
1: 大家觉得啊这么神奇，对。

0: 参加这个，每年端午节的这个海河龙舟赛，其实那个时候，我当时就很惊讶，哇，竟然有这么多这个，外籍的这个企业这个队伍，然后也参赛，啊，不仅是如此，然后呢，还会邀请到了像北京，然后还有，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各地的这个队伍都来参加比赛，我觉得就是说，它这个包容性就体现在，这个比赛。他不仅是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人，而且是借助这个比赛这个平台，给大家搭建起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啊，像刚才这个两位老师说到的，就是去年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南开，就是当时是好多这个队员，然后呢志愿者，然后呢带着这个粽子，然后呢去发给很多这个国际友人。当时我也是其中一位。啊，当时我记着，我跟着另一个小队员，我们是带着粽子，还有我们那个南开大学龙舟队的那个纪念物玩偶，然后呢去找到了一位那个俄罗斯队的一个队员啊，还有他那孩子，然后把那个东西就是送给了他。
1: 那是不是曹总他们公司的？
2: 应该
0: 好像还
2: 是
0: 真
2: 的，
0: 对，好像真是，
1: 啊，真是吧？
0: 对，然后我们还借这个机会就跟他们交换了队服，啊，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印着这个俄文，而且特别好看的那个队服，然后呢和我们的那个队服，然后呢进行交换。对，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天津它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开放，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对，它给人的就是一种，很包容。

0: 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真的是给了我很多。
0: 嗯，真的太好了啊、嗯、我们的同学在天津的这个将近十年啊、嗯、已经基本上读懂了自己的这个第二故乡了，是吧？
1: 对。
0: 哎，张老师，那你也是滑了这么多年，

0: 那通过公司员工们啊，连续几年的来参加这个海河龙舟赛，您觉得大家对于无论是龙舟文化啊，还是我们的端午的传统文化呀，乃至中国的一些传统民俗的认知，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呢？
1: 对，通过这个，大家首先，明白了有很多文化的东西是我们没有平时没有接触到的，大家要补上这一课。就是对，包括二十四节气啊，包括一些传统节日啊，包括吃粽子，大家都不理解。
0: 嗯，
1: 这个可能更多的了解之后呢。

0: 而不是说要求每个人经济水平的平民老百姓做不到的啊，这种活动大家能够参与进来，我希望咱们天津市能够保持这种发展，甚至到拓宽更多的这种形式。
1: 嗯，
0: 比如刚才我说的马拉松啊，现在全民都很热，包括半马呀，包括这个五公里呀，以及这个健步啊，或者是自行车啊，这些都可以慢慢的搞起来。我觉得可能随着人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对这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1: 嗯，好，张老师怎么看？
2: 对于我们学生而言，其实是一个

0: 色的新菜啊，到不断迭代升级的传统白菜，每一颗两种呢，都是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餐桌。
1: 没错，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新奇又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包括咱们餐桌上都会出现哪些蔬菜新品种，有哪些蔬菜能够在自己的家里种植。
0: 是的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白菜育种家苏同兵，苏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的厂长郭宇，郭厂长欢迎您。
3: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欢迎二位哈。好，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一盘家常蔬菜藏着种业科技大变革。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近日举办，2208个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5类新型设施种植模式，9项核心栽培技术，揭开现代菜园的神秘面纱。从口感清甜的特色瓜果、高营养绿叶菜，到抗虫害、易种植的改良菜种，新品种正在悄悄丰富市民菜篮子，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活动举办地北京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作为北京种业创新前沿阵地，打造京津冀蔬菜产业样板，输出可复制的现代农业北京方案。本期副中心会客厅，从田间到餐桌，零距离解锁藏在蔬菜里的民生与科创密码。
1: 刚才我们在片话里也了解到，今天我们有讲到很多蔬菜的新品种啊。确实我这几年逛超市有一个特别新奇的发现，发现咱们超市里边生鲜区特别像逛这个植物园，有冰淇淋萝卜呀、棉花糖南瓜啊、板蓝根青菜，还有这个苹果苦瓜，光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当时其实挺好奇的，这么多稀奇古怪蔬菜的名字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和咱们菜市场里边这些普通品种的蔬菜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今天我们也正好请到了通州基地的郭宇厂长啊。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说到，今年的北京蔬菜品种示范活动上共展示了2208个新品种，肯定包含这些稀奇古怪的新品种。那我们就和郭厂长一起来聊一聊它们的名字和外观口感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包括和菜市场里边常见的品种有什么不一样。郭厂长，
3: 这个咱们今年这个活动呢，展示2000多个品种呢，确实有一部分是咱们这个比较奇怪啊、奇特的一个品种。这些品种呢，就是命名的是从它的外观呀、还有一些口感上来决定的。就是简单说的话，就是看着像什么，吃着什么味儿，就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名字，然后让消费。

生长上它长得快，那么它当然它品质上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点，实际上它就是口感特点，就是口感比较脆甜，然后炒起来比较软糯嫩，那么它整体上这个品质和口感会比传统的这种大白菜好一些。

0: 吃好的要求，一是要注重口感，
1: 嗯，
0: 哎，它口感，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脆嫩一点的，
2: 嗯，
0: 有些喜欢那个甜糯一点的，
2: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要讲究一个营养价值。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育种的一些目标吧，去改善这些性状，让老百姓吃得更好。
2: 嗯，就像过去我们吃大白菜，它其实纤维感是比较强的，我们吃起来会偏硬。现在咱们的新品种会稍微软一些，尤其是刚才我们张扬说到适合涮菜啊、那种都是偏软性的白菜。
1: 你看今年我们也说了哈，2208款这种新的品种上市了、我们在超市能不能够买到我们这其中的一些菜品呢？
0: 很大一部分是能够买到的，就像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些具体名字，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金安快菜，金安快菜二号还有国家三号，实际上是超市里畅销的一些
1: 品种是吧、
2: 那近期我们能直接买回家的有哪些呢？
3: 对，就是说这2000多个品种呢，刚才苏老师说了，有将近上百个品种已经在大面积种植和全面上市了。这个水果萝卜系列啊，贝贝南瓜系列啊，还有这些番茄啊白菜啊，它是等于是已经在市场上能见到了，也都在销售了。主要的那个就是购买十分便捷，就是大型超市、社区的这个生鲜超市，然后那个这个还有是一些咱们那个京津冀网络平台购菜的平台上也能见到他们身影。
2: 我们是不是在手机上就能直接下单？像咱们常用的一些 APP， 盒马呀，
3: 对，
2: 七鲜啊，
3: 对，像京东什么都可以。
1: 在今年展会上有一个特别的展区哈，就叫做特色蔬菜种质资源谱哈。
3: 对，
1: 那这没错，那这个里面呢也是集中展示了83份的珍稀特色野菜，还有地方的原生的一些蔬菜，包括像冬寒菜呀，等等吧。那这些菜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其实可能见到的都比较少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上一辈的哈老人们他们的餐桌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菜了。像这些呢，为什么都慢慢消失在市场上了？特别是现在呢，这些老口味的一些蔬菜又回到我们这个研究的视野里了，是怎么样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3: 咱们这个刚才说这老一辈常吃这些冬寒菜啊、蒌蒿啊、废菜这些东西，这些都属于野菜的系列，等于就是确实是在市场上很少见了。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这个产量太低，然后不适合大面积去种植，它生长周期又长，老百姓挣不着钱，所以慢慢的就是没人越来越少种，自然而然的就是在咱们视野上这个给它消失了。然后呢，
1: 但是有些人还挺回味这个老口味，
3: 对，好多人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好多人找不到了。为什么现在又对这些老口味的蔬菜进行那个保护和那个培育呢？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就是种植资源保护，就是这些老的野菜里边有含有珍贵的这个育种基因材料，它一旦消失的话，有一些就是未来将无法再利用它培育新品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顺应大家这个需求升级。刚才苏老师也说了，我们这现在的人呢，不光是为了吃饱了，更追求吃好，注重健康和天然，所以说这些野菜里具备的营养成分呀，还有药食同源的特性，所以就把它保护起来。第三点就是丰富咱们百姓的餐桌。其实市面上好多蔬菜品种特别多，类似的也很多，这口味啊基本上大致相同。找回这些老味道呢，就是让咱们的餐桌更有这个多元化，然后也是能唤醒咱们那个儿时的一个风味的记忆，就是这三点这个考虑。
2: 确实现在咱们为了贴合人的饮食需求，大家确实要吃饱还得吃得健康吃得好，而现在我们的目标除了把这个吃饱吃好之外，还有一些科技也放在了种植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

0: 也倒是20天我们就即可以使用到，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那在蔬菜家族里边，白菜可以说是非常平常的一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吃到，但我们苏专家却用了将近几十年的时间来深耕白菜的领域。很好奇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去死磕这个白菜品种，这颗平民菜对您或者说对您的团队来讲有何重要呢？
1: 白菜嘛，首先就是说我本人就是他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吃白菜，
0: 吃白菜
1: 啊，当然这个白菜是中国人民当家菜，就是咱在其实在那个市政府工程这种菜篮子的工程啊，其实白菜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角色，
0: 嗯，
1: 就是我们在每年这个逢年过节或者重大节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不少这个新闻说这个我们市政府出动这个储备大白菜来稳定菜价，
0: 嗯
1: 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白菜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菜价的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嗯
0: 嗯
1: 啊。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个在不停的选育这个新品种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针对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和消费习惯的变化去生产一些去做一些育种，比如说现在我们针对这个现在新的这种消费的需求，我们就要在比如说在原先咱们在夏天就是6、7、8月份或者就是北方的这种冬天基本上是没有白菜可以吃的，
2: 嗯
0: 嗯。
1: 那么我们实际上团队呢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需求去培育，就是在月下可以月下地生产的一些品种，
2: 嗯，
1: 然后在冬天可以在冬天生产的一些品种，它要比如说月下它需要耐热耐雨水，
2: 嗯，
1: 那么在冬天它需要耐出台，要有一定的长势，
2: 嗯，
1: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消费区就培育了一些这个目前市场上急需的品种，一方面就是满足大家的一种需求，
2: 嗯，
1: 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也为那个农民提供了一些收益，
2: 是，
1: 就是原先在这两个季节它是没有菜可以种的，
2: 嗯，
1: 对
2: 对
1: 对，
2: 嗯，那在口感上也会做一些相应的研究是吗？
1: 对，口感上肯定我们有一些指标，就是在育种的过程中会去检测，
2: 嗯，
1: 就首先我们育种家在地里要去尝这个菜有没有苦味，
2: 嗯，
1: 好不好吃，有没有甜味，脆不脆，甜不甜，
0: 嗯，
1: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科学的比较指标，比如说我们要对一些关键的核心材料，对它的这个有机酸、可溶性蛋白、纤维素、半纤维素，包括一些营养元素，这个类胡萝卜素。

0: 快菜是不是也分很多种？
1: 对，快菜实际上它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耐热的，一类就是耐寒的。但是这两类特点它都是快，它都长得快，口感也脆，对。
2: 所以在这个生长周期上哈，这个时间确实是非常适合。
0: 对，而且为什么说白菜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啊。你像从东北到海南啊，从山东到新疆，其实大江南北都在种，所以它其实不像其他一些品种那么娇气，它比较耐储存，而且价格也很亲民，我觉得所以是我们算是国菜之一吧。
2: 对，所以对于今天哈，我们市场上奇特的一些蔬菜品种哈，大家都这个享用过哪一些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也都说了很多哈。你看像燕林说了，像这个板蓝根青菜啊，还有呢就是他说是华中农大育成哈，脆甜无苦涩啊，具抗菌特性，可清炒，还有煮汤以及凉拌。7958SN说了，羽衣甘蓝呢，这里面还有说是有很高的维 C 啊，还有这个昼夜多彩啊等等，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像这个清茶思雨，他说有些菜的外形啊很有特点，但吃的时候可能口感一般。
0: 对，包括这向着阳光说香蕉西。西葫芦金香蕉果形细长似香蕉，皮色金黄，口感嫩滑，我都还没吃过。
2: 好，那你看我们网友月月说了，我还见过这个紫色的白菜哈，以前那北方的冬天呢是靠白菜过冬的，那现在呢冬天各种的绿叶菜都随便吃哈，像这种紫色的富含花青素的这种白菜的新品种，对于过去哈只是只求高产的这种大白菜来说呢，确实不太一样。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白菜已经是

0: 就有的，但是为什么前些年没大家好像并没有听说太多，但是这些年反而流行起来了。首先就是韩国育种家最早对这个紫色白菜育成了一个紫色的大白菜品种，然后呢在中国流行起来了，就是因为中国对这个消费有需求。但在中国的传统品种中，像紫色的油菜、紫色的菜苔、紫色的这菜心，它都是有的。
1: 是啊，我也见过
0: 啊。只是说那个以前因为这些品种啊它产量比较低，然后消费人群也少，可能就没有流行起来。
2: 对。
0: 那么现在其实就是现在慢慢的大家在往这个消费习惯上去进行一个转变。
2: 对
0: 啊。
2: 我前段时间就去一个生态餐厅吃饭，我发现旁边那个小姑娘她就点了一个紫色的白菜沙拉，她当时就端上来以后第一时间其实没有吃的，她赶紧拍照。就是我们这个白菜不仅是富含花青素，营养丰富，而且现在也是颜值担当，我相信这个在十年前大家都不敢想象的。
1: 是的，
0: 对的，
1: 就像刚才苏老师说的这个紫菜苔，我个人还特别喜欢。

0: 是，
1: 没必要非得就是担负一个心理负担吃、去吃这些有黑点的菜。
0: 哎，
2: 是，你看，所以光聊一个白菜育种，我们就有非常多专业又高科技的内容在里面。就我特别好奇，培育一个能吃上咱们老百姓餐桌的大白菜的新品种啊，到底要经历哪些过程？比如说从这个实验室里边选配亲本啊，再到一颗种子真正的长成菜摆在咱们超市的货架上面，中间要跨过多少的坎儿？苏专家来跟大家来揭秘一下。
1: 从比如说我们确定育种目标到新品种真的能示范推广，这个时间周期大约在10年左右。当然现在由于这种咱们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加持，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这种技术，对这个包括加代呀、这种很多这个方法的利用，可以缩短我们的育种周期。但是目前对我们来说经验就是说，就是目前我们在把所有这个新技术加持的情况下，也得至少是6到8年。因为我们首先要确定育种目标，确定育种目标了，我们就要对育种目标所需要的亲本材料进行一个选择。那么选择完了，你还要对这个亲本材料进行一个纯化，因为只有纯化过了的双亲配置出来的杂交种才它的一致性才非常的好。光这个纯化大概需要的时间大概就到5到6年。然后你还要对这个纯化后了这个亲本进行配置，进行组合的这个选择，进行区域的测试啊，进行示范推广。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加起来，大概就是目前来说，6到10年左右吧。如果像快菜品种，可能它就快一点，因为它可能那个纯化周期会短一些。
2: 而且这个是不是在你就是在试验的过程当中，你要选取这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都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试验和大规模的推广，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呢？
1: 对的，因为现在就是说，对于一个品为怎么去判断一个好的品种，那么广式性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好多品种就是我从南能一直种到北，能从高山种到平原，这就是一个好品种。那么你怎么才能筛选出这样的好品种？就像您说的，就是要在各种生态区、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下进行一个测试，直到可能我们从成千、上万个组合中筛选出来这么几个广式性好的品种，那么就得到了一个那个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
2: 这里边是不是涉及到蛮多技术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常用的选品种的技术？
1: 常用品种就是传统的方法就是自交、杂交、回交，然后在这过程中不停的对优异性状进行一个聚合。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个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比如说刚刚我提到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比如说我知道哪个材料里有抗病或者高品质的基因，我就可以利用分子标记进行一个镜像的一个转育，我每一代用分子标记去选择，那么就会加快这个育种周期和提高选择的准确率。
2: 确实啊，你看从最初的亲本选配到最终的种子上市，一个白菜新品种从实验室走向百姓的餐桌，居然通常要用到8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0: 是，
2: 所以是在背后肯定我们专家做了大量的功夫和准备。
0: 是的哈，所以你看我们这2000多个品种的蔬菜哈，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走到我们餐桌上哈。所以大家呢也是你看吃到了很多这个新奇特的一些蔬菜哈，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啊，包括一些口感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哈。
2: 是的，那这个初夏的时节，蔬果也在飘香。如今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已经愈发的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也不断的走进大家的生活，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的新意。这些颜值出众、口感独特的特色新菜不断的在迭代和升级，包括每一颗良种都在悄悄的改变我们的餐桌。
0: 广告之后哈，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2: 好的，一会儿见。
3: 哎，老白，这2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铁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

0: 任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

0: 贵之城，魅力雄安。
1: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如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早已经愈发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新品种、有趣的蔬菜、新样式不断地走进百姓的生活，为一日三餐增加了不少的新意。
3: 今年呢，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

现在大家能需要和所接受的哈，这些蔬菜新品种，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哈，大家吃到的不同的一些口感的一些白菜，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大家注重的。

0: 展，
1: 嗯，
0: 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然后就是智能联动温室这个辅助栽培模式，
1: 嗯，
0: 主要突出的就是智能、全自动的可调的温度、湿度、光照条件。
2: 它这个联动是什么意思？
0: 联动呢，就是每个拱、每个拱相连
2: 啊、是一个变成合成一个大拱，
0: 对对，变成一个大的。然后它这个摆脱了季节和天气的制约，
1: 嗯，
0: 你冬季的话冷棚里种不了，咱们联动温室里边可以给它加温。夏季呢，温度过高对植株长势有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湿帘风机专业的角度去降温，做到这个季节性常年都能稳定生产。
1: 嗯，那像这种技术哈，都这个运用到我们这个种植上了，它的优势是什么样的，怎么显现出来？
0: 优势呢有几方面。第一就是降低咱们的成本。
1: 嗯，
0: 现在的人工老龄化太严重，而且招人难，用工也是太大，用工量太大。这个每天的人去浇水、灌溉、施肥啊，这个劳动能力也是大大增加。
1: 嗯，
0: 因为利用这些技术呢，我们就是省人工，降低这个成本。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打破那个自然约制。这个保障稳定的供应嘛，刚才咱也说了，天气呀、季节的影响，都给它攻破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做到全年可种植，然后这个优质的这个产品一致性，然后这个第三点就是提升那个品质安全，咱们做这些技术呢，这个优化产品一致性呢，就是尽量减低这个农药、化肥和这什么的使用，能做到不使就不使，少使。让咱们的那个食品菜蔬菜食品更安全。然后第四个就是推这个践行咱们的绿色理念，推动这个资源循环，实现精准利用水肥与循环回收，减少那个资源浪费，种植过程中呢更环保更持续。
1: 那其实我们还想知道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到底能帮我们现代的这些农业园区到底解决一个什么样的实际问题呢？
0: 其实呢，这个是现代园区呢，现在也是比较多了。我们那个园区做的那个，就等于是相当于一个标准样吧，就是。
1: 嗯。
0: 这个研究呢，就是优质品质加先进技术，科研专家们这些理念呢，就是在实验室阶段呢，我们不能说就光存在实验室阶段，一定要让它这些技术落实到咱们的老百姓的田间地头。
1: 嗯。
0: 对这样的好的技术、好的品种，要推广开来，让大家受益。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主要这开展这个三个方面嘛，就是咱们深入咱们这个乡村开展培训，然后通过下乡校授课，手把手教，走进咱们的村镇及园区，让那个老百姓掌握咱们的种植方法和新的技术要点。基地样板田打造，就是让我们的基地先成为一个样板，让大家能看见就是实际的生长效果和这个状态，确保这个农户呢他能看得到体验得到学得会。然后就是对接这个大的种植户或者是园区，提供这个跟踪这个辅导指导这个服务，然后及时解决生产中那个遇到的问题，等于是这样。
2: 确实啊，其实咱们通州基地近些年来也一直在做科技下沉的工作，所以说您是带头走进了田间地头做培训，才能带着咱们农民一点一点在实验室培育出这些好品种，研究出来这些的好技术啊，确实一步步推广出去。现在咱们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0: 现在咱们的推广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就是基地周边已经有上千户还有十数家的这个园区呢采用了我们这些品种和技术，蔬菜产量就是根据我们常年跟踪的数据调查，蔬菜产量上升，然后品质有得到改善，这个农户的平均收入超过20%，就是病虫害和这个什么一些损耗的东西呢越来越少，本地的优质蔬菜呢供给量就是随之加大了，等于就是。
1: 那你看我们从时间上来算一下哈，15年展会，14年深耕哈。郭厂长，您是从2012年就是第一批哈来参与到这个基地的建设当中了哈。那通州这个基地是咱们这个北京人的菜篮子里面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是12年到的通州基地，就是在它的初期建设时我已经在这儿了，在这儿已经整整扎根14年了。简单来说，我认为通州基地就是北京蔬菜市场的试验场和展示平台，更是首都菜篮子的重要保障基地。然后在市面上有

0: 很多受大家好评的品种呢，基本上是先从我们基地这个完成试种、筛选和改良，
1: 嗯，
0: 再逐步的向经济乃至全国推广，
1: 嗯，
0: 是这个一个步骤。我们常年开展这些品种实验和技术呢，就是为了持续供应北京的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安全放心的蔬菜，稳稳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2: 嗯。对，咱们说到通州蔬菜研究基地，是不是位于于家坞国际种业园区里边的基地？
0: 对，是。
2: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基地都有哪些特点，好不好？包括咱们建设的时间的。
0: 通州基地成立于2012年6月，
2: 嗯，
0: 入驻通州国际种业园区，
2: 嗯，
0: 我们是等于是这个整个的占地面积是371亩，
2: 嗯，
0: 各种设施就是联动温室5栋，日光温室90栋，
1: 嗯，
0: 小棚229个，还有陆地60亩，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园区的一个大体的设施和陆地的面积。
2: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常用的工人大概在25到30人之间。
1: 嗯，
0: 每年都接待着这些各个课题专家们的科研实验。
2: 嗯，
0: 然后还要承载着就是咱们每年这个展会。
2: 对，包括是不是每年的种业大会都在于家坞举办？
0: 对，
2: 嗯，
0: 我们属于一个实物展区，等于就是，
1: 嗯，
0: 每年都会。基本上是5月26号开幕，等于是。
2: 嗯
1: 嗯。哎，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郭厂长，就是从您这个建厂之初吧，一直到现在这10多年走过来，您觉得这个通州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或者在您来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这个变化特别大。不管说是应该是两个层面吧，
1: 嗯，
0: 就是一个是从就是专家育种，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种植管理，就是以前呢咱们专家育种呢，刚才苏老师

0: 这个同时得兼顾耐运输啊，还有家庭园艺这些各方面的适配吧。
1: 嗯，
0: 这真正的实现了从有菜吃到吃好菜、吃特色菜的转变。然后我们种植方式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过去呢，全依赖那个人力、经验和天气，不仅辛苦，而且这个产量不稳定。那这个可能说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话，这产量就没了。
2: 嗯，
0: 这个蔬菜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现在呢，咱们是采用的是机械化、数据化、标准化的管理，能够实现全年稳定的产出。这个种菜的这个已经升级到现代化、科技化合适的生产模式了。
2: 对。那苏专家这边呢，您可以从咱们技术的范式方面来谈一谈。
3: 就这十几年来说，我感觉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育种理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你比如说原先的我们的育种方向就是高产抗病抗疟，你只要这个品种高产了，它一般都会有市场。但现在它这个趋势在慢慢改变，大家向高品质、易管理这些方向去转变了。那实际上就是育人的消费观念有个重大的变化，包括种植习惯。另外我觉得这十几年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个育种技术上的变化，原先都是传统育种。其实不只是农民在之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其实育种家也是一样的。但是这十几年来我感觉这育种技术真是飞快的发展，包括现在的这个分子标记啊，包括这个芯片呀、包括穿梭育种啊，这些那个现代的技术都在用到育种上。另外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就是我们其实做育种很多情况下都从这个消费端去考虑，但现在其实也在越来越考虑到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利用现代的这种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包括这种机械化的加持，怎么提高农业的这种效益。就是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几个方面的变化。
2: 确实现在咱们这个育种的理念是在不断更新和不断迭代的，包括刚才郭厂长也提到了说我们有时候研发会在京津转化到这个河北啊，甚至应用在全国这个范围内。其实通州的基地也被称为立足副中心辐射京津冀的种业交流标杆平台，相信一定是肩负着打造北方蔬菜保供北京方案的使命。那这些技术是如何通过咱们基地实实在在的保障市民菜篮子能够实时的吃得好，包括基地在京津冀三地的蔬菜育种和技术的推广上面目前形成了怎样的联动基础？
0: 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从我们最什么，从两个方面，就是好种子和好技术双重保障。一方面呢就是自主稳定的培育出优质的蔬菜种子，然后守住那个咱们的种源安全的底线吧，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先进的技术、绿色的技术推广出去之后呢，就是助力京津冀整体的种植水平提升，实现那个蔬菜的产量稳定增长，然后价格稳定。然后咱们现在京津冀三地已形成就是资源共享、技术互通、成果共用的联动这个格局。我们会定期向天津啊、河北啊这些这个输送优质的种子和先进的技术，并同时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啊、现场观摩这些活动。携手这个提升区域的种植能力，然后共同保障三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蔬菜需求。
2: 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京津冀的协同机制产生
0: 啊？对，也会有。
2: 包括这个咱们今年五月多举办的第十五届的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当中，也是围绕蔬菜的生物育种啊、设施的农业智能化、种业的成果转化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有一定的成果。
1: 是哈，你看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一些这个蔬菜，特别是白菜哈，当然了还有比如说番茄呀，我们其实在这个西瓜的品种上也会有一些创新哈。
2: 刚刚说的是采收瓤的西瓜，
1: 对新的一些研制。其实像我们这个晶岩系列远不止这些哈。据说呢，现在我们晶岩系列的蔬菜品种哈，拳头品种呢就占了我们全国蔬菜主导品种的三分之一啊。在全国2000多万亩的这个菜田里面用的都是咱们的一些种子哈。市面上卖的比如说萝卜、黄瓜还有辣椒，每2颗里面就有1颗是晶岩的血 麦哈。那么对比全国的一些同行，北京自主啊这种蔬菜品种。

0: 都会有哪些突出的一些优势哈？当然了，对我们全国老百姓的餐桌的升级，以及国内啊蔬菜产业自主研发，都会起到哪些特别关键的作用？二位分别来给我们来聊一聊。
1: 主体这个优势是三个方面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适应性广，它全国各地都可以种植。
0: 嗯，
1: 且是种植模式简单，老百姓能很快的接受。然后最主要的是产量稳定。
2: 嗯，
1: 不会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极端。
0: 嗯
2: 嗯。
1: 第二个就是品质全面升级，就是从口感呀、外观呀、营养成分呀，还有是这些多方面的这什么嘛，

0: 第三点呢，就是自主研发属性突出，就是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国外的品种卡着我们国内的脖子，就是说这个什么，现在专家们都已经自主研发，这个突破了这些种，不依赖国外的种源了。
1: 嗯，
0: 这个咱们国内自主的品牌呢，性价比更高，全国都能示范推广。
1: 嗯，
0: 然后这个关键作用呢，有两点吧，大概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让全国的老百姓能吃到平价、美味且安全的蔬菜；另一方面就是保证了国家这个种源的安全。同时推动了国家这个蔬菜的升级，助力老百姓的增收。
1: 那请我们的这个苏专家也从您的这个研究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觉得就是精盐还有一个品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品类特别全。就实际上这要从我们单位这个性质说起，因为精盐开发推广的品种是依托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育种团队的。那么我们院其实是公益一类单位，它就不可能像市场化的公司一样，哪个品种赚钱，哪个品类赚钱，我们就要去做。我们就是要本着国计民生的这个东西去做。白菜嘛，白菜价可能它不挣钱，但是我们也要做。就是我们就想让全国人民吃上放心平价的这种蔬菜，这是我们的一个可能区别其他育种单位的一个地方吧。另外我们确实就是我们的适应性广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品种能从高山种到平原，能从南方种到北方。那么实际上这就保证了一个我们蔬菜的一个周年供应，全国人民在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另外就是刚刚这个郭省长提的这个种源安全，我们开发的精研推广的所有的品种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那么也打破了很多这种国外垄断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娃娃菜，其实娃娃菜最早种的都是韩国日本的

0: 有一些推出推广的一种示范活动。其实我们做这些，我感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玩，装中国聊，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那个关于这个种烟安全的这个理念或者精神吧，
1: 嗯，
0: 希望也在这些方面，就是为民族种烟做一些贡献。
2: 确实啊，咱们这些

0: 北京对全国蔬菜产业的贡献啊，也是对国家种业产业振兴的践行。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高大上的科技话题，那接下来回到生活本身，我知道很多城市或者是现在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是没有大片田地的，但是也想在家里去体验一下咱们种植的快乐，所以咱们基地有没有针对家庭种植场景的做这些技术的转化？如果市民想在家里体验一下种植的乐趣，有哪些入门级又成活率比较高又不费事的品种可以推荐呢？郭厂长，
1: 这个我们这个也专门针对这个家庭园艺这场景呢，研发了适配的技术，就是为了阳台啊小院这个精心挑选了并改良了一批这个也易养活好管理这个生长周期短的这些蔬菜，特别适合新手尝试，就是新手入门首选呢，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易洁盆栽蔬菜技术，主要是种植的是叶菜类，奶油生菜呀、快菜呀、小油菜，还有这个羽衣甘蓝等这些品种的，还有这个咱们的功能性芽苗菜，这些东西呢，就是最大的亮点就是不娇气，它的虫害少，就是养护简单。就是用咱们家里边的普通的花盆啊、泡沫箱呀、或者说我们专门给提供的这些材料呢，播种上之后就是只需要简单的浇水，不需要肥料啊这什么管理，短的呢基本上20天左右，长的呢一个三四十天也就是都能成熟了，对这种情况呢，它这个好处在哪儿呢？阳台上种这个东西呢，既能那个装点当绿植装点咱们家里的环境，还能随时随地的采摘吃，然后这个我们也在做这个持续的优化吧，后期还会做这个更适合咱们那个阳台园艺这个简便的种植方法普及给大家，到时候
2: 这个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非常需要的哈，我们一些普通的人在阳台上种种一些花花草草，特别是蔬菜也有能食用哈。在育种的新品种的路上，两位都有怎样的感受？下一步还将会有怎样的一些计划？二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苏专家，您先请吧。
3: 计划其实主要就是根据现在我们的生产习惯和消费习惯，去做我们育种目标的设定，然后育种材料的选择，包括后边的品种培育及推广。那么其实我们最近最想做的可能就是我们白菜品种的高品质育种，包括小型化育种，原先我们的大白菜啊，一颗可能一家人包括5-6口之前要吃很久，现在我们就想把它做的小型化一点，可能就是3口之家4口之家一顿饭就可以吃掉这种。另外针对我们这种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做这种一季化品种的这个选育和推广工作。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想在传统这个育种的这些这个方法理念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清新相伴，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聊手机使用的话题。手机连通了世界，也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早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的一个必需品了。但是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主要成果结果显示，2005年

0: 这个父母年纪也是平时在这个没受事情的时候也喜欢抱着手机，比如刷短视频啊，或者是听一些这个播音的一些这种节目啊等等的所以手机的这种使用几乎已经广泛的存在于咱们的各个年龄阶层中的。
1: 那一会儿您就帮大家分析分析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这个现象，但可能它的成因和心理的

0: 滑的过程中，他没有说我是娱乐或者什么，他单纯的只是下意识的在滑动。那这种形式呢，实际上是他上班的时候手机使用过度使用的一个延续。
1: 而且您看，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这个朋友圈刚刷完，把它关上，又打开再刷，甚至都没有一条新的更新，他还会不停的刷。您觉得这个背后有什么心理的机制在作祟吗？
0: 我们说频繁的去刷新朋友圈，还有包括我们去这种看短视频，然后不停的去上滑，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我们在心里期待说，哎，我滑一下或者我用一下手机，它会不会又蹦出新的这种信息。这种新的

是有一种这种现实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工作或者是平时的一些娱乐生活中，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足够供我们来看一部电影或者阅读一部书籍，那可能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那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视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些信息满足了我们这个一个需求，那久而久之我们长时间的去进行这种碎片化的这种信息的获取，就会导致我们的认知能力发生一些改变，每一次出现一个新的刺激，我们的注意要把认知资源集中到我们出现的新的刺激上，我们的整个的认知资源是有

0: 这些碎片化的这些内容，就会需要把注意集中在当前的心意刺激上，而没有办法把认知资源集中在去加工它们上。那么一旦我们养成了这么一种习惯，我们的认知就会告诉我们，哦，我不需要去深入思考，我只需要去集中处理当前的信息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这种深入加工能力就会受到影响。
1: 那他除了在手机使用上，对于这位朋友他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会有这个切实的影响吗？
0: 确实会有。那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中，我们需要对这种大段的这种文字

0: 的一个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功能，那么这种持续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就很难去把注意力高度的保持或者集中在某一个单一事物上了。那也就是现有研究就发现说，长时间使用这个手机，比如说三小时以上，每天三小时以上使用手机，这些个体他们的这些注意能力就会得到一个显著的降低，特别是对于这种注意维持能力啊，会有显著的降低。
1: 嗯，确实如此。我之前也有朋友和同事反映过，可能这个工作它没有那么的繁忙，或者没有那么的难，就是填一个表格，可能就是持续的时间会长。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要是集中精力去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做完了，但他可能期间就是填两行就要去刷一刷手机，填两行就要去干点别的事儿，注意力就不能集中下来了。或者是我们会发现，现在有些朋友这个手机短视频时不时就开着，你问他看的什么内容他可能不知道，比如吃饭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就拿他当一

0: 主要都集中在了刺激的选择，或者是我把它拆分成不同的模块，哎，这个任务我分配一些注意，那个任务也分配一些注意，那我们的注意资源可能就没有办法拿来足够的去进行持续了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他已经他的注意模式受到手机使用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以前他可能能够把注意主要集中在单一任务上，但现在他可能像您提到的，我把手机开着我就听个声，那他就把它进行了一个分配，那我能够调用的单一任务上的这个注意资源，总的注意资源就减少了，那么我这种持续时间可能也相应就会减少。
1: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会抱怨，可能一个短视频十几秒钟二十几秒钟时间很短，但刷着刷着这个时间过去很长，几个小时就没了，这几个小时其实完全可以看一部电影或者是看一点这个书籍哈，但是现在却完全发现自己静不下心来看完一本书，甚至于看电影都会使用倍速。您觉得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来恢复我对这个事情的注意力吗？
0: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注意的恢复，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需要花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但是还是有希望的。
0: 还是有希望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您提到了受到手机的影响我们在

0: 突然我想用一下我的手机了。那出现这种冲动的时候，不要立刻去使用它，而是可以先在心里边简单的默数几秒啊，一般可以默数五秒，然后再想一下我是不是现在真的是要使用手机，然后感受一下为什么我现在是要使用手机，是不是心里边有一种焦虑感，这个焦虑感产生的原因啊，是我由于别的事情产生了焦虑情绪，还是因为我担心错失一些，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错失焦虑，啊，是由于我害怕错失信息所引起的。经过几秒钟的这个冷却之后，那你使用手机或者想看手机的这个冲动可能就消失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使用手机，那说明确实你对这个手机有一个正当的使用需要。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会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
1: 听起来就跟买东西一样，
0: 对，
1: 你拿不准主意的时候把它放在购物车里放两天，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热情或者是冲动就下去了，就觉得这东西可有可无了，
0: 对，
1: 我们就给自己一点这个冷静期哈。还有一个现象，我发现现在的人其实不是大家不愿意学习了，而是可能不想花时间去学习了，会发现有一些短视频的内容其实挺有营养的，会把一个电影、一本书甚至于一个知识浓缩到短短的十几秒、半分钟之内给你讲清楚、讲透彻。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手机就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学习的搜索引擎的功能，帮大家把这些东西浓缩起来，甚至于改换用一些比较趣味的方式来教给你。但您看，同样是学知识，这些视频我就愿意看，但你让我花点时间自己去查这些内容，我就不愿意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其实这个是我们人的相当于是一种天性，我们的这个认知其实它用通俗话讲说非常的懒，如果能用最少的力去达到最大的效果，那我们一定会去尝试使用这种方式。那短视频实际上正好切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认知需求，它满足了我们这个认知需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获取尽量多的认知信息，这么一个需要。所以呢，我们愿意去看这些短视频或者是一些浓缩的这些信息，而不愿意自己去查找，是因为我们觉得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在同样的单位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个情况本身它也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就是第一，信息的获取本身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认知能力的一种锻炼，如果我们长时间的不去进行这种信息搜索，甚至心理学上有专门有一个名字叫信息的采择，就是到底哪些信息对我是有益的、有用的，哪些信息是无效的，甚至哪些信息是有害的。这种能力本身是我们需要通过长期的这种锻炼所获取的。那如果我们一直都看别人选取好的那些信息，我们可能就会丧失掉锻炼我们这种信息采择能力的这么一个基础。另外一个，别人的编辑好的这种视频或者说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文章、这种观点，它到底和我们自己真的加工的这种信息之间是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也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别人的加工必定带有他自己认知的特点，而我们自己如果完全不加这个思考的、不加选择的去采信别人的那个观点，久而久之我们自己的这种判断能力什么等等的这种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慢慢就会习惯了去接受别人的这种观点啊，习惯了去接受这种高浓度的这种信息观点，因为这种高浓度信息它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思考，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丧失了一个自我思考、自我思辨的这么一个能力啊。
1: 所以说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是快捷的，能够把很多有

0: 真的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才会发现，
1: 正的自己学过系统的学过的那些工程师可能不看短视频也能够简单的操作这个事情。这也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如果真的对这个知识感兴趣，我们可以自己扎实的把它学一遍哈。
0: 是的，
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视频里介绍的那么简单。
0: 嗯，
1: 那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我们请孟老师接着介绍，如果对于青少年的朋友来讲，我们的手机使用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呢？包括我们如果真的是想逃离手机的枷锁，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青青相伴，我们一会儿见。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3: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4: 3、2、1，加油！
2: 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5: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倾心相伴》。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倾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月月，感谢大家的收听。那首先呢，我们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孟泽龙老师。孟老师您好。
0: 哎，月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一起来感受指尖之外的生活，重拾生活的本真。您看上半时段您介绍了青年人和这个老年朋友在手机上面的一些利和弊，我们接下来说说小朋友了。从小到大来说啊，很多家长会认为不给孩子看手机就会哭闹，感觉非常的头疼，甚至于有的时候确实如此，你给孩子一部手机一个平板，这个家长就能够从中解脱出来干点自己的事情了。那从心理发育的角度来讲，过度的和过早的使用手机会对孩子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0: 首先从这个孩子的神经发育上讲，因为我们说人类个体他的一个大脑包括我们脊柱脊髓中有神经细胞，神经细胞它的完全发展成熟一直是需要18岁左右。
1: 18岁，
0: 对，18岁，儿童期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神经细胞神经系统发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那如果长时间的使用这个手机呢，有一项研究对于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神经发育指标进行了一个探究，发现长期的使用手机，我们的大脑的整体的这个包括灰质我们的白质大脑的一些皮层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它的整个的体积会减小，它的各个网络功能之间的这个节点

0: 连接会减弱，包括我们大脑中负责记忆的这个海马体这个区域，它的体积也会减小，以及像我们在我们认知加工过程中发挥着很重要作用的小脑这个区域它的功能也会减小。以及在我们儿童发展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区域很重要，我们称之为前额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额头这个额头这个头骨后面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它控制着我们这个个体的这种执行功能，包括我们的认知灵活性，我们的工作记忆，然后意志控制等等的功能都是由这个负责。长期的过度使用手机会降低我们的前额叶皮层的厚度，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执行功能，这个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这个是日后是不可恢复的吗？
0: 其实通过这个降低手机使用可以慢慢的恢复，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我们的神经细胞的发育一直持续到18岁所以我们大脑神经是具有比较强的这种可塑性的。那么如果长期以往，它可能会受到一个比较长时程的影响，但是如果尽早发现，尽早的减少孩子过度使用手机这种情况，我们孩子的大脑发育还是能够发展到一个正常水平的。
1: 所以家长发现这个情况之下要及时的干预啊，及时用科学正确的方法来干预。
0: 是的，甚至可能出现一些现象，比如说有一些过度使用手机的这个孩子，家长带着他到医院去检查。

0: 节课45分钟，我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我做一张卷子可能要做一个小时，我就坚持不下来了。会产生这类的影响吗？
1: 是会的。因为我们说手机它的这种频繁的这种刺激变化，比如说刷不同的短视频或者游戏这种，它会在短时间内给予很高强度很高频率的这种信息刺激。那孩子之所以能够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这个手机上，是因为他总是受到不同的信息刺激的影响啊，被这些信息刺激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但是在我们的课堂上，包括在考试过程中，不可能这么高强度高频率去提供这种信息刺激，那孩子很容易就走神儿啊，他的注意力就被移到别的信息刺激上。另外

0: 担心了，这样会引发我孩子他的性格甚至于是人格给他走偏轨道吗？
1: 实际上我们说儿童禁止他去玩手机之后出现这种过激的或者高强度的这种情绪反应，从一个方面可以反映出说确实手机带给他很强的一种新快感，那剥夺这种带给他快乐的带给他高兴的这种事物之后，他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情绪反应那这种是一种我们来看是一种相对来说正常的一种现象，这个咱们首先一定要明确，并不是说不让孩子玩手机孩子非常生气他就不正常了。而且这种情绪化的这些问题，他情绪我们说它是不稳定的，就是它的持续时间不会很长，
0: 尤其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1: 对他的情绪敏感性很强，所以呢他的情绪烈度也会很高，所以容易因为一些事情导致他发生很大的脾气，这个是我们说在青春期也好或者是更小一点孩子也好，他可能是相对正常的一种现象。那家长应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让孩子玩手机，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然后家长又认为说孩子出现那种负面情绪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孩子受到手机的影响已经出现心理问题了，慢慢的形成一种负面的循环，孩子和家长之间这种对立的情绪越来越严重，孩子长时间玩不到手机，也没有别的一些可以帮助他去缓解情绪或者是缓解焦虑的这些工具，那么他跟家长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本身我们说青春期孩子他就容易出现逆反心理，然后再叠加这种和家长之间因为手机使用方面出现的这种冲突，就会造成可能未来他在人格形成上形成一种特质化的一种和家长对抗的这么一种关系，导致他们之间的依恋关系或者是亲子关系朝着一种不稳定的负面的这种亲子关系去发展，那这样对于孩子的影响可能就是长久的所以我们说家长对于孩子玩手机不让他玩手机之后他出现那种负面情绪，首先不要认为说是一个多么负面多么有问题的一个事情，而是应该尽可能的和孩子去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去了解孩子他玩手机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去这么长

0: 我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愿意去刷手机。还有一些个体，他们可能在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抑郁情绪，那么这种抑郁情绪没有给他很好的这种家庭支持，他也没有足够的朋友给他社会支持来排解他的抑郁情绪，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可能愿意去刷手机，看一些短视频或者玩一些游戏，这样可以短暂的去忘掉让他不快乐的这些事情。但是刷手机这种行为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掉他的这些情绪问题，他玩完之后，这些让他焦虑让他抑郁的事情依然存在，而且甚至有可能他因为玩手机导致让他焦虑或者抑郁的事情离他更近了。比如说我要考试，或者我有一些任务要完成，哎，这个任务让我很焦虑，那我怎么办？我去玩手机啊，玩手机的时候就不焦虑，结果玩完之后发现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我就更焦虑了。甚至还有可能像刚才您提到的，因为玩手机和家长发生了冲突，产生冲突之后让我产生了新的负面情绪啊，让我更不高兴了，那么进而诱发了更严重的情绪问题。所以这个手机使用和情绪问题之间，情绪问题可以是因，也可以是手机使用之后影响的它的一个结果。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如何来改变，比如说对于一些已经感觉到自己被

手机的这种心理问题的这么一个范畴了啊，我们可以到专业的一些机构，比如说专科的这些医院。当然，这里我们还要澄清一点，不是说我们去了这些专业的神经医院，我们就一定是精神出现问题了。有很多人因为讳疾忌医，不愿意去医院去就诊，或者说是了解这些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情况，那导致他这个情况越拖越严重。其实尽早的去接受这种专业的检查和一些帮助啊，可能更好的能帮助到您了解自身。

0: 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记得，小时候从物体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刺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1: 是，
0: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

0: 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
1: 嗯、
0: 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
1: 嗯、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是
0: 今天199块钱15袋每

0: 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4: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北京时间7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6: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

0: 很多人都没有上周，大家聚在一起，觉得这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活动，都是很积极的参加。去年就是我们就顺利的参加了两支龙舟队，然后其中粉河队如愿以偿的夺得了冠军，
1: 哦，
0: 另外一支队呢获得了第四名。通过龙舟赛，大家觉得，同舟共济啊，大家觉得这个是今年我们还是要两支队伍的，我们还是要全心全力以赴的投入等等，能够融进天津的这个生活当中去。
1: 说到龙舟啊，其实我们也有必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稍稍的科普一下啊。毕竟呢，作为这个传统的一项这个非常有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呢，但是它和大家熟悉的这种足篮排啊这种比赛又完全的感觉不太一样。
2: 对，
1: 所以呢，我们请张教练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稍稍的科普一下？
3: 龙舟最早肯定还是要发源于南方，
1: 南方的对，
3: 也是为了纪念屈原，在端午节各个村镇他们组织。比赛，尤其在南方的龙舟，不管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村镇和本地区吧，他们都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2: 是说输了还要跪祠堂那
3: 种。对对对，甚至经常一条船上好几个千万富翁在上面。
2: 对对对，
3: 真的是这样。
2: 都是房东说是。
3: 而且有多少钱不重要，重点是龙舟要划得好，龙舟不能输。包括在南方还有一些夺标赛，包括在很窄的一个水域去划很长的一个龙舟，
2: 漂移的那种。
3: 对对对，技术非常强。真的是从整体上看，确实南方水平包括发展的这个深厚程度比北方要还是要好一些，因为水域条件比北方还是要强一些，包括训练周期也更强，而且南方有很多专业队伍打一些中华龙舟大赛，以及世界级的比赛，甚至很多亚运会和国家队都是南方
1: 队员为主。所以呢，他真的是集体育赛事的这种竞技性，同时呢又融合了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民俗，地方的民俗，
2: 对
1: 啊，还有很多人们对于端午

0: 小龙的会更多一点，
1: 10个人，
0: 10个滑手，还有一个鼓一个舵，
1: 对，还有一个鼓一个舵，
0: 对，还有一个鼓一个舵，10个滑手。
1: 那王同学，你是滑手吗？
2: 我之前是滑手，这个左桨和右桨都滑，然后呢，现在的话有时候也会去打舵当舵手。
1: 舵手很重要，对吗？
2: 对，这个舵手呢，就是把控这个船的方向。它相对于其他的这个位置来说，它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但是呢，这个位置你只能做对，不能做错。你打直了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要是打偏了，这个责任就完全就在你了。
1: 那在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进程当中，就是因为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这样的，那一定要有一个

0: 保持这个频率，你可以这个讲入水的时候可以浅一些，但是你要保持大家同一个频率，这样是不影响速度的，不影响节奏的。这些都是通过鼓点，刚才也是开始要慢一些，开始滑度不要太快，你要慢慢让讲频起来，在中速和尾速的时候可以加快这个讲频。 但是这个是专业的角度，对于我们来说呢，能够安全的完赛就是参加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1: 您说这个安全的完赛就是胜利，那意味着

0: 去年开赛开枪的，啊，就有一个队员掉到水里去了。去年发生两起这样的事故。哦，嗯，
1: 哎呀，那我听刚才曹总的这个介绍，因为您开始说您也是南开的这个校友啊，我们也以为您是从龙舟队毕业的校友，发现您其实在学校并没有加入龙舟队。
0: 没有，当时没有参加。
1: 那其实呢，您是到了企业之后，就是组建这个队之后，才真正接触到龙舟，对吗？
0: 第一次，
1: 那我们也很想知道，在企业里组建一支龙舟队，这个挑选队员也有难度吧？

0: 北京和上海两个办公室的人员组成，然后女士呢是选择了四名，然后六个男士，这里面呢没有一个人从有这方面经验，大家觉得一个兴趣是主要的，愿意积极参加是主要的，只要你愿意参加，我们把成绩看到第二位，是这么个选人标准。
1: 是，刚才您还特别提到是由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员工组成的，那也就意味着为了参加这个海河龙舟赛，上海的员工要专程来天津是吧？
2: 对呀，他们不单是这个参赛队员来，而且是带着孩子坐高铁一路到的天津，也算是一个文化之旅，也算一个我们的团建活动。哎呀，我们真的是在节目当中啊，先分享了大家对于龙舟比赛，包括呢就是队员组建这方面的很多的这个感受啊。其实呢，我想每年的龙舟赛呢，可能真的是个嘉年华。我们也问问张教练，从原来自己就是队员，那后来呢又带了南开大学的这个龙舟队，就是打各种各样的这个水平的比赛。
3: 又是教练员，那么龙舟这个项目的最大的魅力你怎么来体会？
4: 从我个人感受，龙舟这个项目最大的魅力就是团结一致冲过终点之后的畅快。因为它需要一个很强的爆发力和耐力，其实滑的过程当中还是很痛苦的，但是 冲过终点线，但尤其是还能拿冠军的情况下，心情是非常的畅快，把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甩到水里边。
2: 甩到水里面，对，
4: 非常的开心。而且它是一个怎么说？它对抗用桨去对抗水，你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发力。只要
2: 技术不是特别的拖后腿，你可以把所有的你的爆发力全都用在水上。其实这个项目不需要收敛。哦，不需要收敛，不需要收敛，只需要释放，尽情的释放。
4: 其实还是很开心的，每次画的。
2: 那其实我们刚才也都听到了，这项运动最重要的它就是要团结一致，动作一致。
4: 对
2: 啊，怎么能够让10个人的动作保持一致，发力呀，滑

0: 里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或者每个人在这个就需要通过我们教练去给大家做纠正，
1: 嗯，
0: 去统一思想，以及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嘛，就像拔河一样，
1: 嗯，
0: 只能这10个人的力往一个方向去，而且

0: 人同心同德，
1: 嗯
0: 啊，一起发力，彼此包容，彼此谦让，还有彼此共同进退，怎么做到？
2: 其实这个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也是跟我们这个很多教练老师还有其他老队员在讨论的这个问题。
0: 是，
2: 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

0: 是一个教练，他更多的像是他是在履行他这个老师的一个职责，他其实是把龙舟这个运动他当成了一个育人的一个平台。
1: 对，
0: 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不是说去抹杀你的个性，而是说你在这个社团在这条船上的时候，你是需要去调节你自己的个性，然后跟大家就是尽量能够保持一致的。通过一些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沟通聊天呀，或者是就身临其境的去告诉他，你这样的话你会影响这个队伍。大家就是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成熟，他就知道啊，我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克制一下我自己，然后呢和这个队伍去保持一致，然后我是在训练的时候我也不能偷懒，我是为了这条船的这个兄弟而去划的。如果我可能我只是为了体验，但是我少划一桨的话，我身边的人就需要多付出一些努力，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对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就慢慢的就接受了这种思想，慢慢的也就能够有一个心，也就慢慢的就聚到了一块儿。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对于这个同舟共济，它就有了一个精神层面的这种团结一致的这种感觉了。
2: 也就是说队中的每一个队员都经历过要修改自己动作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吗？
0: 大多数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基本上绝大多数队员他都是之前都是没有接触过龙舟的，哪怕是一些南方来的同学，他们听说过，但是也很少说是有这种龙舟这个运动的基础的。所以说基本上入队了之后都是教练老师们，然后或者是老队员们手把手的去教，去这个在水上训练的过程中慢慢的把这个技术就是打磨出来的。
1: 都经历了一个重塑自我的过程，
2: 是
1: 为了团队，为了他人。

0: 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于红建，
1: 我是郭月。简短的休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我们再跟曹总再交流一下啊。您这边的员工不仅是这个在两地工作，而且还要经常出差。在有限的训练的机会当中，怎么
1: 对
0: 能够帮助大家建立默契呢？
1: 对，你们的默契怎么样？
2: 我们首先从事的行业就跟海有关，因为我们从事航运服务检验服务工作，所以大家与海和与水有不解之缘。外边呢，也只是通过这个简短的语言上的这种沟通交流。可是在划船的时候，大家往往是一种心灵相通，一个眼神的相通。可能有的人相对来说体质强一些，他就要照顾旁边的这个同事，这个弱一点的同事。这个是在一点点磨合，在每一桨每一划的这个过程中，慢慢找到这种同频的，
0: 是
2: 这个也是一点点建立的吧。一种追求也是，你要说现在有多高的同频度，这不敢说。只是大家觉得每划一次，觉得这个更进一步，大家更有愿望在下一次做得更好。也只是那个不断渐进的那个过程。虽然我作为一个鼓手参加，我就当时觉得这个海河能够回荡出我的鼓声和我的呐喊声，我都听到自己的喊声在那个回、有回音的产生。所以我们也非常珍惜，对，我们能组织这种比赛，大家一定要参加。成绩我们是刚才讲了是第二位的，不看重的，更看重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我们天津这种文艺活动中来。大家就已经很享受了。
1: 是的。哎呀，这个没有水的训练是挺难的，无水训练大家还要想象着我这脚下是有水的。但是呢，确实就像曹总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把大家极大的凝聚在一起了。但是其实我们说到龙舟的话，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确实它有太多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些民俗的意义啊，和这个味道在其中。最早的龙舟呢是敬畏与信仰的一个产物，当有了屈原的这一系列的故事之后呢，它又变成了一种祭祀的活动。但是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龙舟其实每年的或者说每一次的龙舟的赛事，更多的是一份家国的情怀和人文的这样的一些温度啊，蕴藏在其中。而我们海河龙舟节是吧，我们已经到现在张老师应该有记忆多少年了？
3: 对，二十多年了
1: 啊！其实也是和我们天津的这条母亲河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个关联。从赛事的这种赛道来讲，这个海河的这个赛道怎么样？你们觉得？
3: 很宽，很稳，
1: 很稳，
3: 而且也没有像特别宽，它的水域水流不是很复杂。除非就赶上大风天气，正常情况下是很棒的这个赛道，
1: 是吧？
3: 而且我们也很长，因为桥与桥之间，而且码头也多，最早还划过10公里。那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
1: 非常长了。
3: 对，
1: 现在的比赛是多长？
3: 一般就是200和500，
1: 哦，
3: 或者也有100米的比赛，但基本上就200米和500米。
1: 对，它主要也是为了方便我们海河两岸的这些游客啊、观众啊、观赛，
3: 对
1: 吗？
3: 对。
1: 那一般我们都集中在哪一个水域来进行呢？我们在哪座桥和哪座桥之间？
3: 之前划的比较多的是保定桥和大光明桥。
1: 保定桥和大光明桥。
3: 今年是在十字林桥。

0: 这个场景来比赛。
1: 是的，嗯，哎，那曹总，那外地的我们的同事来到天津海河参赛的话，是不是也很感慨我们海河两岸的风光啊？
2: 是啊，觉得海河特别美啊，没有想到天津会有这么美，而且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单是建筑，人特别的人的精神面貌。大家觉得，出乎意料，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说，通过这个龙舟赛也成为天津的一个文化名片。通过我们的同事传播到其他省，就上海的人来参加。江浙一带的，包括到俄罗斯本土的传播，我觉得这个都提升了天津的城市形象。也让外地的朋友更多的了解了天津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我总在讲天津，我说是全国这么多城市唯一有一个明确生日的。
1: 对，
2: 就是1404年的12月23号，天津的生日。大家觉得啊，这么神奇，对天津这个城市更多的了解，对于中国的文化更加深入的，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这个是龙舟赛衍生出来的一些，
1: 没错，
2: 作用。
1: 对的，就像我们说啊，龙舟运动它确实是传统民俗体育的一个核心载体啊。那么，我们也想问问我们今天直播间里的两位师生代表，那么在你们看来，青年学子参与到龙舟竞渡，对于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传统体育精神，它的意义是什么？张老师，你怎么看？
3: 更多是像您说的一个了解和继承和弘扬。我们很多队员，走出去之后依然参加龙舟比赛，包括在英国、在美国，都参加当地的龙舟赛事，或者包括新加坡、东南亚也都有。然后，是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带到国际，然后

0: 境内外的一些朋友们去同场竞技，因为每次龙舟活动，一些大型赛事都会有运动员之夜，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起去交流，一起去，交朋友吧，能把更多的这种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国家的一些优秀的素质和思想，能够传扬出去。
1: 所以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一场比赛，
0: 对
1: 吗？
0: 对对
2: 对，我记得去年的海河龙舟赛的时候，南开大学带了好多的粽子去比赛现场分发，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哎，那我想扎根天津求学，深耕龙舟运动啊，我觉得王同学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一项运动啊，可以说是爱上一座城，可以这么说吗？那你也是亲眼见证了海河龙舟赛事的发展，也感受到我们天津城市的这种变化。
0: 对。
1: 作为青年学生的代表，从你的视角来看，这座城市的青春活力体现在哪些方面？你有感受吗？
3: 我觉得这个青春活力吧，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表现在这个人的这个上面，青春活力啊，从这个我们这个龙舟赛的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个窗口来看的话，我记得我很早之前就代表这个队伍参加这个每年端午节的这个海河龙舟赛，其实那个时候我当时就很惊讶，哇，竟然有这么多这个外籍的这个企业这个队伍，然后也参赛啊，不仅是如此，然后呢，还会邀请到了像北京，然后还有冀，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各地的这个队伍都来参加比赛。我觉得就是说，它这个包容性就体现在，这个比赛，它不仅是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人，而且是借助这个比赛这个平台，给大家搭建起了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啊，像刚才这个两位老师说到的，就是去年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南开，就是当时是好多这个队员，然后呢志愿者，然后呢带着这个粽子，然后呢去发给很多这个国际友人。当时我也是其中一位啊，当时我记着我跟着另一个小队员，我们是带着粽子，还有我们那个南开大学龙舟队的那个纪念物玩偶，然后呢去找到了一位那个俄罗斯队的一个队员，还有他那孩子，然后把那个东西就是送给了他。
1: 那是不是曹总他们公司的？应该
4: 是
1: 不是就
4: 是
1: 的，
3: 对，好像真是，
1: 啊，真
4: 是
1: 吧？
3: 对，然后我们还借这个机会就跟他们交换了队服，
1: 哦，
3: 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印着这个俄文而且特别好看的那个队服，然后呢和我们的那个队服，然后呢进行了交换。对，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天津它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开放，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对，它给人的就是一种，很包容的这种感觉啊，而且呢，其实我们从这个龙舟这个运动也能够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个不同的队员也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状态。像这个曹总刚介绍他们这个队伍，就是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队员都可以来一块划这个船，啊，以及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队员也是，其实他并没有说是你只有达到什么条件你才能来这个队伍，而是说你只要这个坚持，你只要热爱，他都是可以来参加这个体育社团，另外呢，就是其实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也是前一段时间我刚刚举办的这个京津冀这个交流这个比赛啊，这个当时呢，比赛结束的时候，各个学校北大、清华、南开啊，很多学校就是一块儿站在领奖台上，一块儿去合影，一块儿去欢呼啊。不管大家就是拿到什么样的奖项，但是呢，大家都能够就是在一块儿就是展现这个青年学子，很朝气蓬勃，很充满活力的这种风采啊，这个是我觉得，每一次参加比赛，尤其是在天津参加比赛，都令我就是特别震撼的啊。
1: 是的。
3: 啊，另外就是刚才这个老师您说到这个。

0: 会能够看清两岸的风光了，美吗？
1: 虽然就是我在天津已经快十年了，而且在这个海河上划船划这个小龙舟已经划了很多年了，但是呢我也是第一次上那个游船，这个就是尤其是我感觉就是这两年这个海河的这个夜景灯光秀真的是就是
0: 太美了，是不是
1: 特别的震撼，就是尤其是从那个起点出发，然后绕到那个解放桥，然后再绕回来这一圈，每一个桥就是可以说是一步一景。
0: 对
1: 啊，这个我当时因为我这个比赛我也是作为这个志愿者，我是这个接待了其他的几个学校的领队，包括清华北大，然后呢国科大呀，还有东北大学呀这些，其实就是借了这个机会，我也是了解了天津海河的这个桥文化，包括我们当时的这个狮子林桥，这个上面的这个狮子的这个雕塑是形态各异，包括旁边的这个金汤桥
0: 是
1: 这个取的是这个固若金汤的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借这个机会我了解，而且是我借这个机会我把这些天津的这种底蕴，然后呢也是去跟这个身边的这个老师，其他的学校的老师领队去分享，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是展示了天津的这种大气，磅礴，而且是一种开放欢迎，就是所有的这个人来这里头，就是去阅读他的这种故事，阅读他的这种文化，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真的是给了我很多。
0: 真的太好了我们的同学在天津的这个将近十年啊，已经基本上读懂了自己的这个第二故乡了，是吧？
1: 哎，
0: 张老师，那你也是划了这么多年，那你之前刚划的时候在海河两岸，和现在你在看到海河两岸的这种风景，你的感触是不是发现变化也特别大？
2: 变化非常大，
0: 非常大。
2: 当时一是绿化，第二是道路，其实整个的变化，包括行人的一些走廊的一些规划，包括夜景的一些灯光的设计，真是几年大变样，特别印象深刻，让人然后每次划船，包括或者是去海河两岸带队伍去比赛，很放松，让心情很放松，是一个很愉悦的一个享受。
0: 是，虽然滑的时候，咱们说这个滑手都是低着头滑，是吧？不能抬头啊，基本上。但是实际上，两岸的这种风景对于参赛的这些就是队伍来说啊，它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吧？
2: 对。会很影响
0: 心情，是不是？
2: 而且我们海河

0: 果两岸没有观众的太不可想象了啊，或者观众离得太远也、嗯、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氛围就有点、嗯、就有点脱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点跳戏出戏了，
2: 是
0: 嗯
2: 哦、再问问曹总，
0: 问问曹总、哎、这个感触，
2: 这个对，
0: 曹总你是天津人吗？
3: 是，
0: 你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3: 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0: 嗯，那你以前呢、可能是在海河两岸溜达，但是现在你在船上，你在哎当鼓手。有什么不同？
3: 当这个大家在船上的时候，可能已经做到旁若无人了，完全做到这个目中无人的感觉。但是当你在旁边作为一个拉拉鼓手或者作为一个观众的时候，你就能够看清两岸的风光，看清船这个每一个桨手的这种专注。
0: 嗯。
3: 大家觉得什么？就是包括自己一个拉拉队员，特别关注自己的队员，大家拧成一股绳，完全就融入那个当时那个画面当中去了。
0: 嗯，
3: 觉得是特别的美。
0: 嗯，
3: 当然这个队员呢，在船上也是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同事、朋友、家属的那种热烈的加油，包括这个两岸观众。很多人就跟着这个龙舟赛这么跑，
0: 嗯，
3: 在上面喊，
0: 还跑，对吧？
3: 气氛，
0: 嗯，
3: 对，有的人跟着这个船这样跑，因为他有的人是在录视频呢，有的人在怎么着、
0: 哦，
3: 大家就觉得，那个气氛是特别的燃，
0: 嗯嗯，
3: 达到终点，那个拿到冠军那一刻是。

0: 城市，融入这个火热的时代，大家觉得，我不参与一下就是很大的遗憾，参与进来了就是一种莫大的满足。
1: 嗯。太好了，那我们也特别想最后也问问我们的三位嘉宾啊，比如说这个龙舟赛事确实呢落地海河，也扎根金城，它不仅丰富了咱们市民文化的生活，也带动了像文旅呀、体育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大家觉得这样的特色的啊文体赛事，对于激活咱们的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它的这个推动作用有多大？曹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变成了咱们一张名片。
1: 对，
0: 可以有多种业态，包括咱们两所95大学保持这种竞技，大家先赛一场，然后我们所有外国友人或者外企向国外朋友介绍我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